0: 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以及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纳桥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亲妈妈的娱乐新年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呢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专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当然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有一个路况啊，是不是龙粉第三名说凤鸣路到泰山路到金山路到南三环目前可堵了啊，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
1: 哎，我来给这个路况增加一下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哈，这个南三环是真难开呀，现在这是。
0: 你是谁？
1: 哎，刚才发生过什么事吗？
0: 哦，你这都掐点啊，去年6月6，今年7月6，明年8月6，是不是？
1: 哦，递增的是吧？
0: 啊，他办一个满月酒是呗？
1: 不是不是，
0: 满月酒庆祝一下。
1: 等会儿我打开开发，怎么看着这话题也跟我这迟到的理由也有点关系了，这是啊？
0: 你要不要给大家说一下你原来想的话题是什么？你好奇耻吗？
1: 我原来的话题本来今天早上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命好。
0: 你命真好，你差
1: 命真好，
0: 你差一点点，
1: 啊、
0: 你
1: 命就不好了。
0: 对，嗯。
1: 其实我这次这个就是诚恳的给大家说一下哈，这回遇到了个大事儿。
0: 好，你这编。
1: 没编，一点没编
0: 啊！
1: 没，这真遇到个大事儿，真是。我这回主要是，哎姐，你平常有什么理由来着？
0: 我没有理由。
1: 我这回是开会。
0: 你开什么会呀、
1: 啊？哦，我这回就这官大半斤压死人，这回遇到个，这没办法，这
0: 哦
1: 有大的任务
0: 啊。什么任务？
1: 这您也认识，好像是、
0: 啊。什么事儿啊？
1: 姓周，你知道吧？
0: 姓周
1: 啊。
0: 然后呢？
1: 开会。
0: 周会啊。
1: 周公开会。哎呦喂，这忙呢，真是啊，太忙了，对对对对对啊！嗯、完了，哦，我看有好多朋友留言哈啊，这谁呀、啊？这是那个一个每年都要有一次就是闹钟没响节的过节的那个龙仔。
0: 我就在想呢
1: 啊，
0: 就是刚才我还跟元宝在说呢，元宝说你是不是在想
1: 啊，
0: 为什么搭档的另一半不是个闹钟？
1: 雪花飞舞说多大的事儿尿床了吗？啊，其实我给你讲一讲哈，很神奇的哈。
0: 这话不听。
1: 哎，我这回讲的是真的啊，这回是真的。昨天不是星期天嘛，
0: 嗯，
1: 我睡到10点多、11点钟啊，
0: 嗯，
1: 我媳妇说周末咱们点个咖啡喝啊，我媳妇就给我点了个美式，
0: 嗯，
1: 她也喝了个美式，我也喝了美式，嗯、你知道我这人过了12点不能喝美式的啊，
0: 嗯，
1: 我过完12点喝了个美式呢，我到凌晨3点多4点钟才睡着。
0: 然后呢？
1: 我当时难受的要死啊，我就睡不着觉，然后呢？

0: 我就想，那我应该找点什么声音听一听哈。我就找了一个郭德纲跟于谦的相声，
1: 嗯，
0: 听了一下，给自己助眠。我只记得我上一分钟听的是于谦说的“去你的吧”，下一秒7:07的电话就过来了，你在哪里？我当时在想，我去哪里了吧？
1: 所以各位小伙伴，刚才还有朋友说，就是我更关心他为啥睡过头，是生病了还是昨晚喝完酒心情不好怎么样？他就是喝美式，他没睡着，他。
0: 对对对，嗯，这个我用亲身的实践给大家证明，不是喝了美式一天没事哈，可喝了美式可能周一就有事儿啊。还有朋友说，哎呦，这个还要罚款是不是啊？啊，他说人家都在骂龙仔，还有要罚款罚2000的。说实话。三哥说的，只有我在为龙仔说话，开玩笑，龙仔差的是那2000吗？理由不好找吗？你就说你儿子相亲不就行了吗？这是，
1: 儿子相亲关他啥事啊？
0: 我儿子
1: 犯酒，
0: 我儿子还没到相亲的年纪啊，这是啊，我就说我二舅家老爷母鸡要下蛋，我都不能说我儿子相亲了。
1: 球球向前冲说，这说明小明、小龙的心态还年轻，
0: 是吗？
1: 不像我们老年人心态，每天都比闹铃早响个10-20分钟，周末想睡懒觉都睡不着。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对听友太重视了，太重视了，姐。
1: 你这怎么还能
0: 啊？
1: 怎么重视呢？
0: 太重视了，你不发现吗？我以前跟你讲过，我只要上节目之前，我一定会沐浴更衣，然后就是深度睡眠一下，对吧？我今天我就发现，
1: 你不会说今天来上节目之前你还吹了个头发吧？
0: 没有，
1: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0: 也没有这么从容。
1: 而且7:07
0: 啊，
1: 就你家和我家到单位的，
0: 哎，
1: 你怎么能用到8点？
0: 可以的，真的可以的。
1: 这当然是可以的，你干什么了要可以？
0: 真的可以的。我以前老觉得南三环再堵车应该没有这么堵吧。哎，你开了7点呢，你发现哦，南三环的堵车那是真的，真是啊。那现在你看，他们大学路啊、响山路啊、解放南路啊，都在压车了，真是啊。
1: 嗯。
0: 赵才说，人一个人是怎么可以捅这么大的篓子的？真是啊。
1: 就他什么都不给你
0: 啊，
1: 话题不给你
0: 啊，
1: 文案不给你
0: 哦，
1: 完人也不给你。
0: 哎，醒来之后看到时间啊，那心不是突突的一劲儿跳吗？真是啊。突突一劲儿跳，
1: 突突的何止是他？
0: 对，
1: 我刚开始我都说的不会话了
0: 啊，不会话了
1: 啊，说的不会话了啊。
0: 哎，但你还别说，啊，朋友们，我在路上我听了会儿苏姐节目，太好听了，太好听了，真
1: 是吗？
0: 太好听了，真的。
1: 每一咖都骂在你的心巴上。
0: 啊，没有，我觉得就是节目失去我，就像鱼儿失去了自行车一样。
1: 嗯，
0: 对，但是节目要是没有你的声音，那就好像那是米线没有了那个榨菜一样，失去灵魂了。所以我有个小的建议，
1: 也不需要多少榨菜。
0: 就是您能不能这周全勤啊？这是，
1: 我明天我也不来。
0: 瓶子说还安慰他，安慰他啥呀？这是
1: 啊，
0: 这也不是咱们兄弟们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
1: 2025年6月6号那一天
0: 啊，
1: 对不对？大家记着，2026年7月6号，
0: 对，
1: 明年记着8月6号。
0: 哎，我记得啊，这个 N+1 什么 N+1都不要给他，直接开除就行了。
1: 嗯，
0: 咱别担心说没人给你做搭档做节目。我有一个建议，让听友们轮流着来。跟着苏一块儿上节目，
1: 一次去3个，
0: 对
1: 啊，
0: 哎，3个人还抵不过一个人吗？真是啊！到时候群友们，你一句我一句，你做来个总结，咱也玩个3句半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哦，
1: 就是你们来说，我说、
0: 嗯、
1: 对，
0: 嗯，
1: 嗨，非常好啊！
0: 你还别说这，这真是个好主意啊，姐。
1: 嗯，
0: 要不把咱俩都顶掉一下，
1: 6个人来6个人上节目，
0: 嗯，对。
1: 改名字了，说苏，
0: 哎，
1: 小龙砍苏龙，砍苏超的时候，最后你俩每人端个鸭子，那个鸭子到哪里去了？
0: 哦，
1: 那是最开始端的鸭子呀。
0: 啊，对，最开始端的鸭子，
1: 不是最后，那是开场的时候端的鸭子。
0: 对，
1: 吃了呀，而且必须先吃盐水鸭。我们吃盐水鸭不是说有什么玄学必须赢啊，主要是盐水鸭淡，它没有咱油汤鸭好吃。
0: 对，千人千面哈，每人口味不一样哈。对，
1: 因为你到这来开始整的都是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0: 啊，
1: 这就高情商发言了开始。
0: 对啊对啊对啊，我那盘子端这么平，我说水也端平一点啊。龙粉第三名说，咱就是说这个上半场没上场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咖啡的事儿
1: 啊。
0: 另一个角度来说哈，实力强的人一般只踢下半场，发现没？
1: 他是广电吕梦阳，
0: 哎，人家得到那个下半场才上场。
1: 广电老二，
0: 哎，
1: 啊，
0: 可别这么说啊，
1: 也不是，
0: 苗人都就行啊，苗人都就行。
1: 我跟你 你还想当苗人弄呢？
0: 对对对对，
1: 真是。
0: 哎，一般实力强的都只踢下半场。对，就是首，我姐虽然算首发阵容。首发阵飘了现在。
1: 星空下的朋友说：“小龙，你明天真的，明年真是八月六号不来吗？那天星期五还是我生日，怎么着？现在开始许愿了是吧？明年希望他八月六号不来。”
0: 我重点防范一下那一天，兄弟们，这
1: 你不可能，你不可能重点防范的。你去年还要防范一下七月六号的。
0: 别别别！我现在我跟你说啊，虽然说叭叭能说，但我脑子是懵的现在啊。
1: 你脑子懵的时候能叭叭能说吗？就说明现在你调整的很好。
0: 没，真是脑子挺懵的啊！球球向前冲啊！他说这好事儿，这是。
1: 这不已经念过了吗？
0: 哎，你看，我说我脑子懵吗？我说我脑子是懵的吗？这是。
1: 哎，回龙教教主说：“龙啊，你是不是在家欣赏枕头忘乎所以了？”
0: 对对对，我对睡眠质量是有点要求的，朋友们啊。
1: 啊哈，对兔子说：“龙，你都不知道你没在岗那一会儿呀？”
0: 怎么直播间进狗了？
1: 什么意思？那会儿直播间就我一个人，
0: 不是
1: 又不来又骂人啊？
0: 他说的吗？这么认识啊？
1: 就是你都不知道那时候节目
0: 啊？哎，没事儿，
1: 从来没有这么歇斯底里吧？
0: 有很强的秩序感啊。龙粉第三名说，2028年的8月6号那一天我看过了，是星期五，在暑假期间，南三环应该不堵车。龙，咱们一定要提前一年零一个月给自己找好理由啊。找好一个合理的理由哈。来来来，马上换个话题啊，朋友们啊。
1: 哎呦，做不下去了，
0: 话题我脸红，我脸红现在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是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好，那今天到了8点到的开心调查局，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升级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生活当中有一种人，你会发现他啊，他怎么命这么好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让各位来说说看，咱本来的话题本来就这个啊，
1: 是
2: 什么是命好，在你看来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不是说玄学哈，就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态，反而能够让他的这个整个人看起来更好一点。
1: 就他的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让你觉得你这人命真好。
2: 哎，
1: 我就觉得那种样的不用操心的
2: 是吧，
1: 哎，命真好。
2: 这个也能睡得着的，
1: 哎
2: 啊，然后一有事儿有个姐姐的。
1: 刚才龙仔说
2: 啊，
1: 姐，你是不是命里边得靠自己？我说那可不嘛，七点档不就靠自己吗？他说直播间怎么开始黑白阴阳了？我说我现在没直播间，看我脸呢，全黑着呢，还
2: 全黑着呢啊，那是今天没擦粉呢，怪我不懂。说我觉得一个人什么样的人算是命好啊？这上就是这个人得保持好奇心，
1: 嗯，
2: 就永远保持好奇心，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厉害了
1: 啊！
2: 哎，你这个时候啊，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永远保持好奇心是年轻的一种状态。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人，你得对很多新的事儿，你可能得好奇，
1: 嗯，
2: 你有动力去了解，
1: 嗯。
2: 你像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个点是什么啊？我说出来一个我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哈，我特别好奇七点档、八点档路上人到底多不多？
1: 多啊！
2: 哎，
1: 我平时我都告诉过你，我去开会的路上
2: 是吧？
1: 多呀！
2: 这我不是自己今天亲身见见吗？今天是南三环真压车，朋友们
1: 啊！
2: 就是说龙啊，你说你还来啥呢？这是，我跟你说，你旷工一个小时跟请天假没啥区别，这是。知道不？
1: 有区别
2: 啊！
1: 八点档来了呢，叫知错就改
2: 啊。
1: 那个旷工一天属于破罐子破摔，他这两个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对，今天是属于命好，朋友们啊。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算是属于命好？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的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姐今天没开播啊，但是咱可以搜一下那个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了啊！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聚好心情俱乐部，
2: 嗯，
1: 有很多的视频啊，都会在里边跟大家分享，还有很多的福利都在群里啊。
2: 对，孟芝兰说，要是说到说命好这个事儿啊，
1: 啊、
2: 哦，我就觉得有我身边一个人命特别好，
1: 你说说看，
2: 我媳妇儿呢命是真好，是吧？
1: 我天天跟我们家大哥说，
2: 哦，
1: 我说你这人命真好。你们
2: 两口在家啊，是不是？
1: 他说我命好，我说他命好。
2: 哦，
1: 我们俩就是也是相互恭维。
2: 你们是搞个夸夸群是吧？
1: 但是不相互认可。
2: 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两个人要在一起啊，就是能够过得特别合拍哈、啊。
1: 嗯，
2: 这两人命就挺好的。
1: 那你说一个命好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第一就是
2: 啊，
1: 不忙。
2: 哦，你就是。就是我来说说看什么算是命好，
1: 不忙不慌啊、
2: 哦！我就觉得那种就是、啊、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哈、啊，要是让我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算命好，就是能够那个不慌不忙。
1: 我说不忙不慌，你说不慌，
2: 就是比较能够保持内心平静的那种人。
1: 你现在是因为极度不平静是吧？
2: 没有没有，我前两天刚讲过哈，我觉得命好的人就是无聊。
1: 嗯
2: 啊，就是他已经没啥事需要他忙的。
1: 之前不也说了吗？啊、现在能听到听我们节目还能听下去的小伙伴
2: 啊，
1: 就是说明他们都是有福之人。
2: 对 对, 对，
1: 没啥大事儿。
2: 哎，那今天我们也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是命好？那经过你的观察啊，有的时候你发现就每个人的那个理解还真是不太一样啊。
1: 是啊，
2: 行行说，我觉得有一种啊，就是心里过得无忧无虑的人
1: 啊，
2: 就是好命的人。哦，心里头没有什么负担，是不是啊？哦，
1: 他心里就心里没事儿，
2: 心里没事
1: 儿，就是心里没事儿，他就是挺好的。
2: 对，
1: 就很多人心里老有事儿压着，
2: 嗯，
1: 尤其是一到星期六，啊，明天要上班了，
2: 哦，
1: 明天上班了，就那种样的心态，没有那种特别的
2: 啊
1: 愉悦感。
2: 对对，
1: 成就感，
2: 对，
1: 哎，
2: 哦。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命好？经过你的观察啊，
1: 江主任说，主持人上班早班啊，都遇不到堵车，哦、
2: 是
1: 每天在直播间里播路况呢，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2: 嗯，
1: 为了更好的服务听友，小龙特意选择在最容易堵车的周一设身处地的体验一下。
2: 说实话，最懂我的就是张主任
1: 了。您那次还骂他呢？
2: 没，此一时彼一时啊
1: 啊、
2: 哦，此一时彼一时啊，
1: 说一句好话就
2: 啊，真是。就是你要切身的感受一下那种拥堵的那种感觉，
1: 嗯，
2: 急着见大家，但是又开不快的那种感觉，
1: 哦，
2: 真的挺难受的，
1: 是吧？
2: 啊，
1: 咱们先来说到路况，先来，今天路况确实不太好啊。
2: 哎、
1: 解放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路一个是从南三环南路到凤鸣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2: 嗯，
1: 那是解放南路啊。
2: 哎、
1: 然后解放路呢是从凤鸣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2: 嗯、
1: 珠江路呢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203县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西往东，由东往西的方向，
2: 嗯，
1: 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
2: 对、
1: 啊、
2: 我改名字说，哎呦，我来说说看，我身边啊有个同学命是真挺好的，
1: 嗯，
2: 人家考那个公务员啊，招一个人对吧？
1: 嗯，
2: 一个岗位一般招一个人，哎，他第四名，
1: 哦，
2: 第三名没去面试，他替补了。面试的时候他第三名，
1: 哦，
2: 哎，体检的时候前两名体检不合格。
1: 他又上去了、
2: 哎，真是啊，挡都挡不住，对不对？
1: 这岗位就是他的，
2: 啊、
1: 就是他的、啊。
2: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你要叫尽人事，听天命。
1: 对，这个真的是听天命听出来的。
2: 你得先去，你得先有心里头想做这个事儿。
1: 先得尽人事啊。
2: 对对，想做这个事儿。
1: 先有自己的各种样的能力啊。
2: 对对对，也可能是自己的这个也比较坚定。
1: 是
2: 比较坚定啊。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是命好啊？经过你的观察啊。那我看到这个西星说，我觉得要是能够赚很多钱的人算不算命好呢？家年入百万的那种，
1: 但是
2: 啊，
1: 赚很多钱的人，他们不都是说他们想要、
2: 哦、
1: 就不想要每年赚那么多钱、
2: 啊、
1: 觉得家里有个几百万就行了
2: 家里有个几百万，
1: 哎，几百万就行了，那是最幸福的时候。
2: 对、啊、你看他说这个幸福呀，家庭美满，儿孙满堂，无病无灾，这应该就是算命好的人吧。
1: 他那个
2: 啊，
1: 你这是命太好了吧？
2: 太好了，
1: 命太好了，
2: 什么都让你占着了，真是啊！啊，
1: 幸福美满的教科书。
2: 对，
1: 啊、
2: 这个优选他说，你看啊，我发现了，就人就应该多睡觉，
1: 嗯、
2: 多睡觉命就挺好的。他说，我认为有很多时候的那个 emo 啊，主要是因为没睡好觉。
1: 哦，
2: 睡好了，啥就都好了。
1: 昨天还说呢，就一定要逼自己一把，嗯、就是8点钟就开始陆续上床。
2: 哦，
1: 能11点钟进入深入睡眠的话，第二天早上就会起得很早。
2: 但是我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也不能睡得太好啊。真的，什么也没听到。
1: 但是睡得晚
2: 啊
1: 啊，人睡得早，那个时候一定能起来、啊。
2: 对对对，你看啊，我对工作已经爱到什么程度啊？就虽然闹钟没听到，但是你给我的电话我就能听到。
1: 哦，对比去年6月6号强了，
2: 是吧？
1: 去年6月6号，我前半茬我都不敢说笑话。
2: 哦，
1: 前半茬我怕我说我这个人嘴容易开矿，
2: 这么吓人的这个，
1: 我都不太敢说一些不太好的话
2: 说。谢谢朋友们
1: ，你是谢谢你姐啊？
2: 哎，对对对对。
1: 查之后打完电话，我才开始破口大骂的，知道吧？
2: 嗯、对，得确认一下这咋回事。
1: 是因为今天巧了，你今天7:06能接着我那个电话，
2: 太吓人了哈！
1: 说明有进步
2: 啊、哦，对，能行了。
1: 明年8月6号可能在半路上
2: 递增啊，每隔13个月出现一次巧妙的情况啊。
1: 明年可能14个月了，
2: 是吧？好、嗯，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是命好呢？每个人的理解好像还真是不太一样啊。
1: 嗯，
2: 来看一下这个微笑，他说。你要说到睡觉的话啊，就是我老公就属于那种天塌了都要睡觉的那种人
1: 啊、哦，有，
2: 哎，
1: 真的是命好，我咱们同事家的媳妇儿就是这样的，
2: 是吧？
1: 啊、
2: 哦，对，就是天塌了都得睡觉，
1: 嗯，
2: 全世界都说他命好，他说反倒是我好像是个劳碌命啊，
1: 这就属于你们俩人就属于两个滚轴嘛，
2: 哎、对，
1: 哎，就是合拍啊，
2: 忙得要死，真是、啊，
1: 家里一定会有一个劳碌命，
2: 嗯，各位在你看来，哎，什么样的算是命好呢？是心态上的，还是那种境遇上的啊？
1: 嗯，
2: 你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人？哇塞，真挺好，
1: 嗯，
2: 那接下来呢，咱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西安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新徐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能到怪味鱼好好打卡了啊。开心调查局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经常在口头禅当中说，哎呦，这人命真好。
0: 对。
1: 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你来说看，在你看来
0: 啥样的人你会觉得他命好？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的感觉好不好啊。今天咱们希望各位能够说出一点，就是你的观察也行。
0: 对，
1: 好不好？
0: 其实命好真的是因人而异。
1: 哎，
0: 有的人觉得老婆孩子热烫头是好。
1: 哎，
0: 有的人觉得我揣了千把万我才叫命好。
1: 赚钱了这个。
0: 哎、啊，有人说我事业巅峰、
1: 哎、
0: 但是我孑然一身、
1: 哦、
0: 我也是命好。
1: 对。
0: 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是家庭圆满、
1: 哦、
0: 子孙满堂，我这才叫命好。
1: 对。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哎，锦木说、我看那个人的娱乐圈说是昆凌。
0: 周杰伦老婆。
1: 哦。这不接受反驳，就觉得这种就命挺好的。
0: 你觉得他命好？
1: 哦，
0: 那、
1: 哦、
0: 是因为你不、
1: 哦，
0: 你不认识他，
1: 你不了解他。
0: 就是咱们觉得幸福都是有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的。
1: 哎、他是不是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是很好？后来就突然遇到那个咱们的偶像以后，就突然也变得很好了。
0: 其实他挺好的，
1: 好的，
0: 我觉得他整个人都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
1: 哦、
0: 但是，
1: 哎，
0: 但是你要说他哪点不好，咱也说不出来。
1: 没找着不好的
0: 地方，没找着不好的地方，确实是命好。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不是嫁了周杰伦之后才是命好，
1: 哎、
0: 而且他本身就很好，
1: 是吧？
0: 哎
1: 啊，
0: 他本身就很好。
1: 对，佩喜他说，我觉得人啊，就是要想那个命好的话，就吃亏得趁早。
0: 嗯，
1: 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气血足的时候，你容易缓过来
0: 啊、
1: 哦。吃亏要趁早，
0: 是的。
1: 哦，
0: 犯错也要趁早，
1: 是
0: 趁你还有能力，
1: 哎，
0: 给他挽救回来。
1: 对，我一般在早上7点就已经开始犯错了。
0: 是是是，
1: 我绝对是趁早的讲，我听话，
0: 是
1: 真的真的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算是命好？那通过你的观察咱们一起来想想看啊。颠颠说，哎，我已经开完晨会了哈。
0: 啊，
1: 谁能告诉我小龙到底提没提这个离职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个我暂时还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听友的留言要是多了呢，
0: 他就不精确。
1: 对，对对，因为周公那边给我开的待遇也蛮高的，梦里面告诉我
0: 梦里啥都有，
1: 对，几个亿呢，这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哎，
1: 没办法，周公那边给的太多了，给的太多了，
0: 天天跟他聊啊，
1: 对对对，
0: 一聊聊8小时，那也挺吓人的，
1: 没，昨天就聊了2-3个小时，主要是梦到了，就是我跟周公聊天的时候，我主要是梦到了咱们听友啊，
0: 啊，
1: 个个都发财了。
0: 哦，
1: 我姐又做台长，完了以后，我好家伙，我在这梦里边，我就开心的不得了。
0: 你为什么要给我加量不加价呢？大家发财了
1: 啊！对，完了以后呢，你又买了个彩票，又中了个几个亿
0: 啊，
1: 合法的啊，合法的啊。完了以后，我就是在这种好消息当中啊，我实在是没忍住，多睡了那么几分钟。
0: 啊、
1: 我
0: 就觉得幸福
1: 啊，
0: 幸福的事情，你就想多沉浸在里头一会儿。
1: 对对对。就是梦到大家都发财，我觉得大家应该会理解我的吧，对不对？
0: 不能啊！
1: 啊，
0: 为什么幸福的感受让你一个人感受了，而我们分毫没有感受，只有感到这个
1: 冰冷。我命都准，我的那个梦都准了。
0: 人家说梦都是反着的。
1: 哦，没，我的可准了啊！张主任说，好消息，好消息啊！如果按照每年递增一个月的规律呢，我跟你们讲啊，
0: 嗯，
1: 明年不是8月6号。应该是2029年的10月6号，
0: 2028年的8月6号，2029年的9月6号，2030年的10月6号。
1: 哦，他2029年10月6号那天是周六。
0: 啊
1: 哈。哦。
0: 哎，不对呀、啊，不是每年往后递增一天吗？就比如说今
1: 年递增一个月。
0: 哦。
1: 递增
0: 一
1: 个月
0: 的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啊、
1: 还真是。所以我在2029年的那一天，我应该是蛮幸运的。
0: 是。你那天万一有活动呢？
1: 啊。怪我不懂，他说我觉得啊，命好的人呢是有一种豁达的感觉，
0: 嗯，
1: 叫允许一切发生的那种豁达，他往往有一种松弛感
0: 啊、
1: 比方说这个他不是说我非要得到某样东西，而是在他遇到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呢，他不会沉沦，就是接纳他作为生命的一个部分
0: 啊，
1: 就你不拧吧也不内耗，然后他们的人生阻力就会变得很小，
0: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的想法、
1: 哦、对吧。哎，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跟人学那种特别松弛那种松弛感吧。
0: 你已经学到了呀。
1: 啊、
0: 你 今天早上七点到松弛吗？
1: 哦，
0: 七点之前。
1: 对对，天松弛了，天松弛。我也想学那种特别松弛的松弛感。
0: 你也不拧吧，也没内耗啊。人生阻力不就变得很小了吗？
1: 原来被我学到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就是命好，
1: 哦，有道理啊。茶是说，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命啊，挺好的，就安安稳稳过一生就挺好。
0: 嗯，
1: 安安稳稳，对吧？不容易，真是
0: 是
1: 不迟到不早退，这挺容易的，
0: 嗯，
1: 挺不容易的啊。
0: 挺安安稳稳这几个词儿，你别看它显得很平凡，
1: 哎，
0: 显得很无趣，
1: 对，
0: 但是已经很棒了，
1: 已经很棒了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算是命好？经过你的观察，因为我们发现，在生活当中，除了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以外啊，有的人，哎，他好像拿到的剧本就不一样哈。
0: 但是我觉得青宁也说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朋友都以为自己过得很好，只是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告诉过别人。
1: 哦。
0: 啊，
1: 是是是，就是冷暖自知呗，
0: 就没被打的时候没有被告诉别人，光看着吃肉了。
1: 哦，
0: 嗯，
1: 还真是这样子啊。我前两天也讲，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应该是要追求内心的平静，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0: 嗯，
1: 就一个人啊，一个事儿啊，千万不要影响到你的情绪，对吧？
0: 你现在在给我
1: 啊，姐，我跟你讲啊，
0: 嗯，
1: 跟你讲，你
0: 任何事情不要影响到我的情绪。
1: 你比方说，你早上起来，哎，你发现搭档没来及上镜，不要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0: 啊，
1: 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以后，情绪波动了以后，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咱们就是什么，发生什么就接受什么
0: 啊。
1: 哦，哎，你比方说你搭档没来的话，你别批评他，你表扬他，他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面子。我跟你说，
0: 那不好意思能怎样？
1: 哎，这是教育心理学哈。
0: 啊，
1: 哦，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帖子，人怎么说的哈？说你跟一个孩子，你教育他的时候啊，你就跟他讲一些，比方说，哇，你学习好好啊。啊，你性格 好啊，
0: 你没有觉得是讽刺吗？
1: 没，你只要说了他以后啊，你知道人啊，人这一辈子就会被这种人设会拴住的，知道吧？
0: 小龙，你真棒，你能睡那么长时间，
1: 哎，
0: 别人都睡不了
1: 啊！对啊，你夸他，
0: 你真厉害。
1: 哎，对，你越夸他，他越那个啥，他就，他以后越不会迟到了。姐，你试试看。
0: 哦，
1: 你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开始夸我。
0: 哦，你真厉害，热爱工作。
1: 嗯
0: 啊，好
1: 啊，
0: 都睡成那样了还来上班。
1: 我是让你夸我，没让你骂我。
0: 我没有骂，我这不是带基于事实的夸奖吗？
1: 对对对啊，向阳人生说，苏姐今天咋回事？今天咋没开直播啊？今天她睡过了。
0: 对，是啊，是啊。
1: 你欺负一下这个，就不要欺负这个，我们忽悠一下那个。
0: 没来及听七点档。
1: 对，刚听节目的人哈。
0: 七点档很多朋友问我，你这算事故吗？算播出事故吗？
1: 这是一个故事，朋友们。这是一个故事。
0: 我说算不算事故
1: 啊？
0: 得看我来不来。
1: 是吧？
0: 我要不来，这就算
1: 啊。
0: 我们俩但凡有一个人在这坐着，
1: 哦，
0: 他就。事故不了，
1: 他就事故不了啊！小凡说：“我觉得最好的命啊，就是接着，能理解。
0: 是那能怎么办呢？那能不接着吗？
1: 对，你生活中很多事你接着受着顺着，像演电视一样，你接受这个剧本，然后你接受导演的安排，然后你就从这段时间里面，你会学到一些东西，留下点什么，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啊，
0: 我今天下午就接着受着顺着呢。
1: 啊，是吧？
0: 是吧？
1: 对，
0: 跟演电影一样，
1: 接受着顺着。
0: 哎，接受着。
1: 哦，
0: 哎，
1: 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是命好呢？你们来想想看啊，你的观察又是什么？
0: 我这几个这留言下来，我发现我命真好，
1: 是吧？是吧？
0: 命真是好啊！
1: 哎，
0: 接受老天爷的安排，
1: 对，
0: 接受小龙的安排。
1: 小苏啊。
0: 我从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一些东西啊，
1: 是吧？
0: 哎。

0: 节目真好听。
1: 哎呀，这真好听，是是。
0: 明天我应该还是不来的这天 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是命好呢？你们来想想看啊，就是你在生活中的一些小观察也可以，好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进组广告，观众马上回来喽。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算是命好啊？
0: 是，你看这位朋友叫又又上班，他说的是，你说北上广那些拆迁的人
1: 啊，
0: 他分个几千万
1: 啊，
0: 那都咋花呀？
1: 哎呦喂，那钱多的花不完，这是，
0: 嗯，
1: 对吧？
0: 你担心这事儿？
1: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0: 你愁这事儿呢？
1: 啊，姐，钱很难花吗？姐，
0: 不啊，一点都不难花呀！
1: 啊，
0: 我
1: 也觉得钱很好。
0: 你想，他几千万，其实你现在觉得几千万，
1: 哎、
0: 现在好的大的楼盘在北上广深，你改造一下，不也是几千万的楼盘吗？
1: 对对对啊！教主说，我发现哈，命最好的就应该是王某龙了。
0: 哦，一般来说都得判了这种人才叫某了、
1: 嗯、是吧？没判，今天还没判哈。
0: 嗯，
1: 他天天能换美女，不同的美女做搭档，还能造领导的谣。哎，迟到了吧，领导还不扣工资。
0: 哎，你怎么知道我不扣工资啊？
1: 对啊对啊，要扣的要扣的，真是。我今天就自罚了姐。
0: 你怎么罚？你先罚我
1: 啊。别别别别，我罚你那是叫营收了，真是
0: 啊！
1: 对，您就直接扣就行了，姐。
0: 我直接扣。
1: 嗯，直接扣。
0: 行
1: 啊，
0: 那这个月先不罚了。
1: 这个月都不罚了。
0: 我不说了嘛，就听众朋友说、
1: 啊、
0: 这种得狠罚。我说这种狠罚怎么罚呢？
1: 啊、
0: 他说罚2000块钱，我2000块钱哪够啊？
1: 啊，
0: 他得往回找的那种。
1: 啊、你这要扣2000块钱啊？
0: 听友建议。
1: 哦、
0: 啊。我没采纳。
1: 10块20块的今天还行，扣2000这工资就没了，朋友们一个月。啊。其实我那个就嘴上巴巴能说，心里头愧疚的都不行了。现在，
0: 哎呦，
1: 真是真是，
0: 我希望你真的，
1: 我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太高了。
0: 你再把这个要求高点，你能干这事儿？你咋好意思说？我觉得真的、
1: 啊，
0: 你不能怪大老爷们喜欢扒虾，对吧？他有的时候就是在外边都已经那样了，回家说、
1: 啊、
0: 老婆爱的就是你，然后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就在咱们刚才说是生活当中，
1: 啊、
0: 然后在工作当中，
1: 哎、
0: 都已经啊迟到成那样了。
1: 啊，

0: 就说啊，他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得认识到自己的幸福。
1: 对，
0: 天下第一等的福气可能就是轻浮。
1: 轻浮
0: 啊，不是人要，不是人要变轻浮啊，是人的想轻浮。
1: 哦
0: 哦，
1: 对，
0: 得享福了。
1: 就是徐州话，可得了吧？
0: 哎，享福了，享幸福了。
1: 对
0: 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算是命好呢？你来想想看啊。今朝说，我觉得那种叫什么？以前我看过一句话啊，他说叫无欲无求者得大自在。哦，什么都不要啊。什么都不要能行吗？这是啊。
1: 无欲无求者真的是能得大自在，就是他很多东西不入他的眼了。我也不求财，我也不求名利，我也不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0: 对。
1: 那当然，微风吹我也开心，阳光洒我也开心啊！
0: 哦，
1: 啊，这不就是无欲无求者得大？
0: 对，怎么着都行。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看，以你的观察，什么是命好？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让各位讲什么玄学之类的
1: 啊，不是玄学，其实它
0: 是
1: 精神层面的。
0: 对，我们希望各位就是在生活当中嘛，尤其在周一的早间呢，跟牛妈讨论命好这个话题。是有点相悖的啊，
1: 他们都堵南三环上，你看都现在解放南路，从南三环、三环南路到凤鸣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堵得发紫了，应该他们说病可靠。
0: 但是呢，我们就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接纳什么事儿。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像、就像你之前我在开会的时候，在录两天，你可享福了不？就用享福的这种样的论述，
0: 哎，
1: 来论一下当下所有的已经发生的事情。
0: 对，就凡事皆有两面性，
1: 凡事皆能享福。
0: 对，所以你要看到一个事儿发生以后，他的那个幸福的那一面，
1: 对
0: 不对？
1: 就是你们今天比如说在各种各样是、就是在事业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掉完链子的时候、你就想想今天的我
0: 啊。我想不了今天的你。我也想不了。想不了今天的
1: 你。我没让你想，你还能想再掉多少链子？我让大家在工作中掉链子，你想想今天的我、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正常。朋友们，你们生活中捅了大娄子，你们再想想今天的我。是不是、哎，什么事都能过去，好不好、好，看看时间也确实不能多说了，感谢朋友们今天那个宽宏大量，向你们道歉，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一并的不见不散了啊。明天见，
1: 拜拜。

0: 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新都巷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9: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两根油条。
1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呢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又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这个车船税呢，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那么为了支持新能源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从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船税。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呢，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那么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呢，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定规定的这种征税范围，因此不受这次政策的影响和调整。

那么市场呢对于这一次并没有特别的诧异，因为呢这两年舆论对于新能源补贴退坡的讨论呢非常多，从市场到民间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惠政策。随着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家对于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产业要真正成熟，终将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咱们也都知道，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从长远来看呢，这也符合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行业相关参与者也应该明白，依靠政策红利躺赢的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终结，产业正在全面转向市场驱动的深水区。而事实上，近期政策端释放的类似信号并不少，比方说7月1号我国将正式实施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三项新国标。这三项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都对新能源汽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其背景也是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发展壮大的这个事实。无论是财政税收政策上的补贴退坡，还是安全标准上的要求加码，都是为了提高新能源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走出温室，走向丛林，逐鹿于野。除此之外呢，补贴退坡还有另外两重意义，即促进税收公平，制止市场内卷。新能源车补贴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公众表示理解，但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很多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你比方说，最近呢，就有像这个人民日报和央视同时发文讨论公平问题。人民日报呢说要有以解思维啊，要有有解思维去面对油电之争。央视呢则关注到了近年来乘用车集体变胖增量，过重的车辆正在加速消耗公共基础设施的寿命，却不承担相应的成本。那么这背后实际上是同路不同税的问题。而混动车型的大量存在也导致这个名绿石油的问题啊，就是名义上是绿牌，实际上是油车，进而导致财政上的失衡。税制调整的本质是财政承压后的结构再平衡。补贴和内卷的关系也很值得关注。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补贴直接拉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了行业繁荣。但同时呢，当政策与市场错配，又很容易引发同质化的竞争，引发价格战和营销战，导致内卷发生。在疯狂的内卷当中，中国新能源车供应链把成本压榨到了极致。几年内，电池成本下降了近 80%。当车企通过内卷实现油电同价，甚至电比油低的时候，国家财政就失去了继续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学理由，政策也就没必要再为无效内卷买单。事实上，国补、地补等等产业上的补贴退坡要比税收政策的调整要更早。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补贴退坡并不意味着补贴的取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恐怕不会彻底消失，这是一道长长的坡，而不是说是断崖。鼓励发展新能源车，除了产业发展因素，还有双碳目标和国家能源安全，这才是中国推动新能源车的宏大叙事。车船税的调整不是节能减排的政策退坡，税收政策的调整意味着新能源车开始逐渐步入常规税制阶段，当规则回归中性，中国汽车的产业真正的压力测试才刚刚开始。但车企们呢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未来的市场成功绝不会再是靠政策得来的，过去的补贴以及之后的激烈竞争已经为中国打造出真正的行业巨头和全球最强的供应链。当从政策驱动彻底走向市场驱动，洗尽铅华的中国汽车产业必将在大浪淘沙当中展现出比过去更具韧性的生命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一条资讯。7月1号开始呢，咱们也是实施了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刚才咱们也是在开篇提到的哈，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它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开始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那么一系列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更安全可靠，从国家层面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拉起一道更坚固的防护网，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在三电，像电池、电机、电控这些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电动车在最核心的骨架、电路和化学层面已经具备了应对极端灾难的硬实力。那么在传统机械碰撞标准上，中国造汽车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第一梯队，而在电动汽车这个车电安全啊，还有这个电池安全的强制性标准上，中国的新国标毫无疑问现在是全球的天花板。咱比如啊，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这个重量看齐了欧洲最新准入标准。在传统碰撞刚性要求上，中国已经跨入了全球最严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动力电热电池的热失控啊，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这更是全球领先，比欧美标准更严。那么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出台呢，也是对中国汽车产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倒逼中国汽车重塑安全规则。此前的汽车厂商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智驾，而今后的厂商呢，必须加大力度比安全，这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对汽车市场的引领，是对成长杂音的这种理清。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近年来高速成长的结果。中国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拥有最前沿的技术积累和最丰富的真实事故的数据累积，这样才有能力出台更严苛的新国标。而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实施呢，还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汽车业的整体竞争力，加深中国新能源车的技术护城河。这次实施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 GB， 那这是硬件的准入门槛，这意味着更高安全标准的中国国产的车辆将更容易进入低安全标准的海外市场。对于外资汽车来说呢，尤其是新能源车，如果想要在中国打开市场，都必须按照中国的全球最严标准来设计三电系统，否则将遭遇一道极高的由技术和法规定制的反向壁垒，这同样意味着中国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话语权的扩大。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曾经推断，严苛的本土质量安全标准不是贸易壁垒，而是倒逼产业升级、构筑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力。国内需求的挑剔程度，本土消费者对于质量、可靠性、安全、合规标准的高要求，是一国产业获得全球优势的第一驱动力。市场规模远不如需求品质重要，宽松标准只会催生低碳、易被替代的劣势产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新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在帮助汽车行业把竞争从价格竞争升级为能力竞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将改变现有的竞争维度，推进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的准入壁垒，同时呢，更有助于反内卷，因为最糟糕的竞争就是价格竞争，让所有人利润都在下降啊，让行业的价值缩水。安全呢，是属于典型的价值竞争。真正优秀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保护企业，而是通过提高竞争标准，迫使企业不断地去升级竞争能力。多年以来，业界广为流传了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这也形象地诠释了标准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对行业来讲是一样，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那随着咱们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质量的

0: 提升。中国标准呢，最终会全面走向全球前列。最严苛的汽车碰撞安全碰撞这个新国标的实行，毫无疑问是率先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0: 老板，来2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多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呢，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这部呢，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那么当天下午呢，李耀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师傅一人一万，然后代表网友呢把48万都捐了。消息一出呢，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李耀德之前创作的视频在网上收获了不小的热度，点赞超过1800万，传播量呢确实可观。根据西藏文旅发布的政策，那拍摄短视频啊，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及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那即便它是不是能跟淄博烧烤现象类比，仍然存在主观评价空间，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对李耀德给予奖励似乎是合情合理。毕竟呢，他的视频点赞量已经远超政策规定的标准。相关部门这种言出必行的态度同样值得肯定。既然明确了奖励标准，就应该在创作者达标时兑现承诺。而且地方借助民间力量塑造自身的形象，摒弃刻板生硬的宣传模式，这种思路具有借鉴意义，它更契合当下互联网传播规律，也能更精准地触达受众的情感共鸣点。相比传统的文旅宣传片，这种方式呢显然更生动，也更具有性价比。但是在网络上，这件事呢也并不是说没有争议，比方说视频能不能真正的带动旅游就存在疑问。有人认为呢，这种打车视频就是流水账，流量到底是因为人们被西藏风景触动，还是源于出租车打表跨省这个反常识的行为本身带来的这个戏剧张力，恐怕很难区分。更何况打车这种方式呢，本身也过于小众，成本高昂，恐怕也很难成为吸引游客的常规模式。其次，打车去西藏恐怕也不值得跟风效仿。李耀德这一趟耗时7天，两名出租车师傅，一个是30多岁，一个是50多岁，两人轮流开。咱且不说这种方式是不是符合营运的要求，这一路呢还要对高原反应、山路湿滑啊，包括突发天气等风险啊，这种极端玩法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热度、全面去获取奖金而贸然效仿，搞出种种忽视风险的行为艺术。如果吸引文旅变成了鼓励冒险，那多少有些走偏了。当然，对于这样一场偶然的舆论事件，或许呢很难期待它处处完美，毕竟任何一种现象级都必然意味着某种超常规。那么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这起出圈事件之后，思考如何进一步的完善细则，更清晰的量化评价效果，以及正向引导更可靠的文旅模式。比如说，能否在点赞数这类传播性的指标之外，补充一些更能反映文旅拉动效应的量化维度，诸如当地的相关话题的这个搜索指数变化、沿途旅游咨询和预订量的波动。此外呢，奖励也不必是一锤子买卖，可以既奖励传播量，也在取得客观效果之后呢，追加奖励，从而呢，让政策本身更加的科学。此外，对于所涉及的高风险容易引发模仿的内容，也应该建立必要的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奖励机制无意当中放大了猎奇博流量的创作倾向。同时，明确鼓励的内容方向呢，引导创作者着重对自然人文的真实呈现，相信呢，这也更能够直观地释放当地的文旅价值。总之呢，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的逻辑肯定，那在文旅大热啊，包括这个流量效应巨大的当下，善用互联网传播规律，通过优质内容撬动地方旅游，本就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但是越是重奖励，越是要让对规则更加的精细，导向的更加清晰，在鼓励创意激发热情的同时，把安全和价值以及实际的文旅效益纳入到考量，如此呢，才能让偶然出圈沉淀为一地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止于是一时的流量汹涌。

好，那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这几天啊，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了，是吧？停在固定车位上面的360万的法拉利被四个孩子给划了。

0: 啊，有三个孩子家长上门去道歉赔偿，但是仍然有一个家长呢说的也不表现任何想解决问题的意愿。车主表示呢，三家家长的赔偿跟维修费有差距，但是自己做出退让，而对另外一名家长呢绝不妥协，会起诉。这个事儿呢是近期发生在云南的一个民事纠纷，起因呢事因呢都不复杂啊，但是这其中一名家长的态度啊耐人寻味，家长采取躲避的方式应对是躲不过责任追究的，应该去直面问题，向车主道歉赔偿，并且加强呢对孩子的规则教育。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的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就此看，未成年孩子的玩耍行为造成他人损失，监护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监护人还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尽到了家庭教育责任。那对于这个事儿呢，也有网友理解那名不出面处理的家长，理由有两个，一是小孩还小不懂事儿，损坏他人车辆不是有意为之，二是呢车主应该注意豪车的停放，把豪车停放在小孩能轻易玩耍的地方，那造成损失索要这么高的维修赔偿费，家长啊承担不起。这两个理由呢其实都站不住脚，孩子不懂事儿并不是损坏他人财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已经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孩子不懂事儿，不能家长也不懂事儿。从情理上说，孩子划损别人的车，那就要赔几千上万，这普通家庭确实可能会觉得赔太多了，但是这也是依法核算的赔偿费用，并不是说人家对方车主讹诈。车主为了降低维修费用并没有找4S店，那如果找4S店维修，这个维修费用可能会高达10万啊。如果按照平均每个孩子监护人需要承担25000的费用的话，那其实人家车主把自己的车停在固定车位，又没有什么违规乱停乱放的问题，也就是说车主没问题，那小孩家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卸赔偿的责任，造成多少损失就要多少赔偿，这是基本的赔偿原则。孩子啊，调皮损坏的是豪车，赔偿金额呢要高出损坏普通车十几倍，这恰恰也要警示家长不要轻视孩子损害他人造成的严重后果，要高度重视孩子的品行教育、规则教育，既保护自身也不去侵害和损害他人。可能孩子一次不经意的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很大的损害，家长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事件呢不是个例。你像在前两年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跟同学啊前座同学说话，然后抽走那小孩的凳子，导致同学坐空后严重受伤，那么当地法院就一审判令啊，这个抽凳子的小孩的父母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是10多万。那么这个抽凳子的小孩和他父母不服，提起上诉，最终呢二审做出维持原判啊，驳回上诉。其实我觉得就是云南这个法拉利车主啊，给那名不赔偿的家长上了重要的法治课，就是你不道歉不赔偿啊，我就起诉你啊，让你一分不少的赔，这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之举，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权啊，这也是对家长的一种教育。好，看看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在建呢家住铜山区唐章镇蓝城沁园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南门外有条路啊非常难走，大伙出行呢十分不便。那么这条路到底是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后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蓝城沁园小区的南门实地查看，这段路呢是没有硬化的泥土路，路面坑洼起伏，过往车辆通行时会扬起大量尘土，晴天途经周边呢会容易沾附灰尘。根据居民介绍说，遇到降雨天气，路面会形成多处积水。居民介绍，如今小区入住住户逐年增多，南门附近呢又没有幼儿园，早晚接送孩子，居民日常通勤都有要从南门通行的需求。由于路况不理想，多数居民日常会绕行小区北门，大家呢都期待这条道路能够早日修整。针对居民修路的诉求，记者也是咨询了唐章的相关负责人。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条道路涉及的地块大部分权属在村民手中，小部分呢是村集体土地，土地类别呢属于原地耕地，暂时呢没有调整为建设用地。按照相关管理要求，农用地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开展道路修建工程的，这也是道路为什么迟迟没能硬化的主要原因。工作人员说，前期呢已经多次收到居民关于改善南门道路的诉求，目前相关推进工作呢也已经启动了。下一步呢，唐章镇呢将联合跃进村啊，对于涉及地块的村民沟通土地相关的事宜，同步对接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提交土地性质变更的申请，把现有的原地耕地调整为建设用地。那么完成审批流程之后呢，再向上级提交道路修建的相关报告，启动道路硬化施工，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环境。那您看，这条路虽然不是主干道，但却是蓝城沁园不少居民日常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大伙的诉求呢，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就盼着能有一条好走的路。镇里也解释了，修路是卡在了土地性质上，需要一步步的申请变更。那既然事情已经在往前推了，希望程序能够跑得再快一点，早日动工，别让居民呢等得太久。好，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啊，购置新车本来是件开心事儿，但是市民王先生却遭遇了闹心的问题。他刚买了几个月的新车，仅行驶2000多公里就出现烧机油故障，后续故障反复出现。一个月以来呢，王先生多次跟 4S 店和车企协商解决方案，但是始终没有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那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给你处理方案，你不接受是你去正常的法院起诉行了，没必要跟我们去闹这些事呀、
2: 我对象天天跟我吵架，现在他气得不得了了，上个月已经住院，我也天天晚上睡不好。我是去年10月18号买的车，然后行驶到2000公里就出现了烧机油，像维权拿回我属于换发动机的损失，对吧？我不可能买个新车让他给我来修来修去的，对不对？
3: 那厂家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1: 换气缸盖。
3: 然后之前可能反正提出说咱们这边提出是换发动机，
1: 换发动机他要补偿，最低2万，最高3万补偿，我们补偿不到。我们给你处理方案，你不接受是你去正常的法院起诉行了，没必要跟我们。
0: 那目前呢，这是 4S 店给出了一个答复啊。车主王姓说，他的车呢是在2025年10月18号购买的，属于质保期内的车辆，车辆行驶到2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首次出现机油异常消耗、机油液位偏低的问题。送到 4S 店检查之后呢，工作人员初步判定是出厂机油加注不足，可不料呢，车辆行驶到4700公里的时候再次出现了烧机油以及机油液位报警的问题。 4S 店呢随即就开展了机油称重，然后是专项检测等专业排查，最终确认的车辆存在实质性的烧机油故障。那截至目前，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呢已经接近了7000公里，但是呢故障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那王先生说啊，新车频繁出现故障啊，反复进厂维修，不仅是影响到了日常的通行啊，长期的维权纠纷也影响到了家庭的生活。而车辆确认存在故障之后，王先生呢依据质保政策向 4S 店和厂家提出维权要求。针对门店提出的更换发动机的维修方案，王先生表示可以接受，但认为新车拆修会造成车辆贬值，造成后续售卖影响这个二手车的残值，因此呢要求 4S 店配套提供 这个保养服务，并支付2万到3万的现金补偿。那王先生说，这个问题呢也是僵持了一个多月没能解决，维权事宜呢一直在搁置。针对于这次车辆故障以及维权纠纷，记者陪同车主王先生来到一汽大众博阳 4S 店核实情况。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呢，全面检查之后，车辆烧机油故障根源是气缸盖损坏，并不是车辆核心总成故障。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车辆的问题，厂家给出维修方案，可更换故障气缸盖，同时为车主配套多重补偿福利，包含发动机终身质保、3年的整车总成延保以及10次基础保养，最大程度弥补车主损失，保障车辆的后续使用权益。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这个门店以及厂家呢正在全力落实维修、质保、保养这些服务类补偿，但车主目前提出的现金赔付诉求，厂家呢没有相关的赔付政策，门店呢也无权审批落实，无法满足。四 S 店表示，事件发生之后呢，车主已经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渠道投诉，门店始终积极对接处理，主动去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以尽到售后责任。如果车主仍不认可处理方案，可通过司法途径举证维权，门店将依规配合处理。那么针对于本次新车消费纠纷的问题，那我们也咨询到了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律师孙超。孙律师表示呢，涉事车辆仍在质保期内，并非啊，就是说出现也不是非人为这种质量故障，消费者依法享有免费维修的权利，商家呢必须依规履行维修义务，保障车辆的正常使用。而对于车主提出的高额现金的赔偿诉求，律师说明法律支持合理的损失赔付，例如车辆维修期间产生的交通费、代步费这些直接损失，消费者呢需要自行举证，明确损失类型、金额以及车辆的故障直接关联。如果没有有效证据佐证实际损失，单纯因为车辆拆修产生的贬值心理预期，那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现金赔付。其实咱跟着说啊，新车出了故障啊，车主心里不舒服，大家都能理解。4S 店呢愿意修啊，愿意补，也算是有诚意的态度，但双方始终谈不拢，问题不就卡在现金补偿这个事情上面。车主认为呢，新车拆修影响价值，坚持要2万的补偿。4S 店表示呢，维修方案加保养延保已经是最大诚意，现金赔付确实给不了，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问题拖下去消耗的是彼此的时间跟信任。律师提醒，维权需要依法凭证据，希望双方呢能够回归理性，在合理合规合法的框架下去寻找共识。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15载志愿爱徐州。

0: 庆十五周年旧厨礼，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6: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呢，强行变道啊，被撞得翻滚两圈半。司机说啊，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我是正常行驶，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6月29日，马某啊驾驶一个白色小汽车在高速公路慢车道内进行行驶，为了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就突然向左侧进行变道，结果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马某的车啊随即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并快速翻滚了两圈半，最后四轮朝天的躺在了高速公路快车道内。万幸的是呢，马某以及他同行的副驾驶人啊都系了安全带，毫发无伤。那么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呢，这个驾驶员马某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大错特错，反而在交警调查的时候啊称自己是在正常行驶，没有变道，是大货车离得他太近了碰着了，并且他表示呢，就是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给我，我是正常行驶。那交警也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的发生，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此案例呢提醒大家，那么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或打转向灯的同时你立刻就去打方向盘啊，没有拉开距离去见缝插针式这种变道啊，以及你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都是变道超车的大忌，非常容易导致一些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安全变道超车呢，还是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钟开始打转向灯啊，并且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来车的情况，确认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后，我们再果断的提速变道。
6: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7: 再见。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

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十样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包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不赶时间，不问琐事，让各种声音交织，用鲜活的旋律来驱散路途的沉闷。今天的开场曲，王力宏，在梅边。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七分生命留梦没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水墨国风撞上了灵动的 R&B，王力宏呢是把古典的歌词揉进了现代的节奏，婉转戏腔穿插了流行的说唱，一路行车听来也是韵味十足。沉浸完这样的古韵流转，我们也调转一下曲风，奔赴一场温柔的港式浪漫。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柔软细腻的女声把细碎的日常里满心欢喜娓娓道来，轻快舒缓的曲调抚平了赶路的焦虑，那港乐的温柔余韵还在耳边，再和我一同坠入满是青春回忆的慵懒旋律里吧。周杰伦，半岛铁盒。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唐一博《小小蚂蚁》，灵动轻快的说唱搭配上了浪漫的歌词，俏皮直白的诉说爱意，节奏鲜活，很适合在城市短途穿梭中聆听。鲜活的节奏萦绕在耳畔，那一首青春回忆杀马上也要来喽。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前奏自带高光，明亮的编曲搭配了极具穿透力的人声，元气感瞬间是填满了整个车厢吧。风吹过窗外时听是格外的有治愈感。那满满的元气过后，来一首相对软糯温柔的情歌来舒缓你的心情。张栋梁，小乌龟。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此刻不妨静下心来感受舒缓的旋律，这是林宥嘉《自然醒》。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婉转的唱腔搭配上了细腻的编曲，把感情里的纠结和难言的心事唱得淋漓尽致，缠绵情绪慢慢的沉淀，开阔大气的旋律也随之而来了。这是爱乐团的《放开》。

李宇春下个路口见，清爽洒脱的编曲搭配上了利落的人声，适配穿梭城市的大街小巷，藏着奔赴前路的从容。那带着这一份松弛感来感受满是岁月故事的旋律，周传雄忘记。

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婉转沧桑的旋律，每一句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情绪。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我们下期再见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

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2。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有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对于已婚人士来说呢，其实考验他们的不光是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做不完的家务劳动。那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家务劳动还真的是挺磨人的。除非呢，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家务活的人，或者说呢，家里有这样一个成员啊，平时就爱干净、爱打扫卫生。否则，如果要每天要带娃、要做饭、再做很多的一些家务，真的是这个过程让人非常的抓狂。那么，其实有一些呢，我们只要做好一些这个顺手的事儿啊，其实呢也是能够避免很多的不必要的重复的劳动。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随手养成的好习惯。家务呢都是在居家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如果不及时收拾的话，就比如屋子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后，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清理。所以呢，要养成一个随手去收拾家务的这样一个好习惯，让它呢能够比如说顺手收完了，家务劳动还有大扫除也会变得非常的轻松。那随手的这个收拾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时间节点上。首先呢，第一就是洗漱之后，比如说卫生间的洗漱区是我们每天都要多次反复来使用的一个区域，早晨起床刷牙洗脸梳头化妆，晚上要洗漱及时卸妆护肤等一些动作。其实单纯女性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洗漱台面上可能就会有乱糟糟的一堆的瓶瓶罐罐，还有数不清的一些头发丝之类的哈。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不仅影响美观，还会滋生细菌。洗漱完毕可以多花一分钟的时间把洗漱用品归类归整好，把台面呢擦拭干净就搞定了。

第二呢，我们再来说说洗澡之后。洗澡后的一个随手收拾呢，分为两种情况，有玻璃淋浴房的和没有玻璃淋浴房的。如果说是有玻璃淋浴房的话呢，如果卫生间安装了这个玻璃，洗澡过程当中其实洗澡水是只留在淋浴区的，卫生间的其他的区域地面都是干净的，只不过呢有一些潮气，只需要开窗通风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去清理一下淋浴区的地面，清理一下自己掉了头发，以免堵住了地漏影响排水，还可以借助花洒去冲洗地面，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干净。其实这个过程啊，前前后后可能只需要花费两分钟的时间。那玻璃淋浴房及时擦干净，不然的话容易有陈年的污垢，再想擦就很麻烦。不过呢，这个如果你想啊集中性打扫卫生的话，至少也要一个礼拜能够彻底的把这个玻璃擦一擦，否则过上一个月之后你再擦的话，这个水碱水垢可能肥皂沫之类的就很难打扫干净了。再来说说没有玻璃淋浴房的，如果卫生间没有玻璃淋浴房的话，即使用了浴帘，其实挡水的效果也并不好，这个时候家务量可能就要多一些了。除了淋浴区进行清理，还要把整个卫生间地面都要冲洗一遍，把溅出来的洗澡水都要冲洗干净，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花3到5分钟的时间了。再来看看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做饭之后。平时我们收拾厨房呢，都要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但是对于不喜欢洗碗洗锅的人来说呢，一次性收拾那么多的家务啊，腰酸背疼，所以可以学习一个好习惯，平时做完饭趁着家人这个还在洗手做准备的时候，这两分钟呢就可以把炒菜的锅洗了，把用过的餐具也洗了啊，台面呢稍微的收拾一下，饭后只需要洗碗就可以了，其实相对来说呢还是很轻松的。其实呢有一个小经验啊，就是用完的之后啊，炒完菜的这个锅其实呢还有一点点的余热，比冰冷的这个锅呢要好洗很多，这个时候稍微冲一冲或者用刷子刷一刷，其实还是很方便的。第二个呢是用对工具很重要，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气。对于工具来说，我觉得也是用对了，是减少家务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首先呢是扫地机器人，如果你平时比较忙，或者说呢要照看孩子，那么建议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了。其实扫地机器人呢也不是说一定就是缺了它不可以啊，它也有缺点的，比如说噪音大，而且呢有的时候感觉它不太聪明的样子。不过工作的时候呢有一点好处，就是你不用管它，它哪怕是绕着圈再打扫一遍，反正呢就是你不要动手了，只要把它充电桩插到位啊，充好电，那你自己就忙自己的事情，他呢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省心的。特别是沙发下面、床底下，那么其实这些呢就考虑到我们买家具时候的尺寸了，一定要能够让扫地机器人自由进出、自由的去穿梭，清理灰尘毛发的效果呢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0: 再来说说吸尘器。吸尘器呢虽然需要自己手持工作，但是相比扫地机器人工作的这种韧性呢，吸尘器用起来也会方便一些，因为呢可以随拿随用。科技改变生活，以前的吸尘器呢都是拖着一根长长的电线，还要到处去插这个插座，现在吸尘器呢都是无线的了，用起来相对来说也是省事儿啊，方便很多了。再来看看第三个机器，除螨仪。很多人觉得除螨仪有一点点智商税，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这个小宠物的毛发掉得比较的厉害啊，还有女生的头发掉得比较厉害，家里灰尘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除螨仪还是有点作用的，它可以清理一下床上沙发上的毛发和灰尘。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说是易过敏体质的话呢，最好是能够经常给我们的家具还有我们的这个沙发呀床单呀能够吸一吸，来做一个大扫除。如果你家的新房没有装修或者正在装修，那么你可以参考这些去家务化的装修建议，能够减少你入住后的清洁家务的一个工作量。再来看看去家务化的装修有哪些。首先呢就是悬空的设计，所谓悬空设计就是指家里面有一些家具，比如说鞋柜、电视柜、沙发、床、浴室柜、马桶等等，全部都采用悬空的设计。这样的好处呢就是没有卫生死角，而且打扫卫生相对来说呢比这个有卫生死角的要方便便捷很多。第二呢是减少不必要的一些设计。设计其实也是阶段性的，它可能是这个阶段流行的一个风格造型，也可能过两年就过时了，换另外一种风格了，所以呢也没必要把钱花在那些复杂的造型上。豪华的背景墙当时好看，但是日后打扫卫生的时候可能就要开始后悔了。第三呢就是不要盲目跟风一些网红设计。网红设计其实说白了就是有点快消品的意思，有些网红设计呢只是适合拍照打卡，并不适合居家过日子，所以呢跟风需要谨慎一些。最后呢想跟各位聊的，家呢是集一家人的家，不是一个人的家，所以家务劳动呢也不是某个人的付出，不管是家里的男主人还是女主人，都应该是为家里的一些劳动活呢出一份力气，哪怕是小朋友起码也要教育他拿过的东西能够放回原位，这一步我觉得就能够减少很多的家务劳动了。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房子或者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手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家里面装修想买一个大冰箱，但是厨房面积有限，放不下，该怎么办呢？家里面有个大冰箱确实很幸福，你可以囤一堆的零食、饮料或者是蔬菜、瓜果，一个礼拜不出门都不用担心。尤其是对于很多喜欢吃冷饮的朋友来说，夏天哈绝对是离不开一个大冰箱的。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把冰箱放在厨房里，主要考虑到拿取食材比较方便。但是大多数户型的厨房面积呢都不是特别大，要放一个双开门的大冰箱确实会非常的拥挤，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地方。那该怎么办呢？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各位来聊一聊，冰箱假如你真放在厨房的话也是有弊端的。任何一件事情啊，装修的时候有利有弊，我们来看看弊端是有哪些。首先呢，它是占地方的，冰箱放在厨房里势必要占一定这个空间，会减少橱柜台面的面积，也会减少收纳和操作台。这个时候呢，原本不大的厨房可能就显得没有那么友好了哈。而且呢，第二就是油烟大。说到油烟呢，有人可能会说，哎，我用了集成灶或者是比较好的油烟机。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时间久了总归是有油烟的，是有积灰的，而且呢不是特别好打理。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白。第三呢，就是有一些不可变的因素，冰箱放在厨房里，那就一定要在做橱柜之前把尺寸都算好算精准，预留给冰箱多少的位置已经是固定的。如果前期放了一个小冰柜小冰箱，那么后期那能不能有升级换大冰箱大冰柜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因为你装修的时候基本上啊，两边留5到10公分，你是按你当时入住进去的这个尺寸来买的冰箱啊，或者说你根据冰箱的尺寸来预定的空间的位置。那如果说以后更新迭代比较快，或者说冰箱换了想换一个新的，这个时候要考虑到还要买相同尺寸的，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也可能因为原来尺寸小了放不下。还有一些朋友哈，这个比如说在做橱柜的时候，在冰箱的上面也做了这个橱柜啊，就是吊柜，有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呢，虽然说冰箱上面呢这个位置我们没有浪费，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后期要买冰箱的话，那这个尺寸真的是卡得死死的，左右两边的尺寸和这个高度啊都不能有变化了。以后再想买大冰箱，上下左右啊可能都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最好是做这个橱柜的时候尽量不要做上面的这个吊柜，冰箱上面的吊柜啊，冰箱的位置就给它空白，左右两边呢稍微留的大一些，以备以后真的是要这个换冰箱的话有一定的空间。第四个呢，就是降低了它的使用寿命。厨房在做饭的时候呢会一直处于高温的状态，这对冰箱来说其实不是很好啊，不利于散热，而且冰箱内部的温差也会很大很费电，还会降低它的使用的寿命。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一日三餐都要灶台开火，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很高的，忍呢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冰箱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这种这个高温的状态，其实里面是很凉的，外面是高温，对冰箱来说没有那么友好，散热也不好啊，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那像刚刚这位朋友担心的啊，这个冰箱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放不进厨房，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能放。我们来看看冰箱如果不放在厨房的话放在哪里是比较合适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餐厅。有些户型的餐厅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宽敞，但是除了餐桌椅之外，还有定制的餐边柜的空间以外呢，还是能够有放冰箱的位置的。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把冰箱嵌入到餐边柜，或者说呢，结合西厨的功能，这样一来，餐厅的功能就更加的完善了。那看似这个冰箱做饭的时候离厨房远了一些，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势啊。比如说早上你想吃个面包，可以随手从冰箱里面拿出或者说你加一个草莓酱啊，热个牛奶啊都可以。晚饭之后
想吃个冰淇淋，想把这个剩菜剩饭放进冰箱当中，餐桌就在旁边，不会忘记啊，也是顺手的事情，很好清理。并且呢，吃冰淇淋吃冷饮的话很方便，不用再跑到厨房去开冰箱门。西厨呢有个小水池的话，那就更好了，做个水果吧呀，或者说是做一个什么样一个水果捞之类的去招待朋友，因为水果可能也会放在冰箱当中，那顺手就在西厨这边洗洗就可以做了啊，也是很方便。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客厅了，客厅呢一般是家里面相对来说呢最大一个空间，所以只要选择好一个合适的位置，冰箱也可以放在客厅里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不要太靠近沙发就行，毕竟冰箱运行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到沙发上休息的人啊，看电视看电影的一些人啊，这个家庭成员可能会觉得有点吵啊，把冰箱放在客厅呢可以啊，但是呢要么就买静音的，要么呢离沙发稍微远一些。其实冰箱放在客厅呢好处也是有的哈，因为有一些朋友会买两个冰箱，一个放在餐厅厨房，或者说一个放在一个买一个小一点的放在我们的这个客厅，它的好处就是平时你窝在沙发上追剧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客厅里面这个冰箱里拿取零食啊，拿取饮料啊，冰淇淋啊，更加的顺手和方便，也是提高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来说说双冰箱哈，一般家庭对冰箱的要求都是要买一个大一些的，毕竟家里人口有可能会慢慢增多，要了二胎父母过来住啊，这个冰箱囤放的东西也会很多。但如果说你想放这个厨房面积有限的话，也可以考虑双冰箱，那么就是用两个冰箱来代替一个大冰箱，这也是一种方案。把其中一个呢放在厨房来满足厨房食材的冷冻保鲜，另外一个呢可以放在其他的空间，比如说西厨、餐厅或者客厅玄关，用来放置零食、饮料、速食等等。冰箱分开，功能也分开，而且放在厨房外的这个冰箱呢，可以买那种迷你型的。现在冰箱的造型很好看，放在厨房里面可以是那种稍微老式一些的，放在外面的话，买那种造型很可爱啊，颜色也是根据家里面的装修来定，又好用又好看，还不占地方啊，我觉得也是一种颜值的体现。

实呢，生活当中哈，有很多是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定的哈，没有说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作为家里面常用的电器，冰箱的摆放位置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使用的感受啊，而且在这个耗能方面呢，放对位置的话，确实也能够省电省空间。但是有几个地方啊，冰箱是一定不能放的，比如说阳台。很多人可能会嘲笑冰箱怎么可能放阳台呢，你要知道有一些它的客厅和阳台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说有一些厨房它本身带一个生活阳台。如果说你这个阳台呢

不是朝南的可能还好一些，因为阳台相对来说呢采光很好，日常呢使用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但是呢冰箱是怕晒的，冰箱放阳台的话，阳台过晒会大幅增加冰箱的耗能，而且受到强烈的暴晒之后还可能会造成内部零件的老化，使用寿命也会大打折扣。特别是三伏天，室内温度本来呢开了空调可能直晒太阳也很高，再加上阳台自带采光和照明，如果冰箱放进靠近阳台这边有窗户的位置，不仅老化变色还非常的耗能。不是说不可能，我也见到过有那种餐厅连着阳台，客厅连着阳台，觉得省空间就把这个冰箱放在靠近阳台的地方，没有一点点的遮光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好不要这样做。第二个不太适合的位置就是离明火特别近，冰箱呢不能够放在明火特别近的地方，特别是燃气灶的旁边。燃气灶呢存在明火，爆炒产生的这个火焰哈，热量很高，而冰箱的制冷里面呢，这个也是遇到明火高温之后呢，有可能哈也会产生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对于老式冰箱来说，由于它的耗能高，再加上技术比较老化，潜在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千万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离灶台在装修的时候就要稍稍的远一些，留下一定的空间。那么如果考虑把冰箱放进厨房的话，还是建议三角的隔离法，也就是说冰箱与灶台水槽各保持80或是厘米以上的距离，比较的安全，形成一个安全的缓冲区。还有买冰箱呢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买啊，谨防买到假冒的呀三无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个地方呢是避免的，就是阴暗潮湿的地方，因为有些一楼呢它确实比较的潮，还有呢有些它是那种比如说自己住一楼带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呢已经是纳入到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空间当中了，但是像地下室半封闭的一个储物间，它的湿度有些时候呢是比较大的，会使冰箱金属产生这种锈斑，门的封条呢可能也会时间长会发霉，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风险。潮湿的空气进入制冷系统之后啊，对这个冷冻啊也会形成一些不好的物质，可能会腐蚀，也会有这些冷媒的泄漏。建议呢潮湿区域放置冰箱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想放的话，一定要加一个防潮的支架，比如说加高5到10公分，并且呢如果这个空间很潮湿的话，最好再买一个这个除湿机，能够进行相对来说除湿干燥的这样一个处理。

0: 其实冰箱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细节，比如说啊，温度的设置与调节，这个也很重要。冷藏室呢，建议是0到40摄氏度；冷冻室呢，建议是0下18摄氏度。夏天呢，调高温档位啊，也是要减少压缩机的负担。冬季呢，可以调低档位，避免呢环境的温度导致这个压缩机呢不启动。啊，食物在存放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像生肉、海鲜放底层，熟食或者即食的一些食品放上层，避免交叉感染。像绿叶蔬菜隔夜之后呢，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亚硝酸盐呀，可能会这个含量增多，建议呢最好是能够当天吃完。海鲜呢也是容易滋生细菌，隔夜之后一定要彻底加热，或是避免冷食啊，避免这个时间长了再次食用的话，可能会有腹泻啊、食物中毒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个呢，冰箱不是保险柜，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往里塞，要预留出一定的空间，保证冷空气的循环，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降低它的耗电量，避免存在危险。比如说酒精啊、碳酸饮料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不要放进这个冷冻室。再来看看电源与散热插座啊，这个要专用，避免与其他大功率的电器共用，防止短路或者电压不稳。为了更好的散热呢，冰箱一定要预留一定的空间，顶部也要预留空间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嵌入式的冰箱的话，要买那种底部散热畅通的。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冰箱的这个高度哈，一定要避免小朋友来来回回的这个开启关闭。如果说小朋友打开之后忘记关门的话，那可能时间长也会比较的耗电啊，对冰箱来说呢也是会减少它的使用的寿命。也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摆放的平稳性，如果摆放不是特别平稳的话，有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如果压缩机出现故障的话，也要及时的报修。其实呢，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没有人说规定冰箱一定要放在哪里，它可以放在你任何觉得合适的地方。但是刚刚说到的不太适合的几个地方，大家最好是避开啊，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冰箱的使用的寿命了。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0: 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呢平时很少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二胎家庭的去家务化的装修。作为这个宝妈，可能幸福的之余就是和孩子待在一起，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就是怕这个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不安全，其次呢就是他呢可能精力比较的旺盛啊，孩子呢不停的是这个有玩不完的一些玩具啊，洗不完的一些衣服呀，拖不完的地啊，这些呢可能也会让很多的一些家长非常的崩溃。不过呢也有明智的一些选择，就是从家务装修的时候把去家务化的事件呢提前的考虑进去，所以入住之后的家务呢也就变得轻松很多了。那你看有了更多的一些时间，家务劳动少了，那么所以呢有时间陪孩子一起玩耍，也有更多的时间自己打扮自己啊。毕竟呢其实爱美也是女人一生的事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去家务化的设计有哪些要做到的。首先呢就是客厅和餐厅的一个地板地面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是纠结客餐厅的地面到底是怎么铺好呢，那是地板好还是瓷砖好，有没有哪种更好的。也有人想过啊，说是这个客厅用瓷砖，卧室用地板啊，但是如果说两个孩子都非常小，处于爬行的阶段的话，地砖虽然说好打理，但是呢也比较的冰冷，如果说铺地砖就这个一定要铺地毯，可能孩子呢才比较的适合，或者说呢一定要有一个围栏，围栏里面呢用这种泡沫垫对于孩子来说呢受伤的这个概率小一些，但是呢这个清理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是要有一定的时间，要花功夫的。那如果你孩子呢能走能跑啊，但是又喜欢爬，这个年龄阶段的最好呢是能够铺实木地板，孩子光着脚走在地面上不用担心着凉，就算摔倒了也不是特别疼。地毯呢或者爬爬垫呢很好，但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时间长了还是要打理，除非你能够每天要花时间清理，这个才不会说造成有一些污染呀，有一些这个孩子皮肤敏感，对于呼吸道来说呢也要经常的打理才有好处。第二个呢就是去客厅化的设计了，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试试去客厅化的设计啊，而且呢给孩子提供更多玩耍的空间，客厅不要放传统的沙发电视茶几电视柜，可以放更自由的方式去发挥，客厅打造成一个休闲的亲子的场所，或者是定制书柜来孩子打造一个家庭图书馆，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客厅呢没有固定的家具，那你的家务的劳动量自然就少了很多。第三呢是儿童的收纳柜，小孩子呢其实和大人一样都是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收纳柜，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每个空间都要给孩子预留好收纳的地方，比如玄关的小抽屉、小柜子专门放球类、放玩具以及其他外面的玩具啊，比如说这个在楼下玩的玩具呢可以专门放一个收纳盒，家里玩的玩具呢专门放一个，这样的话卫生方面呢也是不会交叉感染。而且像客餐厅和卧室给孩子呢预留更多自由的一个空间，放书籍、放衣服啊，甚至卫生间也可以把孩子比如洗澡时候的一些收纳玩具啊通通的考虑进来，这样的话儿童收纳的设计主要是考虑到高效、牢固和开放式这三点。

0: 第四呢，就是儿童房简单化。那在考虑儿童房设计的时候呢，那么要让孩子知道进入卧室要睡觉，进入我们某一个房间它的功能性是什么。所以儿童房间的设计和布局呢，最好是能够简单化。孩子还小的时候呢，那当然可能不能够独立睡觉，儿童房呢可以先留着不放家具，或者说放个小床。但是衣柜和一些硬装，比如开关插座呢，都是要提前设计，一定要布置好的。儿童房呢最好也不要太花里胡哨，简单清爽，有利于孩子养成不急不躁的性格。第五呢，就是不要做背景墙啊。背景墙是小朋友可能在比如说很多大人可能觉得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花里胡哨的粉色的呀蓝色的呀，根据孩子的一个性别去装修了。但是如果是儿童房的背景墙这个装修的过早的话，有可能他大了之后不是特别的喜欢，两年之后你可能就要换掉，或者说可能你也担心有一些空气污染方面的问题，还不如白墙，或者说就简单一些，可操作性可能会更强一些。那如果是客厅的背景墙的话，那这个花费可能就更多了，几千甚至上万的造价，除了好看呢，其实后期你想拆除的话也不太可能，会觉得它浪费不太实用。对于老妈来说，不如把这里呢就是设计的更简单一些，省下来的钱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用处。再来说第六个，就是设计一个黑板墙。如果说是婚房或者有孩子的家庭的话，最好是能够预留一面黑板墙。那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涂涂画画，孩子如果说空无一物的话，他们可能也会拿着彩笔在你的白墙上画的到处都是，时间长了还擦不掉。所以呢，给孩子一个专属的涂写区，这样墙面干净了，家务量呢也减少了。再来说说平板无拉手的柜门。有孩子的家庭呢，收纳的东西很多，毕竟呢孩子的东西呢可能是翻倍的去增加，所以呢这个柜子啊一定要多设计。在很多的这个风格当中，柜门呢都是有线条的或者各种拉手，最好呢拉手简洁一些，或者是没有拉手。有线条的话呢，时间长了柜门容易积灰，平板柜门呢就减少了这个家务劳动。好看的拉手呢，有些时候如果过低的话，有可能会磕碰到孩子，所以拉手高一些，或者说简单的一个小圆的这个拉手，以及无拉手的设计，更加的安全简洁，对于孩子来说也比较友好。再来看一个辅食的制作区。那装修之前呢，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孩子的辅食也要去养成一个这个好的操作的空间，有一个好的习惯。有些朋友可能在厨房，有些可能是在餐厅，或者说是在客厅的这个茶几上啊。虽然说一胎按书养，二胎按猪养，但是辅食还是要干净精致的制作。如果没有预留辅食制作区域的话，那么辅食的电器工具无疑就放在了厨房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对于小朋友的健康来说没有一些好处，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就是收拾起来也比较的麻烦。无论是西厨也好，吧台也好，预留一个专门用来做辅食放辅食电器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既方便又干净。第九个呢，最好是能够设计出一个杂物间，孩子的各种玩具、小推车，普通的柜子里有可能放不下，不收纳起来的话又碍事，所以杂物间呢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个杂物间不仅能够减轻宝妈的家务量，还能够让家里面整体看起来呢更加的干净和整洁。最后要说到的是，不要做太花里胡哨的儿童吊灯。很多人为了儿童房更加的有童趣，会选择一些有造型的儿童房专属的吊灯。这个来说的话呢，有可能会这个选择的时候好看，时间长的话很难打理，又积灰又贵，坏了的话呢又难维修，倒不如稍微简洁一些的充满童趣的灯更好一些。因为小朋友的皮肤和这个鼻腔比较敏感，如果说积灰不经常打理的情况下，小朋友容易这个皮肤瘙痒啊，鼻子会容易得鼻炎，所以最好是能够干干净净的，不要做过于复杂的一些线条和造型，哪怕是卧室也尽量简洁一些，孩子的兴奋也可能就是那一会儿啊，那就相对来说可能干净卫生是更重要的。 这个养孩子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孩子呢这个已经养他啊，我们很心累了，所以不要让家务劳动再缠身，会有更多一些疲惫感，提前做好去家务化的设计，让家更加的干净，也让自己更加的轻松。好的，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
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时代在改变，人们装修的意识呢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有一些家电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而是他们真的是解决了生活当中的痛点。我们来看看新时代的一些家电呢有哪些，也算是现在很多人装修家电的一个标配了哈。先来说说洗碗机。其实洗碗机呢慢慢的已经是成为了厨房的刚需，尽管人们对于它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洗碗机销量确实每年也是在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很多人可能在这个第一位家庭成员提出要装洗碗机的时候，其他的成员会一致的反对，会觉得厨房本来就不大，装个洗碗机的话容纳的空间有限啊，其实一家人吃饭的话呢手洗就够了，何必花一两个小时来洗碗呢？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台好用的洗碗机不光能洗碗，洗锅、洗盘子、洗杯子，甚至用它来洗生活用品，洗得比手洗要干净，还带烘干消毒。逢年过节它真的是劳模，只需要把碗筷摆进去按个键，该干嘛干嘛，省下来的时间陪陪孩子刷刷剧，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会因此而因为谁去洗碗去争吵。第二个呢，来说一个电压力锅。电压力锅因为有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和制冷的安全，现在很多人的装修观念里面呢也要买一个啊，因为它可能和冰箱灶台同样的重要了。它已经成为了厨房的一个标配，不仅可以煮饭，用来炖排骨、炖牛肉，甚至煲汤烹饪一只鸡，它都是这个不在话下，相当于一个大厨。只要有它，那就可以轻松的去做好很多的家常的一些饭菜，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和以前那种火上的这个压力锅完全不一样了哈。那如果说厨房面积有限，厨房的电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电压力锅特别是现在有那种双胆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减少厨房的一个收纳的压力。再来说说这个厨房的空调。一说到厨房要装空调，很多人都是保持怀疑但是这几年厨房空调的销量也是一直在升高。确实随着全球变暖动不动就30多度起步，让这个在厨房做饭的人呢一定感觉到精神啊这个体力双重的考验。闷热的环境让做饭呢让人感觉到心情烦躁。其实在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确实让人感觉很疲惫，大量出汗，烦躁的心情。那如果说能够改变一下的话，那么就是装一台厨房专用的空调，除了能够降温，还能够净化油烟。它比普通的空调要好用，这个油烟过滤可以超过 90%， 装了空调舒适度大大提升了，高级感也倍增了，一次性投入换来更多的高品质，确实也是属于一个加分项。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也是一个老演员了，自动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出现了可以说是家居清洁领域的一次革新，它和我们的洗碗机一样能够解放双手，当我们吃饭按下按键，这个小东西就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穿梭在家中的一个劳动模范，一会儿功夫就能够把家里面打扫干净。所以越来越多的朋友装修的时候就考虑扫地机器人的具体的位置，一定要留好上下水，否则的话没有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不能够真正的解放双手，而且那种自己换水倒污水的扫地机器人才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帮助我们干活。可能很多人会吐槽这个扫地机器人，那是因为之前的它没有这个自己在打扫的过程当中要加水要清倒污水的这个功能，所以后期你要是想买的话，如果没有很好上下水的空间，确实要自己去动手，以至于还要给机器来一个大扫除，确实有点点这个费功夫。如果你买一个能够自清洁的这样一个机器的话，生活也是非常轻松的。 曾经呢，很多人会觉得马桶能够撑水就行啊，买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干嘛呢？其实智能马桶现在呢，普及率是非常高了。那具有这个暖风、烘干、加热、坐圈、自动冲水、温水清洗，那确实非常有幸福感。尤其对于很多比如说有痔疮的朋友来说，可能买一个它的这个会非常友好。所以即便不选智能马桶，选一个轻智能的也是可以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出个门倒个垃圾，砰的一声门自己关上了，钥匙在屋里，大热天穿个睡衣再拖鞋等着叫开门的师傅啊，没有100块钱可能开不了，还得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要想这个换一把新锁的话，要把老锁给这个拆掉，确实比较的费事儿。智能锁呢，确实也是现在比较普及的，像指纹、密码、刷脸、手机开都可以，再也不怕这个钥匙忘在这个屋里，或者说出门上班回头才下班放才想起来这个家里这个钥匙没有带在身上，备用钥匙的话又比较远。而且呢，智能门锁的安全级别现在有一些也很高，有人也是试过啊，比如说拿着照片呀去试一试。这个是完全打不开的，所以在选智能门锁的时候呢，也要选那种安全性比较高的，不要买过于便宜的。就连现在开发商或者说是有一些开锁师傅也会认为有一些智能门锁它的等级相对来说也是越来越高了。再来看一个台面的净饮水机，因为管线机呢要搭配净水器使用啊，买个管线机呢要捆绑带一个净水器，一套下来呢价格也不便宜。还有呢就是管线机可能要预埋，时间长的话呢也不太好清理。所以当台面的饮水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当成了一个装修的标配，直接把台面饮水机放在了餐厅柜、餐边柜这个位置啊。那自己接水放进去，自带滤芯，使用起来呢一目了然，简单上手。再来看看洗烘套装，与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并称为懒人三件套，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样哈。有了洗烘套装之后，就连这个阴雨连绵的这个季节或者说是天气，只需要轻轻一按，无需要厚重的棉被啊、柔软的毛衣啊，还是说喜欢的衣服，都能够迅速的干爽，还淡有这个淡淡的清香，仿佛是刚刚从阳光晾晒过一样啊。所以装修的时候啊，在水电阶段就要考虑好，如果要是想装水这个洗烘套装的话，一定要预留好上下水的这个位置和插座，叠放的话呢也要预留好一定的高度。虽然说呢，以前没有电饭煲我们照样能够做饭吃，没有洗衣机我们照样能够洗衣服，但是科技进步了，能够让我们的日子更加的舒适一些。刚刚说到这些家电呢，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舒适度，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的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那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吧。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真，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

0: 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午餐时间到了，这时依然在高速上行驶的车友们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以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中午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今天是周一，那么在周一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特别的案例，通过律师的讲解呢，让我们来了解房地产的法律知识，普及大家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

楼市快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楼市快听的最新的内容。建设文明城市，彰显中国风范。建设文明城市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十四五期间，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在细微处也是补齐了民生短板，在日常中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那么我们今天就此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五年以来呢，全国累计改造了老旧小区已经是达到了24万多个，惠及4100多万户，1.1亿人，加装电梯13万部，增设了停车位350万个，更新改造供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84万公里，打造口袋公园2万多个。老旧小区改造换新，公共空间惠普共享，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为文明城市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底座。当城市发展的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当文明的理念融入到了百姓衣食住行、生活日常，中国式的发展最真挚的民生底色、最温暖的人文情怀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建设文明城市也是展现出了共治共建以及崇德向善的中国精神。文明城市的建设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也是全民提升素质、社会风气净化、治理能力升级的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取决于千万市民的道德厚度。有着调解大师、断案神探美誉的宁波人民调解员潘明杰，用心调解了3000多件矛盾纠纷、1000多件疑难陈案，也是诠释了什么是公平正义。中国好人陆建新40多年扎根城市建设一线，用脚步和技术诠释了什么是千千万万建设者、从业者、中国的道德模范。身边的好人、道德模范的人物不断涌现，既是一城一域的文明标尺，也是各行各业的文明高度。了解完了文明城市的建设，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要和大家了解到的就是海口的一个项目，降价销售仁恒置地海口有一个项目呢是被约谈了，因为大幅的降价往往呢是最触动楼市的神经。具体的事情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呢，市场多方面的消息指称，海口仁恒滨江园云湾组团3期的售价已经是从2期的每平米21000降到了现在的每平米在13000左右，每平米呢下调了大概7000多块钱。购房者呢，有一些人他们就粗略的算了一下，说3期比2期直接是省了100多万元。那最近呢，仁恒滨江园云湾组团啊，位于是，它是这个项目是在哪？它是在海口的江东新区，它是由仁恒置地开发。最近记者也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也证实了外界对于这个项目大幅降价的一个事情。这个项目的一位营销人员就告诉记者说啊，这一次呢，项目一共是拿出了70套房源，主要呢就是针对江东新区的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进行团购的。那对于记者提出自由职业者购买的时候能否有优惠呢，这位员工说，哎呀，你只要买嘛，我也能够给你想办法解决。目前海口江东新区呢有大大小小10余个楼盘在售，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呢，在这片小区啊，这片区域内的楼盘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有一些项目对仁恒滨江园，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项目啊，不降价是颇为不满的，认为呢，这不仅是对其他的项目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也将对已经购房的人形成一种伤害。那目前呢，仁恒滨江园这个组团降价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度啊，关注度还比较高。所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他们已经开始约谈开发商了，要求要按照市场的行情来进行销售。记者了解。

情况之后呢，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他们收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就迅速的开展了这个约谈开发商，他们已经是要求开发商呢来进行一个这个合情合理的房价的销售，但是目前海口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没有回复。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啊，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活下去，要快速的回款，降价促销永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回款方式。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当然观点不同，可能你所站的这个角度也不同啊。好，我们这是和大家了解到关于海口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项目的降价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同样是在这个海南发生的事情啊。三亚的新房的均价冲破了每平米3万，头部的房企重仓抢地，海南的楼市是否真的回暖了呢？在今年的上半年，海南楼市在自贸港封关运营的背景之下，上演着一场冰与火之歌，销售的面积呢也是跌了近20%，房价呢持续上涨。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的统计数据，今年1到6月份，全省新建商品房的一个网签的销售面积已经是达到了437万平米，同比呢是下滑了22%，销售的金额达到了770.4亿元，同比下降了18%。尽管销售出现下滑，但海南省新建商品房的销售的均价同比还是上涨了5%，为每平米18000左右。那其中海口的商品房的均价的上涨的幅度已经是高达19%。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海南土地市场也是迎来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片的核心的片区的优质的地块也在攀升他们的热度，全域的土地的拍卖也是呈现出了点状升温、整体缩量的特征。随着自贸港产业红利持续的释放，海南楼市已经摆脱过去大起大落的波动的周期，进入到了核心稳步增值、外围理性调整的高质量的阶段。三亚的楼市也是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吸金能力。在今年的上半年，三亚实现了销售面积达到122.6万平米，占到全省啊不到30%，但是它实现的销售金额达到了373.8亿元，扛起了海南全省的半壁江山。其中新建商品房的网签的销售均价超过了每平米3万，同比涨幅4%。六月份三亚新建的商品房的均价直冲了每平米33000，同比呢是大涨了30%。作为海南的省会城市，今年上半年海口的新建商品房的网签的面积达到了111.2万平米，虽然说同比下跌了39%，但是呢均价已经是接近了每平米15000左右，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9%。当然与三亚相比，海口的刚需和改善性的买家是他们的主流的购房群体。另外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海南一批腰部城市正在悄然逆袭。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海南楼市与土地的市场在调整中也是展现出了积极的结构性的变化，虽然总量有所收缩，但是价格的体系保持稳定，核心城市的韧性增强，部分的市县逆袭增长，市场回暖稳步。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城市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个是海口，还有一个是三亚目前的一个情况。当然不同的城市呢，它的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当然如果说大家也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进行留言。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吉利银河到良乡考区庄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

0: 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2: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互动方式不变，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大家直接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今天啊，我们的话题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要来聊一聊科技热度悄然进入到了楼市的市场。科技行业的热度正在向楼市和土地市场传导，一边呢是买房的新贵多了，那另一边则是围绕产业集群区域的土地的争夺更加的白热化了。今年的上半年，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初步统计，全国重点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同比是下降了大约 12% 左右，其中呢一线城市的同比下降约 3%，二线以及三线城市的代表城市同比分别下降在14%到13%左右。但是啊，就是一线城市的优质的供给的增加，购房的需求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今年的二季度以来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修复。四月、五月，一线城市的新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了19%、10%，六月份基本是持平的。那另一方面呢，上半年房企的这个扩蓄啊，在进一步的向核心的城市聚焦，深圳、杭州等一些热点的城市，他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比方说像深圳的南山、前海还有宝安核心区域的一些优质的地块的竞争是趋于白热化，部分的地块的溢价率呢是突破了150%，楼面的价格也是突破了每平米在10万块钱左右。那一线城市继续领跑楼市复苏，当然像深圳的一些核心城市的拿地的一些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所以今年上半年除了楼市新户期条之外呢，上海同步还落户了，比如说像老房收储改造保障房等一些举措，精准盘活了存量。所以你看，不论是深圳啊，还有上海啊等等一些各地的城市，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像杭州啊，这些都是啊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政策。那在这样的一些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之下呢，上海成为了市场销售表现最为亮眼的城市。一方面新房的价格稳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二手房的月度成交量持续走高，而且呢价格是稳步的回暖，也是有效打通了置换的链条。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统计啊，上海的新房销售面积四月份同比是增长了10%，而且呢这是一个超10%的概念。五月份呢继续增长了2%，六月份前四周同比增长了10%。北京四月份同比增长59%，五月份增长了五月份增长了15%，六月份的前四周呢，受到推盘节奏的影响，同比的增速有所回落。广州三月份和四月份的增幅均超过了20%，五月份的同比呢也是增长了7%，六月份在较高基数的影响之下，前四个月同比有所下降。深圳在四月末也是迎来了政策的优化。五月的新房同比增长50%，六月的前四周同比是增长了40%。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成绩啊。科技购买力含量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半年最受关注的强二线城市当然非杭州莫属，而杭州的新房市场的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高端的改善热度增加了。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之前也说到过，杭州今年的顶豪六小龙之一的有一个房子啊，叫做是奥运世纪轩，开盘以来累计销售的金额呢大约是在50亿元。那他们项目的负责人就说了，30岁左右的客户的占比已经是达到了约占30%左右了。那另外呢他们也是承接了部分滨江区的改善性的置业的需求，首次开盘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网签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45亿元。
杭州贝壳研究院的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啊，他就说滨江区杭州的滨江区整体的住房的需求，包括二手房的活跃度、价格回调的幅度，确实是体现了当前这个小区的一个区域的产业厚度。比如说像宇树科技这类企业，对于区域内的高端的市场就有着明显的支撑作用啊。这是和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城市的划分的区域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这部分的人群他就需要这样的高端住宅啊。第一是他有经济实力，第二他可能生活确实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他需要更加舒适的生活的居住的环境。紧接着房企加仓产业聚焦区域，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聚焦区域的土地的争夺也正在白热化。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土地的监测，从重点城市拿地金额前十的房企来看，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的土地的市场呢更为活跃，北京、广州的需求的韧性较强。在今年的上半年，上海五个批次的住宅用地呢合计呢是17宗，总的出让面积大约是在91.5万平米，成交的总金额约436亿元。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300个城市的住宅的成交规模呢，同比是下降了24%，出让的金额下降了31%。另外，5月份以来，在核心城市的优质的地块的带动之下，出让金的规模环比是持续在增长，同比降幅收窄。房企拿地呢，进一步的向核心城市聚焦，并且深耕产业的聚集板块。上半年的宅地的出让金前20的城市当中啊，占全国比重的有61%，这也是较2025年的这个情况呢，提升了9个百分点啊。所以说呢，从整体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也不难能够发现啊，那确实呢，从这些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哎，这个科技产业聚焦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专家表示，像这样的一种聚焦深耕，从2025年就已经是开始出现了，特别是在杭州。对于企业而言，前期开发的一些项目啊，一方面对于区域的板块更加的熟悉，那另一方面企业前期积累了一定的客户，深耕对于开发节奏、市场的把控都会更加的精准。因此近年来企业对于板块的深耕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共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科技方面啊，科技热度正在悄然的导入楼市，这也是战略新兴产业批量造就的新兴的购买力。那相信在不同的城市，这样的一股科技的力量呢，也会因城市而异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那目前来看呢，可能杭州受到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呢，会更大一些。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进广告了，稍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案例，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来留言，我们也会给各位来进行回复。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1: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2: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1: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的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就是延迟上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2: 好的，谢谢大家。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房开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1: 是的。
2: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

0: 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1: 是的，
0: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置房的要求、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1: 哦，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0: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的，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
1: 啊？是的。
0: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并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开公司予以赔付。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那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可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可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可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一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

0: 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就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2/3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4/3以上以及参与表决4/3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0: 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但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4/3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0: 因为大家都方便。
1: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造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
1: 对，是的。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0: 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1: 对，
0: 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

0: 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1: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之类的必须参与的，建筑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0: 哦，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就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
0: 嗯，
1: 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
0: 嗯，
1: 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
0: 哦，
1: 也就是他这个加装的楼梯他还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业主的采光，其他业主的采光，
0: 嗯，
1: 或者进出通道，或者是对于这个消防通道是否存在影响。如果说存在了一定的影响的话，
0: 哦，
1: 那这个后续肯定会增加这个其他业主诉讼他们的这个新的纠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方在选择这个加装位置的时候都应当要先行的注意考虑，而且呢在后续的这个优化方案啊或者是真正建设过程中都应当要这个减少施工的噪音，然后及时的沟通，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这个加装事宜的成功落成。
0: 哦，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小区某一栋楼想要加装电梯，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可能是不是还会对相邻的这些楼房啊进行这个一些影响啊、采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那怎么样来提前去判断？是会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预测，还是说业主自己考虑就可以了呢？
1: 这个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由这个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做，因为其实后续如果说一旦涉及纠纷的话，有这个第三方专业的人介入的话，那在法院或各方面来说后续会有利于我们这个加装电梯，因为肯定是已经建成了才会有纠纷嘛，
0: 对，
1: 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后续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维护权益，这个加装电梯不会被拆除，所以这些选址之类的现在应该是这些加装电梯的公司，相应的这些公司它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处理方式方法，反正就是但是我们在加装的时候业主也要进行这个考量，不能说一味的只为了自己加装而忽视其他业主的这个基本的权益。
0: 对，那如果说真是到头来装好了再因为一些这个问题给拆除，那这个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法可律师呢就关于这种老小区啊如何来加装电梯，加装电梯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包括要注意到的一些法律的事项，给大家也是分析的非常的清晰，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这些小区可能老小区啊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有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咨询咱们的法可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释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5: 山东的陈先生于2021年3月在某景区的大酒店预定了9月份的婚宴。2021年8月2日，得到酒店通知，因为园区改造，酒店的门厅要进行施工，9月份无法举办宴会，酒店可以退还全部定金。或者陈先生更改婚期，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得到这样的消息，陈先生非常尴尬。酒店方表示，景区升级改造是政府行政行为，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责任，不同意支付赔偿。
6: 不是酒店的责任呢，但是政府发了通告，我们也执行啊。所以陈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算不算我们刚才聊到的情势变更？酒店有没有义务要赔偿陈先生的损失？黄律师，
7: 主持人，这个确实是也属于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情势变更，只不过呢，这个发生的客观的情况不再是疫情防控措施了，而是来源于政府的一个行为。政府可能是从公共安全或者是公共利益的角度，需要这个酒店暂时关门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遭遇到了这样情形的一方是酒店。那他呢，如果说那我不听政府的，我就是要开门给你办婚宴，那可能要面临一些行政处罚呀，甚至更严重的承担其他刑事责任，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去如约履行。这个时候呢，他就跟这个陈先生来协商，说要么咱们改婚期要么呢咱们就你不用了也行，对吧？那所以其实这属于情势变更里在协商的阶段，如果能达成一致是最好，如果达不成一致，诉诸法院的话，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是解除这个合同。您刚才提到会不会有赔偿的问题，如刚才苗教授所说，没有责任就没有赔偿，但如果没有责任却可能会有损失，这个时候即使不是赔偿，可能有一定的补偿。你比如说政府在做这个相应的这种公共安排的时候，会不会给这个酒店给一些补助啊，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安排呀？那么酒店在这个时候能不能也考虑一下陈先生的处境，那么给他比如说你日后我给你延期了，那我给你打个8折，给你一定的优惠，通过这些方式来去处理掉现在由于这个情况的变化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6: 今后我们的日子正常要过呀，这婚得结呀，婚礼酒席可能也得办呀，但是在和酒店婚庆公司签署相关合约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需要注意什么呢？黄律，
7: 我觉得需要有2点注意的。在去选择婚宴的这个酒店的时候，在跟酒店在谈的时候，我们需要内心有个判断，不是定哪天就肯定能哪天结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在合同里用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知道通常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可能是看到的是一个制式的合同，但是呢如果我们 提出了一些非常对大家来讲日后履行合同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是可以签署一个补充协议的。在补充协议里可以写明我们目前能够预见到的，比如说如果在这个我们举办婚宴的那个当天前后几天内发生了这个疫情防控的这种要求，没有办法举办婚宴的话，那是怎么处理，我们是延期，还是你给我减点钱，还是说我就不在你这儿办了。
6: 比如说啊，这个婚礼因为疫情延期了，哎，延期到某年某月，到了这个日子我还按照疫情之前的价格我来去履行合同的话，那可能对于酒店方，对于婚庆方来讲，我不光挣不着钱，我可能还赔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酒店或者婚庆公司就希望要不咱解除合同吧，这样对于我们双方可能都会有好处。但是对于新人来讲，不行啊，我都定好的日期是你给我延后了，对不对？所以他不同意，那双方进入到了焦灼的对峙状态。我想听听苗教授您的看法。
8: 如果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第一次延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双方协商的一个结果，我等于把这个合同变更了，这个合同的履行期限变更了。那么在变更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双方洽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谈到这个价格问题的。
6: 就是可以改变标的物的价格，
8: 是可以改变这个价格，是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人工成本啊，这个物资的成本，这个来决定的。这是可以协商的一个内容。好，由于情势变更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了，那我们双方协商之后对合同做了变更。好，在这个变更后的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说由于价格的上涨，人工成本的增加，我不能够按照原来的合同执行，我需要重新再变更一下这个合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他第二次提出来变更合同是不是还符合请示变更原则。不能说因为第一次的这个疫情延期导致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这个不能直接推导，我们一定要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了第二次变更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存在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这种情况。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一个其实很典型的一种情况，就是情势变更原则里头明确的把商业风险是排除在外的。那么商业风险，你作为商家，你作为婚庆服务的提供者，对于整个的市场行情的波动应该是比这对新人更加专业的。所以呢，如果仅仅以物价上涨了，人工成本增加了来要求我们变更或者解除，这个不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当然我们说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说是由于疫情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价格暴涨，甚至涨到了这个100%、200%，这个价格上涨的幅度特别巨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可以考虑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但是如果说仅仅是这个50%以内的这个幅度的这样一个上涨呢，很可能不会被法院去支持。
7: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既然已经想到了或者是看到别人遭遇到了，那么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要提个醒，而且要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在合同文本中确定下来。
5: 本期小结，民法典第533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觉得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

0: 这两种情况挺像的，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比如由于疫情导致的婚宴推迟或者取消，有的人就会归结为不可抗力，所以想问由于这两种原因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责任承担的多少有没有区别？
1: 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人会有类似的疑问啊，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分呢？来，白教授。
2: 这个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在过去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是把这个不可抗力明确的排除在这个情势变更之外的。那么现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把这个不可抗力也作为情势变更的这个原因之一了，也作为原因之一了。但是呢，当然我们说在这个533条的这个情势变更原则里头呢，并没有明确的说到这个不可抗力，只是呢笼统的谈到说这个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一些变化。那在当年在这个合同法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呢，明确谈到说是这个非不可抗力的、非商业风险的，直接把它给排除在外了。那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里边呢，情势变更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不可抗力的。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适用当中呢，我们说不可抗力的呢，它更多的是解决一个合同解除之后，双方需不需要承担一些这个违约责任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我合同不履行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它解决的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问题。而情势变更呢，我们刚才在这个解读的时候呢，已经反复的提到，就是它后续的这些解决方案在民法典里头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选择。首先一个双方要协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法院它仲裁这个机构，那么经过当事人的这个申请呢，他可以来做一个审理，然后去决定我到底是这个变更这个合同还是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处理的这个选择是会更多一些的。
1: 那既然说到了不可抗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起由于疫情影响造成的一些问题啊。那王女士呢找了一家婚车预订公司，准备跟他签一份婚车预订协议啊，来在婚礼当中使用他们公司的婚车。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可能产生了相关的问题。王女士于是乎就想利用不可抗力这项原则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她能够实现吗？
3: 我是今年1月订的婚车，1月22号是我大喜日子，我订了6辆婚车，1辆劳斯莱斯和5辆宝马车，交了2000块钱的定金。
4: 那为什么没有用成啊？
3: 因为郑州疫情原因，然后所以说就我们又延迟到了今年的5月9号。然后5月9号我们小区又是封控状态，然后也就是又办不了了，婚期已经推了2次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不办婚礼了。
4: 不办了。
3: 对，婚车这边我交了2000块钱的押金，现在就是一直在交涉不给退。
5: 王女士带记者来到了这家出租婚车的门店。
6: 我说的也不算，他说的也不算，以事实为依据。你有红头文件的话，肯定网络是有记忆的，有红头文件，你把红头文件找出来嘛。
5: 王女士随即拨打了她居住地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电话。
7: 2号没接风嘞，还是管控区。
8: 还是管控区，1月22号是咱是管控区是吧？
7: 对，
8: 这个月9号的时候，咱也是封控管控嘛？
7: 封着，
8: 也是封着了，是吧？5月9号。
5: 在王女士与婚车出租门店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如因自然灾害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双方均无责任。然而，门店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对王女士的婚车预约开展了前期服务，投入了时间和人力，不同意全额返还定金。经过协商，门店同意返还1000元定金，王女士表示满意。
1: 我们看到王女士的遇到的问题啊，确实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后来呢，确实想解除这个婚车预订协议，并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她自己也确实不想办了，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大环境的问题。那她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是不是用今天我们讲到的情势变更呢？
9: 这个案子呢是前期因为郑州市疫情防控，后来呢因为他自己被封控了小区，那再后面呢就自己就不想办了。确实就经历过这么多坎坷以后，可能对于结婚这件事儿就
1: 没有那么大期待
9: 了，对，就不太想去办这个婚礼，所以就不想租这个婚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前期确实是发生了不可抗力，那么不可抗力呢也属于我们情势变更客观情况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但是呢后面的话他自己不想再去办自己的这个婚礼了，所以也就不想再去用婚车了。那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得跟这个租婚车的这个门店进行协商，而且租婚车的这个门店呢就是他也付出了一些成本嘛，所以这个相应的费用是要扣除的。我注意到他们在协商的环节中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所以王女士应该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
1: 尤其是对于这个婚车租赁公司来讲，我没有违约啊，我一直都是按照相关的合同约定来履行啊，是你不想用车了，对我造成的影响你应该承担一些赔偿损失赔偿责任，能这么理解吗，苗教授？
2: 对，是这样，就是情势变更原则其实一再强调的是一个非主观的，它强调的一定是说客观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对吧？然后呢导致这个合同的基本的这个合同的这个基础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说合同的这个基础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1: 对，
2: 我们第一个看到那个案例里边说新人已经离婚了，那这个时候办婚礼的确是没有必要了，但是现在这个呢是他自己主动不办了虽然说延期可能是由于疫情啊等等这样一些原因造成的，但是最后他的这个取消应该说主要还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愿望。
1: 所以不适用于情势变更原则。
2: 对，所以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苗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532-534条的逐条解读。
2: 下面我们来解读民法典的第532条到534条。民法典第532条讲的是不因为债务人的姓名名称的变更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办事人员他的变更导致债权不能够实现。第533条讲的是情势变更原则。那么这两条都说的是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有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第532条的因素呢不会真正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者是合同的这个履行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不需要不会变更，仍然按照原来的合同履行。但是第533条这个情势变更原则就讲的是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之后合同呢就不能够再按照原来的这样一种约定继续去履行，否则的话呢就可能给一方带来不公平的情况。这两条我们在前面的讨论当中已经说得比较充分了，下面呢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解读一下第534条。第534条讲的是对于利用合同来实施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些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主动的给予干预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前面我们提到在实践当中合同的主体越来越多，有一些合同的主体它是具有强势地位的，虽然我们说契约自由签订合同的自由是一个传统的合同法上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在现代社会里随着一些大型企业的出现，那么他们在资源实力和知识储备等方面要优于他的缔约相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仅仅是依靠契约自由来对于合同的条款内容进行洽商和约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会造成一种社会不公正的情况存在。那所以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民法典引入了一个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干预合同的条款来保证社会公正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个对于我们通过合同来实现我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最大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11: 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意，大家留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0: 我是米夏，老时间老地点老搭档又来了。
9: 哎，我米夏，你说话就说话呗，你哆哆嗦嗦的干嘛呢？
10: 哟，刘向，你不知道，昨儿夜里呀，可把我给吓死了，到现在我还啪啪的呢，哎呀，吓死我了。
9: 哟，听你这话茬儿，谁欺负我妹子了这是？啊，不是，怎么就没叫上我呢？
10: 刘笑，你什么意思呀？
9: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什么，你叫上我啊，然后我就替你拔粪去。
10: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夜里吧，我往家走，前面有个男的，边走边唱歌。
9: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0: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9: 好嘛。最炫民族风混搭小苹果叫你给用上了，
10: 我这刚接一句啊，就看前面这男的一回头，哎呀，吓死我了。
9: 不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见鬼啊。
10: 这个人倒是有七分像鬼，说是鬼吧，貌似三分像人。
9: 你说话怎么那么叨叨啊，你到底怎么了？
10: 哎呀，反正是够吓人的，满脸大胡子，把那脸都会盖住了。
9: 不是，听你这描述，那人那前脸都快赶上后脑勺了。
10: 然后这个男的朝我就扑面而来，哎呀，我害怕呀，我撒腿就跑啊，这男的就在后面追呀追呀。
9: 这么惊险呐？那你倒是喊呐。
10: 我喊了，我扯着脖子喊救命，可是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眼瞅着那男的就把我给撵上了，我又跑不动了，我就跟他说，大哥，我一共就带了300块钱，全给你了，再这么跑下去把鞋磨破了可就不值当了，我这鞋1000多呢。
9: 哎呦，我说你这心可真够大的，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惦记自个儿那鞋。
10: 我这鞋刚买的，昨儿第一天上脚，我可心疼了。
9: 行了行了，先别提你那鞋了。后来怎么着了？真叫人给劫了？
10: 嗯，倒是没劫我，拢共吧，就跟我提了一个要求。
9: 我说大妹子，下回唱歌记得自个儿起头行不？另外还有啊，唱归唱，接归接，不许瞎混的，懂不懂？

0: 呦，半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还弄得挺惊险。
1: 对呀，你说把我给吓的，我喊了半天救命，我这嗓子都快喊劈了。
0: 嗯，不过总体上看嘛，有点气氛啊，还有点意思。正好咱们就顺着这个聊啊，咱今儿欢乐挣钱方啊，就跟大家伙说说救命。
1: 救命，咱这又不是法制节目。
0: 嘿，另辟蹊径呗，没准有意外的收获和效果呢。
1: 嗯，那行吧，那谁先喊救命啊？
0: 小明。
1: 小明不能够，那孩子能把大人整得喊救命。
0: 你先听我说啊，说这小明今年4岁，被送去幼儿园了。进了幼儿园之后，他就蹲在墙角一声不吭。
1: 哟，怎么这么乖呀？
0: 幼儿园阿姨也是这么想，阿姨想好好夸奖一下这小明。结果吧，刚一走进小明，小明就一把抢过了老师的手机，号都没拨，直接冲着手机就喊：
2: 爸爸，赶紧来救命啊，我妈今天早上起来把我给卖了。
1: 呵，看把小明给吓得都喊救命了，就上个幼儿园至于吗？
0: 这小明特别调皮，经常被妈妈打屁股。话说这天小明又挨揍，是一边哭一边嚎：
3: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0: 看到妈妈下手，这当爸的跟一边没吱声。这小明一看这情况，哭的声更大了：
3: 爸爸，你算什么男人啊，你算什么男人，你眼睁睁的看他揍我就宁死不救，救命啊。
1: 哎呀，笑哥，一听见小孩喊救命我就特心软。
0: 嗨，小孩子喊救命常事儿，没见到儿童医院里头那来看病的小孩一见着要打针就拼了命的喊救命啊，不要啊什么的。
1: 那也不见得，那天我带我小外甥去打针，他就没喊救命，人家从头到尾就一句话：
3: 放开我，你们抓错人了。
0: 我跟你说，这孩子肯定是电视剧看多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医院还真是救人命的地儿。你说那些大夫啊，这一天得做多少台手术，得救多少人的命啊。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有位佐托耶夫斯基拉托梅托耶维奇大夫这两天有点小郁闷。
0: 不是，你说这人的名字我就挺郁闷的，能不能简单点？
1: 成，那就说大佐大夫呗。他家刚买房，为了多挣点钱，他就找了个兼职。
0: 兼职挺好啊。
1: 你不知道这大佐大夫的兼职那是帮肉店杀猪啊。
0: 哎，你要我说都是动刀的活，刺儿拉一刀哪儿不是拉呀。哎，不是，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1: 你看是吧，话说这天有个老太太要做手术，大佐大夫刚进手术室就把这老太太给吓坏了。
4: 救命啊，你这傻子是要干什么呀？啊，护士在哪儿呢？
1: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护士也没有用啊。那大佐大夫还紧着安慰着老太太：
5: 你放心好了啊，不要害怕啊，我一定会尽力的。
1: 听他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吓得说话声都变了。
4: 你就是那杀猪的，我认识你，在菜市场我见着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啊，前两天我确实偷了你一只猪耳朵，你也不至于追到医院了要给我开膛。
1: 误会，绝对是误会。
0: 但是啊，我得劝劝这位佐托耶夫斯基拉托梅托耶维奇大夫啊，你回头最好还是换个别的什么兼职。
1: 嗯，就是，咱不说这个大佐大夫的事儿了。
0: 那行啊，那咱接下来说谁啊？
1: 咱就说说这位厄勒哲伊特莫尔厄尔克巴拜。
0: 不是，妹妹，你这说的都是人名吗？
1: 是啊，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有福有寿，结实如铁而又珍奇若宝的。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什么，那你说说吧，就这位大鳄啊，他叫鳄什么来着？
1: 厄勒哲伊特莫尔厄尔克巴拜。
0: 行了，那这位老兄怎么了？
1: 他吧也是个大夫，跟刚才那个大佐大夫是同行。有一天这位鄂大夫一进手术室， 这病人立马就喊救命了。
4: 还救命啊？我要求换大夫，护士你管不管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要换大夫。
1: 您别担心，我们单科大夫虽然年轻，但经验很丰富。
4: 丰富个屁！你们别想蒙我啊！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小子的医师证就是我给他办的，当时我还收了他250块钱呢。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翔，
3: 我是米夏，救命啊！
2: 哎，行行行，不许瞎喊啊，咱得先说清楚。今儿咱这节目的主题叫救命啊，别老跟他瞎嚷嚷啊，再嚷嚷就成狼外来的故事。问您问题啊，米夏，你知道一提救命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吗？
3: 遇见坏人了呗，遇见坏人才喊救命呢。
2: 那是你，我一般呢都是让坏人喊救命。
3: 嗯，刘翔，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打110呗。
3: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个事儿来。有一天警察局接到了一报警电话，对方的声音非常着急，先生救命，先生救命，快点救命。
4: 哎，这位小姐您慢慢说，到底是

0: 么事儿啊？
1: 有一只猫爬进了我的家里。
0: 哎，小姐，有一只猫爬进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1: 不行不行，猫很危险，猫很危险。
0: 我说小姐，猫真的不危险。
1: 先生，你们是不是警察局？我打电话叫你，你就要来救我，快点，猫进来了，很危险。
0: 我说小姐，请您好好说话，您这么蹦字儿，我听着不舒服，您到底是谁？
1: 我是鹦鹉，我是鹦鹉。
0: 你看人这鹦鹉多聪明，都能知道让警察来救命。你再看咱们楼下那李大爷那八哥啊，就会说了对对对，一点都不机灵，跟个小傻帽似的。你想你说对不对？
2: 对对对。讨厌，刘笑，你才小傻帽呢，我不是跟你说对对对，你没见我这正接电话呢吗？
0: 不是，咱这录节目呢好不好，接什么电话啊，赶紧给我挂了。
2: 可是你听啊，这好像里面出了什么大事了。
3: 请问这里是不是444444？快帮我报个警，我好惨
2: 啊。不是，你是人是妖啊？你去找别人吧，你就别来找我。
3: 对不起啊，我是没办法，我只能打电话到134444444，我没办法给别人打了，我现在的情况好惨啊。
2: 不是，你到底是人是妖啊？你再不说我挂了啊。
3: 我求求你千万别挂呀，你赶紧帮我打个120行吗？我手指头卡在电话座机的4号键里。
0: 不是米夏，这我得劝你，得赶紧换一手机号。你说全是四，有点不吉利吧？
2: 刘笑，你能不那么迷信吗？我就不爱听鬼故事，我跟你说，我喜欢听那个王子和公主的，喜欢听童话故事。
0: 哟，我真没看出来，你还能再小点吗？啊，干什么？我问你，白雪公主的故事爱听不爱听？
2: 爱听啊。
0: 那行，听着啊。说那天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是王子救了公主的命。这小矮人啊就问这王子，
4: 公主病倒了，你是怎么救她的？
0: 我一开始啊，我深情地呼唤着公主的名字，她没有醒，然后我就紧紧地把她抱在了我的怀里，她还是没有醒。再往后啊，我亲吻了公主的双唇啊，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醒啊。
4: 那王子殿下后来呢？
0: 后来吧，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狠狠地抽了她几个巴掌，不然公主病见好了。
2: 刘晓，你又毁了一个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0: 别老是回忆童年了，行不行？过好了当下那才最重要，对不对？这每天其实都是好日子，你都得珍惜。
2: 哟，你又发感慨，又没好事吧？
0: 你是不知道啊，我是差一点啊，我今天就见不着你了。
2: 是吗？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吓我，跟你说说出来我吓你一跳。我昨天差点被外星人给绑走。
2: 真的假的呀，刘晓，你蒙人呢吧？外星人长什么样啊？干嘛要绑架你呀？
0: 真不是蒙你，我跟你说，当时确实把我给吓坏了，回头倒车再想我都直哆嗦。
2: 哎呦，你还真哆嗦上了。不是，你别着急，现在绝对安全呀、啊、那个有我保护你呢。
0: 嗯，这我倒信啊，就你平时又踢又掐又挠那劲儿，估计一两个外星人根本就靠不了钱。
2: 别废话了，赶紧说，那外星人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刚走到我们家楼下，我就见天上嗖来了一飞碟，然后唰它就打了一束光下来，然后哐哐掉下来俩物件。我心里还想啊，这谁家飞碟献爱心呢？怎么下来就送礼呀、啊？
2: 你就瞎琢磨吧，给谁送也不能给你送啊，你又不是领导。
0: 行行，不胡说八道，反正甭管那么多了啊。我当时我就好奇是吧，我就走近了一点看看。哇，那俩外星人脑袋有洗脸盆那么大，俩眼珠子跟路灯似的。
2: 啊，长这么吓人呢、啊、 刘笑，你说实话，当时你是不是特害怕呀？
0: 那是必须的啊！我就想吧，我得赶紧跑，结果吧，就那么一外星人，把我胳膊给抓住了。
2: 呵，那你倒是快跑啊！
0: 我都被抓住了，我怎么跑啊？我当时还跟那两位外星大哥商量呢。我说二位哥，哎，那个什么，今儿来的仓促，兄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哈，要不改天咱全聚德我做东，专门给二位远道而来的兄弟接风。
2: 咦，外星人能听懂吗？你还全聚德，他们知道什么是烤鸭呀？
0: 我这不是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还别说，那外星人好像听懂了，还跟我客气着，当时就跟我说，不用费这么多事，你跟我们足一踏就行了，完事死了命的把我往飞船里拽。
2: 哟，那可怎么办呢？你喊救命了没有啊？
0: 我当然喊了，我嗷嗷嗷，我连喊了好几声，救命啊救命啊。你猜怎么着，还真有救兵来了。
2: 是吧刘笑，是不是你这两嗓子把整个北京城的狗都给招来了？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

0: 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风和云不过是在告诉你，往事随风，云淡风轻。这首歌用充满浪漫的想象力编排着真情实感，氛围感和感染力都非常突出。许茹芸那空灵的嗓音在犹如云朵里自然流动，让我们不经意的就沉浸其中，先是情感共鸣，然后慢慢体会感动。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相爱多年，来自许志安、韩红。

相爱多年，来自许志安、韩红。韩红的唱功带着一种辽阔和深远，许志安的唱腔裹着一份克制的惆怅，两种风格在歌里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把相爱多年却离散的无奈唱成了每个长情人都懂的心底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范玮琪，是非题。爱情里的是非题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敢不敢面对真心。就像歌中唱的，与其在猜测和犹豫中徘徊，不如鼓起勇气把心底的答案说给对方听。因为无论结果如何，至少我们都为这份心动努力过，勇敢过。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胡彦斌，红颜。

胡彦斌，红颜。2004年，尽管当时涌现了《东风破》《江南》等中国风 R&B 作品，但《红颜》独特的气质韵味依然给歌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说到这首歌，有不少人的网名用这个名字来表示对心中偶像张学友的尊敬。或许歌词没有粤语版本《分手总要在雨天》更富有意境，但也更直接地明示了对恋人的真情。只要人生的旅途上有你，苦与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有你就已足够。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轻松愉快的旋律，如梦如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里面不仅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有对自由和梦想的渴望。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两天，来自许巍。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菲，暧昧。我们这一生大多都会遇到一个人，你喜欢他却不能说。王菲的暧昧唱的就是两个人还未捅破窗户纸前的自怜，若即若离，似苦似甜，离爱情那么近又那么远。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李健，为你而来。

为你而来，李健。2004年第二张专辑《为你而来》，让李健唯美主义音乐诗人的形象更加清晰。婉约派的音乐曲风凸显了李健独特的儒雅气质。李健一直坚持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坚持唱出最纯净的声音，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潘越云》。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间。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呢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又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这个车船税呢，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那么为了支持新能源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从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船税。那么根据了解，这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呢，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那么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呢，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定规定的这种征税范围，因此不受这次政策的影响和调整。

那么市场呢对于这次并没有特别的诧异，因为呢这两年舆论对于新能源补贴退坡的讨论呢非常多，从市场到民间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惠政策。随着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家对于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产业要真正成熟，终将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咱们也都知道，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从长远来看呢，这也符合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行业相关参与者也应该明白，依靠政策红利躺赢的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终结，产业正在全面转向市场驱动的深水区。而事实上，近期政策端释放的类似信号并不少，比方说7月1号我国将正式实施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三项新国标。这三项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都对新能源汽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其背景也是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发展壮大的这个事实。无论是财政税收政策上的补贴退坡，还是安全标准上的要求加码，都是为了提高新能源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走出温室，走向丛林，逐鹿于野。除此之外呢，补贴退坡还有另外两重意义，即促进税收公平，制止市场内卷。新能源车补贴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公众表示理解，但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很多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你比方说，最近呢就有

向这个人民日报和央视同时发文讨论公平问题。人民日报呢说要有以解思维啊，要有有解思维去面对油电之争。央视呢则关注到了近年来乘用车集体变胖增量，过重的车辆正在加速消耗公共基础设施的寿命，却不承担相应的成本。那么这背后实际上是同路不同税的问题。而混动车型的大量存在也导致这个名绿石油的问题啊，就是名义上是绿牌，实际上是油车，进而导致财政上的失衡。税制调整的本质是财政承压后的结构再平衡。补贴和内卷的关系也很值得关注。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补贴直接拉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了行业繁荣。但同时呢，当政策与市场错配，又很容易引发同质化的竞争，引发价格战和营销战，导致内卷发生。在疯狂的内卷当中，中国新能源车供应链把成本压榨到了极致。几年内，电池成本下降了近 80%。当车企通过内卷实现油电同价，甚至电比油低的时候，国家财政就失去了继续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学理由，政策也就没必要再为无效内卷买单。事实上，国补、地补等等产业上的补贴退坡要比税收政策的调整要更早。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补贴退坡并不意味着补贴的取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恐怕不会彻底消失，这是一道长长的坡，而不是说是断崖。鼓励发展新能源车，除了产业发展因素，还有双碳目标和国家能源安全，这才是中国推动新能源车的宏大叙事。车船税的调整不是节能减排的政策退坡，税收政策的调整意味着新能源车开始逐渐步入常规税制阶段。当规则回归中性，中国汽车的产业真正的压力测试才刚刚开始。但车企们呢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未来的市场成功绝不会再是靠政策得来的。过去的补贴以及之后的激烈竞争已经为中国打造出真正的行业巨头和全球最强的供应链。当从政策驱动彻底走向市场驱动，洗尽铅华的中国汽车产业必将在大浪淘沙当中展现出比过去更具韧性的生命力。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一条资讯。7月1号开始呢，咱们也是实施了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刚才咱们也是在开篇提到的啊，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它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开始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那么一系列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更安全可靠，从国家层面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拉起一道更坚固的防护网，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在三电，像电池、电机、电控这些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电动车在最核心的骨架、电路和化学层面已经具备了应对极端灾难的硬实力。那么在传统机械碰撞标准上，中国造汽车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第一梯队，而在电动汽车这个车电安全啊，还有这个电池安全的强制性标准上，中国的新国标毫无疑问现在是全球的天花板。咱比如啊，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这个重量看齐了欧洲最新准入标准。在传统碰撞刚性要求上，中国已经跨入了全球最严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动力电热电池的热失控啊，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这更是全球领先，比欧美标准更严。那么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出台呢，也是对中国汽车产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倒逼中国汽车重塑安全规则。此前的汽车厂商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智驾，而今后的厂商呢，必须加大力度比安全，这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对汽车市场的引领，是对成长杂音的这种理清。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近年来高速成长的结果。中国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拥有最前沿的技术积累和最丰富的真实事故的数据累积，这样才有能力出台更严苛的新国标。而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实施呢，还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汽车业的整体竞争力，加深中国新能源车的技术护城河。这次实施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 GB， 那这是硬件的准入门槛，这意味着更高安全标准的中国国产的车辆将更容易进入低安全标准的海外市场。对于外资汽车来说呢，尤其是新能源车，如果想要在中国打开市场，都必须按照中国的全球最严标准来设计三电系统，否则将遭遇一道极高的由技术和法规定制的反向壁垒，这同样意味着中国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话语权的扩大。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曾经推断，严苛的本土质量安全标准不是贸易壁垒，而是倒逼产业升级、构筑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力。国内需求的挑剔程度，本土消费者对于质量、可靠性、安全、合规标准的高要求，是一国产业获得全球优势的第一驱动力。市场规模远不如需求品质重要，宽松标准只会催生低碳、易被替代的劣势产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新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在帮助汽车行业把竞争从价格竞争升级为能力竞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将改变现有的竞争维度，推进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的准入壁垒，同时呢，更有助于反内卷，因为最糟糕的竞争就是价格竞争，让所有人利润都在下降啊，让行业的价值缩水。安全呢，是属于典型的价值竞争。真正优秀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保护企业，而是通过提高竞争标准，迫使企业不断地去升级竞争能力。多年以来，业界广为流传了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这也形象地诠释了标准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对行业来讲是一样，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那随着咱们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质量的提升，中国标准呢，最终会全面走向全球前列。最严苛的汽车碰撞安全碰撞这个新国标的实行，毫无疑问是率先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多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呢，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这部呢，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那么当天下午呢，李耀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师傅一人1万，然后代表网友呢把48万都捐了。消息一出呢，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李耀德之前创作的视频在网上收获了不小的热度，点赞超过1800万，传播量呢确实可观。根据西藏文旅发布的政策，那拍摄短视频啊，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及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那即便它是不是能跟淄博烧烤现象类比，仍然存在主观评价空间，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对李耀德给予奖励似乎是合情合理，毕竟呢他的视频点赞量已经远超政策规定的标准。相关部门这种言出必行的态度同样值得肯定，既然明确了奖励标准，就应该在创作者达标时兑现承诺，而且地方借助民间力量塑造自身的形象，摒弃刻板生硬的宣传模式，这种思路具有借鉴意义。

它更契合当下互联网传播规律，也能更精准地触达受众的情感共鸣点。相比传统的文理宣传片，这种方式呢显然更生动，也更具有性价比。但是在网络上，这件事呢也并不是说没有争议，比方说视频能不能真正的带动旅游就存在疑问。有人认为呢，这种打车视频就是流水账，流量到底是因为人们被西藏风景触动，还是源于出租车打表跨省这个反常识的行为本身带来的这个戏剧张力，恐怕很难区分。更何况打车这种方式呢，本身也过于小众，成本高昂，恐怕也很难成为吸引游客的常规模式。其次，打车去西藏恐怕也不值得跟风效仿。李耀德这一趟耗时7天，两名出租车师傅，一个是30多岁，一个是50多岁，两人轮流开。咱且不说这种方式是不是符合营运的要求，这一路呢还要对高原反应、山路湿滑啊，包括突发天气等风险啊，这种极端玩法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热度、全面去获取奖金而贸然效仿，搞出种种忽视风险的行为艺术。如果吸引文旅变成了鼓励冒险，那多少有些走偏了。当然，对于这样一场偶然的舆论事件，或许呢很难期待它处处完美，毕竟任何一种现象级都必然意味着某种超常规。那么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这起出圈事件之后，思考如何进一步的完善细则，更清晰的量化评价效果，以及正向引导更可靠的文旅模式。比如说，能否在点赞数这类传播性的指标之外，补充一些更能反映文旅拉动效应的量化维度，诸如当地的相关话题的这个搜索指数变化、沿途旅游咨询和预订量的波动。此外呢，奖励也不必是一锤子买卖，可以既奖励传播量，也在取得客观效果之后呢，追加奖励，从而呢，让政策本身更加的科学。此外，对于所涉及的高风险容易引发模仿的内容，也应该建立必要的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奖励机制无意当中放大了猎奇博流量的创作倾向。同时，明确鼓励的内容方向呢，引导创作者着重对自然人文的真实呈现，相信呢，这也更能够直观地释放当地的文旅价值。总之呢，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的逻辑肯定啊，在文旅大热啊，包括这个流量效应巨大的当下，善用互联网传播规律，通过优质内容撬动地方旅游，本就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但是越是重奖励，越是要让对规则更加的精细，导向的更加清晰，在鼓励创意激发热情的同时，把安全和价值以及实际的文旅效益纳入到考量，如此呢，才能让偶然出圈沉淀为一地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止于是一时的流量汹涌。

0: 好，那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这几天啊，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了，是吧？停在固定车位上面的360万的法拉利被四个孩子给划了啊，有三个孩子家长上门去道歉赔偿，但是仍然有一个家长呢，说的也不表现任何想解决问题的意愿。车主表示呢，三家家长的赔偿跟维修费有差距，但是自己做出退让，而对另外一名家长呢，绝不妥协，会起诉。这个事儿呢是近期发生在云南的一个民事纠纷，起因呢事因呢都不复杂啊，但是这其中一名家长的态度啊耐人寻味，家长采取躲避的方式应对是躲不过责任追究的，应该去直面问题，向车主道歉赔偿，并且加强呢对孩子的规则教育。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的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就此看，未成年孩子的玩耍行为造成他人损失，监护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监护人还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尽到了家庭教育责任。那对于这个事儿呢，也有网友理解那名不出面处理的家长，理由有两个，一是小孩还小不懂事儿，损坏他人车辆不是有意为之，二是呢车主应该注意豪车的停放，把豪车停放在小孩能轻易玩耍的地方，那造成损失索要这么高的维修赔偿费，家长啊承担不起。这两个理由呢其实都站不住脚，孩子不懂事儿，并不是损坏他人财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已经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孩子不懂事儿，不能家长也不懂事儿。从情理上说，孩子划损别人的车，那就要赔几千上万，这普通家庭确实可能会觉得赔太多了，但是这也是依法核算的赔偿费用，并不是说人家对方车主讹诈。车主为了降低维修费用，并没有找4S店。那如果找4S店维修，这个维修费用可能会高达10万啊。如果按照平均每个孩子监护人需要承担25000的费用的话，那其实人家车主把自己的车停在固定车位，又没有什么违规乱停乱放的问题，也就是说车主没问题，那小孩家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卸赔偿的责任，造成多少损失就要多少赔偿，这是基本的赔偿原则。孩子啊，调皮损坏了是豪车，赔偿金额呢要高出损坏普通车十几倍，这恰恰也要警示家长不要轻视孩子损害他人造成的严重后果，要高度重视孩子的品行教育、规则教育，既保护自身也不去侵害和损害他人。可能孩子一次不经意的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很大的损害，家长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事件呢不是个例。你像在前两年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跟同学啊前座同学说话，然后抽走那小孩的凳子，导致同学坐空后严重受伤，那么当地法院就一审判令啊，这个抽凳子的小孩父母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是10多万。那么这个抽凳子的小孩和他父母不服，提起上诉，最终呢二审做出维持原判啊，驳回上诉。其实我觉得就是云南这个法拉利车主啊，给那名不赔偿的家长上了重要的法治课，就是你不道歉不赔偿啊，我就起诉你啊，让你一分不少的赔，这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之举，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权啊，这也是对家长的一种教育。好，看看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0: 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家住铜山区唐章镇蓝城沁园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南门外有条路啊非常难走，大伙出行呢十分不便。那么这条路到底是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后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蓝城沁园小区的南门实地查看，这段路呢是没有硬化的泥土路，路面坑洼起伏，过往车辆通行时会扬起大量尘土，晴天途经周边呢会容易沾附灰尘。根据居民介绍说，遇到降雨天气，路面会形成多处积水。居民介绍，如今小区入住住户逐年增多，南门附近呢又没有幼儿园，早晚接送孩子，居民日常通勤都有要从南门通行的需求。由于路况不理想，多数居民日常会绕行小区北门，大家呢都期待这条道路能够早日修整。针对居民修路的诉求，记者也是咨询了唐章的相关负责人。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条道路涉及的地块大部分权属在村民手中，小部分呢是村集体土地，土地类别呢属于原地、耕地，暂时呢没有调整为建设用地。按照相关管理要求，农用地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开展道路修建工程的，这也是道路为什么迟迟没能硬化的主要原因。工作人员说，前期呢已经多次收到居民关于改善南门道路的诉求，目前相关推进工作呢也已经启动了。下一步呢，唐章镇呢将联合跃进村啊，对于涉及地块的村民沟通土地相关的事宜，同步对接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提交土地性质变更的申请，把现有的原地、耕地调整为建设用地。那么完成审批流程之后呢，再向上级提交道路修建的相关报告，启动道路硬化施工，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环境。那您看，这条路虽然不是主干道，但却是蓝城沁园不少居民日常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大伙的诉求呢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就盼着能有一条好走的路。镇里也解释了，修路是卡在了土地性质上，需要一步步的申请变更。那既然事情已经在往前推了，希望程序能够跑得再快一点，早日动工，别让居民呢等得太久。好，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啊，购置新车本来是件开心事儿，但是市民王先生却遭遇了闹心的问题。他刚买了几个月的新车，仅行驶2000多公里就出现烧机油故障，后续故障反复出现。一个月以来呢，王先生多次跟 4S 店和车企协商解决方案，但是始终没有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那咱们来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给你处理吧，你不接受什么去做他就反洗出去了，没必要跟我们闹这个事呀。
2: 我对象天天跟我吵架，现在他气得不得了了，上次已经住院，我也今天晚上睡不好。我是去年十八号买的车，然后行驶到2000公里就出现了烧机油，叫无权拿回我属于发发动机的损失，对吧？我不可能买个新车让他给我来修来修去的，对不对？
3: 那厂家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1: 换气缸盖。
3: 然后之前可能反正也提出说咱们这边提出是换发动机。
1: 发动机他要补偿，最低2万，最高3万补偿，我们达不到。我们给你处理方案，你不接受你去做他就反洗出去了，没必要跟我们。
0: 那目前呢，这是 4S 店给出了一个答复啊。车主王先生说，他的车呢是在2025年10月18号购买的，属于质保期内的车辆，车辆行驶到2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首次出现机油异常消耗、机油液位偏低的问题。送到 4S 店检查之后呢，工作人员初步判定是出厂机油加注不足，可不料呢，车辆行驶到4700公里的时候再次出现了烧机油以及机油液位报警的问题。 4S 店呢随即就开展了机油称重、燃烧室专项检测等专业排查，最终确认的车辆存在实质性的烧机油故障。那截至目前，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呢已经接近了7000公里，

但是呢，故障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那王先生说啊，新车频繁出现故障啊，反复进厂维修，不仅是影响到了日常的通行啊，长期的维权纠纷也影响到了家庭的生活。而车辆确认存在故障之后，王先生呢依据质保政策向4S店和厂家提出维权要求。针对门店提出的更换发动机的维修方案，王先生表示可以接受，但认为新车拆修会造成车辆贬值，造成后续售卖，影响这个二手车的残值，因此呢要求 4S 店配套提供这个保养服务，并支付2万到3万的现金补偿。那王先生说这个问题呢也是僵持了一个多月没能解决，维权事宜呢一直在搁置。针对于这次车辆故障以及维权纠纷，记者陪同车主王先生来到一汽大众博阳 4S 店核实情况。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呢，全面检查之后，车辆烧机油故障根源是气缸盖损坏，并不是车辆核心总成故障。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车辆的问题，厂家给出维修方案，可更换故障气缸盖，同时为车主配套多重补偿福利，包含发动机终身质保、3年的整车总成延保以及10次基础保养，最大程度弥补车主损失，保障车辆的后续使用权益。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这个门店以及厂家呢正在全力落实维修、质保、保养这些服务类补偿，但车主目前提出的现金赔付诉求，厂家呢没有相关的赔付政策，门店呢也无权审批落实，无法满足。4S 店表示，事件发生之后呢，车主已经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渠道投诉，门店始终积极对接处理，主动去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以尽到售后责任。如果车主仍不认可处理方案，可通过司法途径举证维权，门店将依规配合处理。那么针对于本次新车消费纠纷的问题，那我们也咨询到了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律师孙超。孙律师表示呢，涉事车辆仍在质保期内，并非啊，就是说出现也不是非人为这种质量故障，消费者依法享有免费维修的权利，商家呢必须依规履行维修义务，保障车辆的正常使用。而对于车主提出的高额现金的赔偿诉求，律师说明法律支持合理的损失赔付，例如车辆维修期间产生的交通费、代步费这些直接损失，消费者呢需要自行举证，明确损失类型、金额以及车辆的故障直接关联。如果没有有效证据佐证实际损失，单纯因为车辆拆修产生的贬值心理预期，那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现金赔付。其实咱跟着说啊，新车出了故障啊，车主心里不舒服，大家都能理解。4S 店呢愿意修啊，愿意补，也算是有诚意的态度，但双方始终谈不拢，问题不就卡在现金补偿这个事情上面。车主认为呢，新车拆修影响价值，坚持要2万的补偿。4S 店表示呢，维修方案加保养延保已经是最大诚意，现金赔付确实给不了，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问题拖下去消耗的是彼此的时间跟信任。律师提醒，维权需要依法凭证据，希望双方呢能够回归理性，在合理合规合法的框架下去寻找共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长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呢，强行变道啊，被撞的翻滚两圈半。司机说啊，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我是正常行驶，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哎，师长你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6月29日，马某啊驾驶一个白色小汽车在高速公路慢车道内进行行驶，为了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就突然向左侧进行变道，结果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马某的车啊随即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并快速翻滚了两圈半，最后四轮朝天的躺在了高速公路快车道内。万幸的是呢，马某以及他同行的副驾驶人啊都系了安全带，毫发无伤。那么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呢，这个驾驶员马某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大错特错，反而在交警调查的时候啊称自己是在正常行驶，没有变道，是大货车离得他太近了碰着了，并且他表示呢，就是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给我，我是正常行驶。那交警也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的发生，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此案例呢提醒大家，那么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或打转向灯的同时你立刻就去打方向盘啊，没有拉开距离去见缝插针式这种变道啊，以及你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都是变道超车的大忌，非常容易导致一些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安全变道超车呢，还是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钟开始打转向灯啊，并且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来车的情况，确认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后，我们再果断的提速变道。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0: 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4: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哎，苏超赛场上的少年们。相信呢上周六晚的奥体中心已经完全沸腾了，3万多现场的球迷在他们的欢呼声中啊，有一群孩子们用了12分钟惊艳全程，他们呢就是云龙区有600多名师生带来的一个超燃的暖场表演。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聊一聊这场体育加教育的满分答卷。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如元同学，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5: 我是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上周六晚上的奥体中心那场苏超。估计呢有不少朋友们都到现场哈去观赛了，而且呢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那一种 超燃的感觉。开场呢，先是一曲《百鸟朝凤》混搭《我爱你中国》，我们看得出来啊，在现场呢，孩子们用唢呐声和童声是刚柔并济，而且呢，轮滑小将们是用了261枚国内金牌的底蕴，在跑道上画出了速度与童心的弧线。而且呢，足球少年什么是用4分钟中国力量特训展演，连传球啊都带着市长杯冠军的基因。那么这些孩子的背后啊，真的是体育育人20年的坚守。而且呢，从轮滑世锦赛8枚金牌到输送像孙可、徐欢等职业球员，体育呢在这里啊早就不是什么选修课了，而是成长的必修学分。咱们先来回顾一下7月4号晚上啊徐州奥体中心场内的故事。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是徐州主场对阵南京队，开场不到3分钟，徐州队呢是被闪电破门1-0，哎，力克南京队。而且呢，在球场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过瘾，球员们全力以赴挥洒汗水，看台上的球迷们激情呐喊，释放热爱，连嗓子肯定都喊哑了很多很多。那么开赛前呢，我们看到有600多名云龙师生，他们用12分钟的暖场表演，一下子赢得了全场3万多球迷的阵阵喝彩。咱们先来回顾一下19:15的时候呢，全场的灯光很柔的聚焦在赛场中央的草坪上，空灵悠扬的唢呐曲《百鸟朝凤》是率先奏响，一名云龙学子呢是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轻声的唱着《我爱你中国》，歌声呢非常的温柔治愈，娓娓动人，然后呢和磅礴的这个唢呐前奏真的是刚柔并济的感觉。而且呢曲风啊骤然突换，然后呢节奏开始变快了，我们就看到呢速滑队员手持旗帜分成2组依次上场，动静相宜，真的是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而且呢勾勒出那种很有层次感的视觉画面。我们知道呢轮滑啊绝对是云龙区教育人的一个闪亮的名片，特别是20届的云星杯，7届全国锦标赛，261枚国内金牌，世界舞台还有8枚沉甸甸的荣耀。但是比金牌更珍贵的就是孩子们在轮滑当中学会了坚持，学会了超越，这就是体育育人，虽然无声但是却有力，也是教育最美的模样。来自云龙区8所学校的足球小将们是在教练的有序带领下整齐列队，然后呢奔赴到草坪中央的展演区域。在现场呢来了一波精彩亮相，有停球、传球、带球突破，小球员们也是迅速就位，动作非常的娴熟，那一看就是练了很久的。整套训练呢展演是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稍后呢是伴随着4分钟的中国力量激昂的音乐声，孩子们是每一次全力冲刺，每一个动作就尽显了对足球运动的这份赤诚热爱。从操场到赛场能够看出来啊，这是一份热爱到信仰，足球呢也是刻进了孩子们的成长基因。这群少年用汗水换来了荣誉，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每个孩子在这场活动当中啊都是展现出自己最帅的那一面。如果呢第一篇章尽显了孩子们的拼搏力量和竞技风采，那么第二篇章啊就是他们满满的童真朝气和青春的梦想。原创主题曲徐州南京向前冲，这个旋律刚想起来，有4名教师呢代表是率先入场领唱，然后呢40名学生活力四射的街舞表演瞬间呢带动了全场。而且呢还有50名幼儿园的小朋友是以老鹰捉小鸡的一个趣味表演队形滑行入场，而且孩子们的童真模样一下子呢萌翻了全场。紧随其后呢是轮滑队伍通过传球、射门等互动表演展现了这场运动的竞技，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速滑选手哎俯身冲刺，还有呢尽显速度与激情。压轴登场的是集体列队的滑表演，也是诠释了这个团队协作的默契啊。在现场呢肯定孩子们呢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激情，特别是在展演的尾声，全体参演学生呢齐声合唱。而且呢这背后呢还有很多故事。 稍后我们在电目当中来了解一下背后他们训练的故事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0: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绿茵场上的教育之光。说到呢上周六的奥体中心苏超现场，肯定呢我们的孩子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很多的故事，3万多人的欢呼当中，有一群孩子他们用了12分钟惊艳了全场，这里边有600多名师生交出了一份体育加教育的满分答卷。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另外呢，泽畅妈妈说，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了，是轮滑。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个故事。其实呢您知道吗，7天奇迹背后呢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场3万多人的喝彩的演出，从接到任务到完美呈现只用了7天，而且呢带队老师凌晨彩排调度，幼儿园的萌娃有老鹰捉小鸡的轮滑首秀，街舞少年用原创曲《徐州南京向前冲》来炸场，这些少年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所谓什么速成啊，不过真的是日常训练的厚积薄发。就像弹幕里刷屏的那一句，这哪是表演，分明是教育最美的样子。所以您看到了吗，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些孩子们他们背后努力付出的故事。惊艳舞台的背后真的是深耕体育育人的一个长久的坚守，更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所练出来的这种自信和从容。而且呢这次的演员的阵容啊非常的强大，覆盖面很广。参演的学子呢是来自于云龙区各个学校，他们当时接到主办方的参演任务之后啊，高度重视，快速部署，带队老师呢是全程在岗对接赛事统筹、彩排调度、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参演的学生呢纪律严明，团结友爱，始终呢以饱满的热情全力备战，而且呢精益求精到每一段表演，细致入微到每一处的队形，精准严谨，然后呢每一个细节，最终呢是一场7天的筹备，600多名师生组成的12分钟全景式的展演完美在现场呈现，也是获得了现场所有人的掌声。这就是体育育人的故事啊。就像我们平常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以体育育人，以拼搏励志，让体育之花开遍校园。看得出来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云龙区各个学校他们体育的育人硬核答卷，而且呢这也是云龙体教融合杰出的磊磊硕果，再一次呢为这600多名师生手动点赞。相信呢听完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会心动。其实呢不必追求竞技赛的巅峰，你像云龙小学他们孩子们从小呢就接触这些所有的运动，像幼儿园的游戏化训练都在告诉我们，体育的真谛呢是让孩子在汗水当中学会坚持，在协作当中理解团队。所以体育育人的这种精神对于孩子们而言呢真的是人生旅途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份。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在点赞，孩子们棒棒的。是的，我们看得出来啊，这7天的奇迹背后也有教育的温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成长故事。会员群当中的子明就说啊，孩子们真棒，加油加油。我们在现场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一份精彩？可以想象到啊，上周六奥体中心一下子沸腾了，因为呢这些孩子们也是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惊艳了全城。

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聊体育加教育的这一份满分答卷，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背后的用心良苦，这份成长给我们带来了体育之光。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

0: 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新都巷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象对战啊，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2: 也是
1: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3: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刚才呢也是在节目的上半场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上周六我们奥体中心的苏超现场，那里边呢有600多名师生用12分钟的暖场，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体育育人故事。接下来时间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的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了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到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的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记得呢在前几周周一的时候都和大家听到了很多学校孩子们的动听之声，那么今天呢要继续听到两所学校孩子们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先来听一听，第一首是来自于徐州市云龙小学童声唱响旗，红旗的旗，感受一下少年心怀家国，用自己的声音来礼赞锦绣中国。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来自于我们云龙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歌曲呢是旗，红旗的旗。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说真好听，是的，孩子们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清澈坚定，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这种稚嫩但是呢却昂扬的嗓音，也是传递了成长的信念。谢谢我们的小可爱们，也是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长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让少年的歌声成为自己人生旅途当中的引路。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少年强则国强，是的，感谢孩子们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纯净，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们的精气神。那么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继续分享下一首童声里的中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最近我们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同声里的中国。是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的，会让他们感受一下各个学校孩子们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活动主题呢是童声唱响美丽家乡，而且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啊，孩子们在歌曲里所传达的这种精气神儿。会员群当中的少华说啊，孩子们的声音很空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分享两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于沛县曙光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立春，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咱们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状态。你看看是不是歌曲当中能够融入其中，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家乡美呢？接下来时间电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好听吧，在孩子们的声音当中，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分享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他们《童声里的中国》带来的是《米多多之歌》，也很可爱的名字啊。我们知道呢，孩子们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入心，仿佛呢金色的未来在向他们招手，快乐的少年米多多。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师大附校烛光合唱团的孩子们，他们呢是用自己的歌声描绘了祖国的山川，用和声装点童声里的中国。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希望呢每一位小可爱都是快乐的米多多。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又分享了三首童声里的中国，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天籁之声。第一首呢是云龙小学童声里的中国奇，第二首呢是沛县曙光小学童声里的中国立春，第三首呢是江苏师大附校孩子们童声里的中国米多多，都是一位快乐的米多多啊。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境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一至江一北之间晋江路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

0: 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17:07，不管您现在先干嘛呀，先跟我一起去探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雨到底还下不下？哦，从昨天夜里边就开始刮大风。
1: 且不说这刮大风，就是昨天夜里的时候，我就看到部分的官方发布了一些预警信号。
0: 是
1: 哦，而且分享给
0: 我的，昨天晚上还黄色，
1: 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都吓得，这从昨天夜里就开始担忧今天早上要怎么上班，
0: 是吧？还在说，哎呀，有可能会强对流下冰雹，我怎么办呢？对对对吧？
1: 哎，结果今天早上一睁眼，大太阳，
0: 哎，
1: 嗯，阳光明媚，还有点热。
0: 是，然后唯一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又起了那么一小阵妖风，我觉得，嘿，这雨总算下来了吧？
1: 刚刚我们有一位朋友说，刚刚还打雷了，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就看这雨能不能下下。因为什么咱徐州气象部门还在做一些啊咱们相关的增雨的这人工增雨的这一些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流程。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些人说啊，我都在这攒着，到底要不要洗车呢？实在不行我去一趟洗车行把这雨给它催一催。
1: 你看他们抓杰瑞就非常的通透。
0: 嗯，
1: 下早下晚下，早晚会下，
0: 是
1: 你们就等着吧，
0: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1: 而且现在我看到的预警信号大概说到的是今天夜里会下。
0: 哦，
1: 所以那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下班，以及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应该是可以放心。
0: 是，
1: 咱们晚上就别出去玩了，早点回家啊，跟孩子啊，跟老婆一起吃个饭。
0: 是，
1: 这样咱们也可以躲躲雨。
0: 而且今天晚上的话，尽量早回家一点，为什么呢？抢一个有顶的车位。从昨天就开始是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状况嘛，说可能都会下两粒子冰雹呢。
1: 我现在还有朋友在恐吓我们。
0: 哎，
1: 说我听说呢，不是夜里才下
0: 啊，
1: 我听说是6点到7点，
0: 六点到七点，
1: 哎，那
0: 无所谓，我们7点下节目，
1: 7点下节目，对，只要不是7点到8点，就都好说，
0: 是吧？你要说真的能指哪打哪，对吧？你就跟那《西游记》里边那个什么那狐狸大仙一样，你说求你就求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是啊，你实在不行，你往印度下点，
1: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位朋友啊，
0: 黄丽玲。
1: 他名字叫给我一个别忘记、
0: 啊、行，
1: 他说我的手机上面现在说晚上10点钟下雨，
0: 晚上10点钟。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从昨天晚上10点钟我就收到要下雨的信号，一直各个推迟推迟，每次打开手机的时候，哎，怎么又变多云了？
1: 也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非常的放心，
0: 嗯，
1: 你们也不用替我担心，
0: 是，
1: 因为我已经在家里躺着了，
0: 躺着了，
1: 嗯，
0: 哎，还有那朋友群友说啊，
1: 嗯、
0: 就这个雨，我不说它下不下，我就发一张我此时此刻的天空给你们看看，
1: 这个天空
0: 比前段时间天还好。
1: 那说起来，不是，我觉得它也有点诡异，
0: 怎么了？
1: 一半这个地毯有点厚，一半呢、
0: 哎、
1: 就是透着蓝，
0: 是吧？
1: 嗯、
0: 反正就是美的要命，
1: 嗯、美的是要命，但是这个差别也挺大，这边就不晒，那边挺晒，
0: 是吧？也就祈祷是吧？啊，不过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啊，就这个天气有偶尔也会让我们烦心一小下，就像你说的、
1: 嗯、
0: 我们办公室里人还在想明天早上咋上班了。
1: 对，你说怎么办？最怕的就是这种天气，尤其是早高峰的主持人们。
0: 对，
1: 因为早上这个、
0: 早高峰主持人啊，
1: 嗯，
0: 那无所谓。
1: 你说的是苏姐无所谓、
0: 啊、
1: 还是小龙无所谓啊？
0: 苏姐真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让苏姐来了。
1: 嗯、小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
0: 是，我就在苏姐家门口，我就挡着，我说今天您就不要去了，让小龙去。
1: 你挡着，我以为你说，姐你不要去了，让我来。
0: 啥子可以？你说了。姐你不要去，让我来啊。
1: 我是
0: 大说他可以，
1: 我是以大老师为第一人称说的，
0: 是吧？
1: 毕竟你挡在苏姐家门口呢，
0: 啊，是吧？
1: 嗯，
0: 一般情况我们不写散文。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咱说忙了一整天了啊，不知道多少人都跟我一样，
1: 嗯，
0: 直到下班的时候啊才能够彻底的有一段独处的时光，来做一回真实的自己。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些人都告诉我们啊，平时在职场里面我们要维持人设，回到家里时候要当家里的顶梁柱，不能把工作里的情绪带回去，只有啊偶尔听完节目或者在车库里那半个小时才可以短暂的做回自己。
1: 所以我们节目的受众多半都不是来自于5点才下班的小伙伴，
0: 当然
1: 多半是4点半就已经下班，5点听到车库，坐在那里听到7点的朋友们，
0: 那他们是不上班啊，他们是不上班啊。但是你看，我曾经还看过这样一段啊，
1: 嗯、
0: 话说什么成年人的标志是啥？
1: 是什么？
0: 报喜不报忧。
1: 哎，
0: 和朋友见面啊，甚至都只分享开心的事儿。
1: 嗯，
0: 那些沉甸甸的心事，往往都悄悄的藏在心里边、
1: 嗯，
0: 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对吧？最多跟我们撒起码说说，就跟咱直播间的老铁说，哎呀，今天我累毁了，跑了一天学校。
1: 我们直播间的老铁们，虽然对于我们主持人也都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
0: 对，
1: 大老师真的还是很宠自己，
0: 为什么？
1: 每天给到自己的时间，能够倾诉。 午的时间，你想想啊，七点钟下班啊，算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给自己足足七个小时。
0: 那是因为家里边没有人，只有我自己，甚至那一栋楼里面现在也只有我自己。
1: 要独处啊！
0: 晚上如果听见有人跟我聊天，你心情好吗？哇！

0: 你得，所以万事换一个角度思考，就开心了。
1: 真的，
0: 你想想，你就花这么一点钱，
1: 嗯，
0: 你拥有的是一整栋楼，
1: 是吧？
0: 嗯，
1: 那如果都能给我随意支配也行。那成年人，咱就说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心事嘛。
0: 对，
1: 特别是越长大，我们越觉得暴露脆弱这种事情啊是懦弱的。
0: 嗯，尤其是男生，
1: 对吧？
0: 因为我经常暴露，
1: 是吧？
0: 我的社交方式就是暴露自己的脆弱，
1: 真的。
0: 就我女生之间可能吗？有的朋友之间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可能也属于这单独的一类。
1: 哎，嗯，
0: 我就靠于我的一点小心事，套一点你的小心事来增强我们之间的距离。
1: 你说的。就连我不说我们别的啊，我们一些男士干嘛，打球的时候腿都摔断了，下场的时候没事。
0: 男生就是逞强，
1: 对，回到家
0: 里要面子活受罪。
1: 真的，回到家里一查，黝黑三个月。这就是我们自带一套情绪屏蔽机制嘛。
0: 哎，
1: 遇到委屈、焦虑、迷茫，下意识闭口不提。你看怎么说？
0: 嗯，
1: 怕你跟父母讲，父母会操心。
0: 嗯，
1: 你跟朋友讲，朋友会觉得负能量。
0: 嗯，
1: 你跟同事讲，觉得让别人看笑话。
0: 嗯，
1: 久而久之，一些烦心事你就怄在心里。而且啊，成年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在反复做一件事情：我自己扛一扛，它就过去了。
0: 有的时候，
1: 嗯，
0: 你真的可以自己扛一扛。
1: 是，
0: 有的时候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你自己扛不住。
1: 嗯，
0: 星空下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天小龙又跟去年一样迟到了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
0: 那
1: 还来干嘛呢？我想问问，还来干嘛呢？我知道了，
0: 嗯，
1: 他在家里其实只迟到了15分钟，
0: 嗯，
1: 剩下的45分钟是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没事过去挨个骂就好。是给自己在做要么挨骂一小时的准备啊。
0: 关键是什么呢？他的上班点正常时间出门是遇不到早高峰的，
1: 是
0: 等他一睡醒的时候已经在早高峰当中了。
1: 嗯，一般情况下我们这叫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这叫外派记者。
0: 我大概觉得我们龙哥第二个小时还赶到，
1: 是
0: 也不是说就是为了今天这个班我横竖得出现一下，
1: 是
0: 主要是给领导一个交代，
1: 就是没讲良心这回事。不是自己的职业心理和职业道德在和自己天人交战，
0: 嗯，
1: 是单纯的觉得没，哎，反正得挨他骂，就来吧。
0: 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谅解，
1: 对，
0: 说我们这个工作主持人一般都很有仪式感，
1: 是
0: 说我小龙绝对不是故意旷工，
1: 嗯，
0: 也不是就是不小心睡过了，
1: 是
0: 他就是为了纪念去年的迟到，
1: 就去年今日，每年一次，
0: 对，迟到一周年
1: 也行了。你想想，他们早高峰主持人一年也就迟到那么一回，
0: 哎，你看看。
1: 真的，我个人是非常谅解的。
0: 现在小龙也是非常的烦恼。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在这事儿搁别的单位
1: 啊，
0: 可能也最多就是也就两个人知道，
1: 对吧？在我们
0: 这本来也就上午那帮人知道，
1: 只有你和我不知道，两个人不知道，好不好？现在是只有两个人不知道，就你和我。
0: 对，结果还被别人告知了。
1: 哎呀，反正就怎么说呢？
0: 你看小龙的小辫子，这就被我们抓住了吧？
1: 祝他好运吧。他说有什么烦心事呢？就暴露自己的脆弱啊！不是被同事抓住小辫子，是被所有人抓住
0: 小辫子，一人揪一下，
1: 对吧？来吧，今天的专属树洞来了啊！
0: 嗯，
1: 前段时间的话，咱们也是有听友，
0: 嗯，
1: 说这段时间的话，稍微啊蜡烛两头烧，比较忙一点，
0: 嗯，
1: 家人的话身体不太好，
0: 嗯，
1: 孩子的话又面临着这样的一些考试，还有工作里的事儿啊，都要由自己扛。然后还在我们公众号里啊暴露了一把自己的脆弱，我们是狠狠的给他安慰了一下。
0: 嗯，
1: 我们就说这事儿你不敢信。
0: 主打上的是就是道德品质教育，
1: 也不是。就反正今天的话，咱大起码帮大家解千愁来了，行不行？
0: 行。
1: 我们今天呢，也就给自己啊稍微暴露一下这样的脆弱，我们来了解了解你最近的烦恼，你最近有什么压在你心底的没和任何人言说的烦心事儿，
0: 哎，大家就不用隐瞒了，也不用逞强，
1: 哎，
0: 可以学习学习我，都是以暴露自己的脆弱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最近有什么脆弱，说我听听。
0: 嗨，
1: 没有。真的，哎，你是山一般的女子，哎，麻辣女兵，你有什么好那个的？
0: 上一周我曾经想要选择一期话题，
1: 啊，
0: 但是什么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孤立无援？
1: 是，
0: 就当你搭档没来的时候。后来我想算了，这太明显了，
1: 哎，是吧？
0: 这太明显了，还是不聊这个了，
1: 是吧？
0: 啊，硬生生是憋回去了。
1: 因为为什么？
0: 就等着今天跟大家一起唠呢，这话得当事人面前唠。
1: 说实在的啊，
0: 嗯，
1: 我身边的话，我第一次啊了解到内驱力这三个字，不是从领导，
0: 嗯，
1: 是从我的同事。所以我始终觉得你是没有任何的关于这样的一些生活里边啊，觉得自己能被难题难倒的，因为你特别特别会分解啊，
0: 嗯，
1: 生活里的压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触，也是我要向你学习的。
0: 对，一般如果没有其他的额外的工作加进来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是可以。上周那两天没事，上上周是有点事儿的，
1: 是吧？没事啊，那反正。

0: 啊，是不是、啊、
1: 都过去了？
2: 所以大家看，说出来，
1: 哎，
2: 就好啊。
1: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太顾及别人的想法，
1: 是吐出来啊，
2: 吐出来，
1: 咱就把它排毒了，对不
2: 对？
1: 对，来吧，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最近压在你心里有没有什么跟任何人没言说过的这样的一个啊烦心事儿？
2: 吉泰说，我烦恼年年有，年年都不同，
1: 是吧？
2: 嗯，
1: 那当然，
2: 那你也
1: 挂
2: 好的，你每一年都五花八门的样烦恼过，就是你不枯燥。
1: 啊、
2: 你不会觉得这个生活太无趣了
1: 是吧，就有点倒霉就是要对，当然要一帆风顺、啊、
2: 这个倒霉让我想起了最近就是在请假做手术的同事了、
1: 哦、
2: 就因为 A 这个疾病请的假、
1: 嗯、
2: 结果因为 B 做了手术
1: 是吧、
2: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 C 你不知道待会儿的话我就私下里跟你说一说啊。来吧，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乐的脑筋急转弯，
2: 好，
1: 想问问大家咖啡和可乐哪个更长寿？
2: 哼，简单，
1: 姐说
2: 我
1: 咖啡，
2: 给大家留点时间，肯定是可乐，
1: 肯定是可乐、啊，
2: 肯定是可乐。
1: 行，
2: 我们给大家留点时间，
1: 嗯，
2: 好，让大家也参与参与，稍后给大家揭晓为什么是可乐。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

0: 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来吧，还要提醒大家啊，就在刚才咱们广告期间，咱啊徐州市的这样一个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也是啊做出了提醒，预计今天夜里到7号白天呢，咱们徐州都是有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大风，请远离低洼危房和地下空间，减少户外活动，加强防范啊。
6: 好，
5: 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咱就呢尽量早回家，然后能找着有屋顶的这样的一些停车位的话，咱就给他做好相关的一些停车措施啊。
6: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咱们就别乱跑了，吃完饭抓紧时间回家。
5: 就是啊，
6: 我们朋友
5: 这些年可能也发过不少誓。最近外面打雷呢，
6: 我看到我们有些小伙伴也是很支持我们，像徐震说应该是在宿州的朋友啊，离我们很近，说苏州交通广播的频率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从2010年的时候我就经常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5: 你来，还刚才也说了，我明明是宿州人啊，但是呢徐州市的这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紧急的通知也给我发了信息，也的确啊，你作为宿州的朋友，你看徐州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可能更准头。实话呀啊，
6: 没错啊，那大家就是下班不要在外面逗留了啊，今天咱们也别在车里听节目了，把车停好，回家打开抖音搜索萨萨 FM， 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
5: 是，今天的话也想问问大家啊，作为成年人，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是没有和别人诉说的啊？咱们俩一鸣惊人也说了，其实啊，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是在心里边默默消化自己的情绪，说出来略显矫情，对吧？也总觉得自己扛着扛着就过去了，但是啊，成年人有些事情并不是真真正正结局变好了，而是啊算了。
6: 但是我说真的，你不要考虑什么结局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好，是不是坏。我觉得这个结局是好是坏，还就是看你能不能放下。
5: 没错啊，看你的第一能不能放下，第二呢就是在看咱啊能不能挺过去啊。
6: 他们抓紧儿说烦恼说出来，能说出来的那还叫烦恼吗？真正的烦恼都说不出口。
5: 那是吧，那就代表你没有烦恼。
6: 看涛哥说我今天亏了800块钱，算了
5: 算了啊。我想问问你干嘛了。
6: 还有朋友说7点出去要去卧牛山散步去，
5: 何必呢，
6: 千万不要下，他现在在祈祷等到夜里再下。你不是你约的那么准，就是7点去卧牛山散步，你约的谁呀、
5: 啊、就是。感觉这不叫散步啊。
6: 对啊，
5: 这很值得琢磨，感觉会可能会在某一期的今日说法里面听到。
6: 有点值得玩味。
5: 对，要不然就走进科学。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小趴下的瘦他说啊，我最近的烦恼是啥，就最近瘦得太快了，我觉得不能这样啊。
6: 反而他真的好烦，
5: 就是
6: 但是凡尔赛的烦。
5: 哎，反而现在是我们俩烦心了。
6: 我跟你说小趴菜的菜，我建议你啊，你不要有这个烦恼，什么有氧得停停，我建议你去参加一场 High Rocks， 你以参加 High Rocks 为目标去锻炼。
5: 啊，就是那个就是专门的类似于什么有氧和无氧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吗？
6: 我昨天一整天就在看那个直播
5: 啊，
6: 我今天现在蠢蠢欲动了。
5: 好像好大几千人去参赛呢，还有海选还有什么的
6: 啊？没有什么海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就看你能不能报上名
5: 啊。
6: 这个。那明天节目会具体跟大家分享。
5: 来吧各位朋友们，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吧。
6: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7: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8: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6: 肠？这谁？
7: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8: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7: 最新热搜，
9: 问号的诞生。
5: 就在刚才啊，在我们的群里还有群友们说呢，说哎呀真好，咱们啊说实话现在欧洲热浪，印度直接进了高压锅，就咱靠这个是喜马拉雅山啊，对吧，珠穆朗玛峰啊，把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冷气儿都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夏天过得已经算很舒坦了啊，对不对？
6: 是，我之前还很好奇，因为我在法国的小姐妹每年都会在6、7月份的时候回一趟国，我当时一直说哎你为什么

0: 在这时候他一直跟我说，因为就这个时候不是太忙。
1: 嗯，
0: 我现在在想，可能是因为法国没有空调，
1: 就避暑。
0: 回来过暑假了，
1: 那边都40度的热浪呢。
0: 对，2026年的夏季，全球极端热浪是持续在肆虐当中。嗯、有一些人就以为中暑其实只是这种头晕乏力，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绝大多数高温致死，但都是源于对轻度中暑的轻视以及隐性风险的无知。所以呢，它就变成了夏季最容易被忽视的无声致命杀手。
1: 那也想问问大家，你们中过暑吗？我中过一次。
0: 我有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
1: 也可能就是中暑轻症。
0: 你先说一说你真正中暑的感受，我来对标一下。
1: 行，首先啊，如果高温来袭的时候，咱没有做好相关的防暑的这样的一个解暑措施啊，
0: 嗯，
1: 首先你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中暑的感觉来。首先第一就恶心，嗯、最直接的来，头晕、恶心、乏力。然后觉得呢自己啊真的就像被掏空一样。
0: 哦，
1: 如果持续啊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吧，并且对自己的体温调节功能越来越弱的时候，体温还在逐步上中升的时候，当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皮肤温度高于33度的时候啊，那你就进入到了热射病的环节了。
0: 那我有可能我有个类似的感受、嗯、是乏力和就你可能觉得已经到了饭点了，白天也没有吃太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仍然就是不是太想吃饭。
1: 哦，也是就有点恶心的症状、
0: 哦、对，
1: 食欲消退。
0: 嗯，是。
1: 那你可能真的就是轻度中暑了，但只不过呢你转移到比较清凉的环境里面、
0: 嗯、
1: 让身体自我调节把你给调节回来了，没有让这个中暑啊发展到中度甚至重度的现象。
0: 你看一鸣惊人，他说他中过，他的可能就是重度的，他说是眼前一黑、嗯、扑通一声。
1: 那可能低血糖。眼前一黑一般情况他不会那么直接，
0: 么、啊、
1: 对吧，那么直接啦就这这这这对吧，直接的晕倒，他不是、
0: 嗯。
1: 要告诉大家，如果呀自己的中暑发展到了中度甚至重度，就可能会达到热射病的程度。而达到了热射病呢，身体的温度就不是简单的体温升高了、
0: 嗯、
1: 而是一场涉及全身系统的连级损伤风暴。你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生理机制把你的温度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健康机制再给它调节回来了。
0: 嗯，
1: 慢慢啊，什么神经中枢损伤啊，肌温溶解症啊，甚至死亡都可能会出现了。
0: 对，像刚才看到小太他说我没中过、
1: 嗯、
0: 我十几年也都不吹空调。
1: 是。
0: 嗯，那你要注意，因为如果长期在这个高温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危险的。
1: 特别是现在户外工作者啊。
0: 嗯，中暑它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它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
1: 是。
0: 早期识别还有及时干预是可以阻止病情恶化很关键的一点。
1: 是。
0: 中暑的先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它主要就是表现为全身乏力、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你的动作有点不协调，
1: 已经影响到肢体了。
0: 另外呢就是口渴、大量出汗、
1: 嗯、
0: 体温正常或者是略有升高，嗯，可能低于38度这种略有升高。
1: 对。
0: 然后脉搏也有可能会略有增快。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呢？就是立即脱离高温环境，到那种通风阴凉的地方去休息。
1: 嗯，
0: 平卧。
1: 是。
0: 饮用含盐的清凉饮料。
1: 嗯，
0: 然后密切的来观察一下。
1: 是。
0: 热痉挛主要是表现为肌肉痉挛、疼痛，多见于这个四肢的肌肉，还有咀嚼肌以及腹肌，尤其是以这个腓肠肌，更为明显一些。体温一般呢也是正常或略高。如果你是出现热痉挛的话呢，就要及时的去补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肌肉痉挛呢就可以进行一个按摩去给它进行缓解。
1: 这些呢是属于中暑先兆啊，或者呢轻度中暑。
0: 嗯，
1: 那如果啊连续的让这些症状不断加重，那就可能会带来热射病。
0: 嗯，
1: 这个呢在夏天啊高温天气里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它主要表现为皮肤干热，而且呢已经不出汗了。
0: 嗯，
1: 体温高达40度以上，可伴有啊昏迷、全身性癫痫这样的一类的症状发作。而且呢热射病我告诉大家是不可能通过啊自愈达到调节目的的。
0: 嗯，
1: 一旦觉得对方啊或者自己有点热射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了，立即拨打120送医，同时啊进行现场的物理降温。要告诉大家，中暑的三个阶段并非啊截然分开的，临床表现上可能是互相存在着伴随着的。 很难通过一些啊比较表象的症状给它区分开，而且病情呢也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内快速就进展到了，从轻症啊直接发展到这个热射病重症。所以一旦出现中暑症状，你别管怎么样，立马给自己进行调节，不要掉以轻心，采取啊降温的模式。

0: 且密切观察，
1: 嗯，
0: 来，这否则就可能会有这个加重的趋势，咱们俩就一定要立即就医。
1: 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就看到小太太说，如果长期频繁吹冷空调，也会削弱一些植物神经的调节能力。
0: 嗯，
1: 但是你也要分，如果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高，再不开空调的话，就有这个中暑的风险在了。
0: 对，
1: 因为也是因为今年这个欧洲的极端高温嘛，
0: 嗯，
1: 他们这个因为热而去世的病人都增加了非常多倍，
0: 太多了。
1: 对，那关于中暑和防暑，其实民间还流传着很多常识。
0: 对啊，
1: 但有不少是错误的，也甚至是致命的。
0: 嗯，
1: 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你平常是否就听信了这些常识。
0: 老一辈人说你中暑头晕你忍一忍出出汗就好了。
1: 那很多人就觉得我中暑这不是病，
0: 对，
1: 热的嘛，歇会儿就好了。
0: 哪年不都得有些人中暑吗？
1: 对，尤其是一些身体一向强壮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扛得住。看到刚才也有小伙伴说到自己有一年差一点中暑，靠着意志撑回住所就觉得扛得住。
0: 是，
1: 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是中暑的话，它的进展速度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的。
0: 对，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一旦你出现了头晕乏力或者大量出汗等等这些中暑的先兆，咱们就立刻停止活动。
0: 嗯，
1: 就立刻到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补充我们刚才说的含电解质的水分。如果30分钟内你的症状还没有缓解或者是出现加重的话，就立即就医。
0: 是，还有一个误区，第二是什么呢？中暑的这时候呢，咱就该喝点冰的调节调节嘛。
1: 嗯，
0: 我们喝那个冰水冰饮料，对吧？
1: 啊，这能行吗？这一热一冷的鸡，这猛一鸡。
0: 不是，首先你如果没有中暑的情况下，夏天你喝冰饮就是能带来瞬间凉爽的舒爽的消暑感觉。
1: 嗯，
0: 但这种爽是有代价的。
1: 嗯，
0: 对于中暑患者，猛灌冰水反而是带来更致命的风险。
1: 你看，
0: 正确的做法就是饮用常温的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感觉今天啊有外星人做灌饼，
1: 补水辣也带点，
0: 是
1: 啊，好吧，我们给它平衡一下，
0: 行，就少量。
1: 黑喊你喝水，
0: 哎呀，我现在都有点幻听了，少量多次饮用。但每次呢咱就喝个100到200毫升的电解质饮料或者淡盐水，
1: 嗯，
0: 时隔10到15分钟进行一次补水。
1: 对，你看有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很认真的听的说，不要怕热，我们抱冬瓜。
0: 抱冬瓜，了解了，
1: 也是一个方法。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我们以为就是出汗多是正常的散热，我们不用管。但是很多人呢，如果你是出汗量异常的大，同时伴有皮肤湿冷，你的面色还有点苍白，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就不是正常散热了，
0: 嗯，
1: 而是热衰竭的表现了。
0: 是，这就已经往重度或者中度中暑的症状发展了。
1: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转移到那种阴凉的地方平卧，抬高你的下肢，还有就是补充电解质的水分。
0: 嗯，
1: 如果说你的
0: 不水了来吧，
1: 不行你自己在水里放点盐也行如果呢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还是要立即就医的。
0: 是，还有人就觉得我遇到了中暑之后的话，我应该干嘛呢？
1: 嗯，
0: 立即开风扇吹自然风，我就能降温。
1: 哦，
0: 因为就是我觉得空调实在有点太冷了，一冷一热，那不更亮汗更激得慌吗？
1: 我觉得你说的对，听着挺有道理的，
0: 对吧？嗯，很多人觉得只要有风就凉快，
1: 嗯，
0: 但是当环境温度已经超过你皮肤温度，大概33度啊，
1: 嗯，
0: 基本上对流散热它就不存在什么作用了，就会失效啊，反而会把环境中的热重新吹到你身上。正确的做法，气温超过33度的时候，优先使用空调降温，这点也告诉咱爸咱妈。很多的老年人都觉得说什么，哎呦，这个空调我一吹，我这膀子疼，我不能吹的，能不开就不开。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晚上凉快啊，晚上应该没有什么风险，
0: 对吧？
1: 因为白天热，晚上凉没事儿了，因此夜间呢就不采取任何降温措施。
0: 嗯，
1: 但实际上夜间积蓄性中暑是老年人居家中暑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类型。
0: 对，
1: 就是因为夜间室内如果高于28度，咱们就应该开启空调。独居老人的子女也应该每日早晚电话确认老人的状态。
0: 嗯，
1: 睡前还可以补充适当的水分。
0: 是，像我这样的独居小灯也得注意一下。
1: 确实。因为像这种就是大老师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忽视掉自己的身体健康，总觉得自己还是身强力壮。
0: 嗯，
1: 但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而丧失了生命。
0: 就是啊，这热射病的话，最佳的救治时间就是2小时内，
1: 嗯，
0: 让自己的核心温度啊体温降到38.5度以下。
1: 嗯，
0: 跟大家分享几个是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过的标准急救流程啊，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啊。
1: 嗯，
0: 第一，立即转移，脱离高温环境，把它直接转移到有阴凉、有通风、有空调的区域，
1: 嗯，
0: 让患者平躺休息，解开全身衣物，尤其是领口、袖口、腰带啊这些束缚的部位。但还有。

0: 个作用，就是什么，很多情况下咱发生了热射病或者是中暑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在室外，
1: 嗯，
0: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干嘛，让它平躺，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地板上可是要比空气热的。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快速的物理降温，这个的话是核心关键啊。干嘛呢？直接拿这个啊常温的湿毛巾擦它全身的皮肤，用喷雾器向皮肤啊喷洒一些常温水，然后呢擦拭大血管的走行部位，比如说颈部的两侧、腋下、腹股沟，也叫大腿根哈。
1: 嗯，
0: 然后配合着风扇低速送风，加速水分的蒸发散热，每到十分钟咱就得重复一次这个擦拭流程，然后持续的监测啊中暑者或者热射病这样一个患者他的一个监测体温。
1: 接着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像我们刚才反复提及到的补充电解质水，
0: 哎，
1: 就少量多次，每一次你大概就喝100到200毫升，然后中间间隔10到15分钟，
0: 嗯，
1: 优先饮用那种淡盐水或者是这种专业电解质的饮料，但是不要喝只、嗯、不要只喝纯水，
0: 当然也是不能喝一些像什么含酒精的饮料、
1: 嗯、
0: 浓茶、咖啡、高糖碳酸饮料这样一类东西啊。
1: 嗯，
0: 甚至如果患者出现了意识模糊、昏迷、频繁呕吐，那咱也别喂他水，以免呛咳窒息，等待这个医护人员到达之后进行啊静脉补液。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啊就紧急就医，你就发现他真的开始胡言乱语了，有抽搐了，开始癫痫发作了，也不出汗，皮肤呢干热昏迷，你叫他你也叫不醒，呼吸特别的急促，脉搏呀慢慢微弱，血压下降，甚至开始吐一些咖啡色的液体了，赶紧给他报120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看到吉他也说学到知识了，也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啊、
0: 嗯、
1: 重视起来。逍遥宝说我感觉我要中招了。
0: 这是外边的确太热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多喝点淡盐水啊。
0: 嗯。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就在此时此刻啊，我们刚才在广告间隙看了一下天空，说实在的，有黑云有晴天，谁也说不准这雨到底什么时候下，现在就是感觉是一个 60% 对 40% 的状态。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车厢麦咖风就唱一些带晴跟带阴的歌曲。
1: 行，
2: 就是这样，我们的节目一般情况下都是跟天气跟我们的城市实时路况是紧紧相关的。
1: 嗯，
2: 如果大家这样唱的话，就一会儿晴天我们就播带晴的，阴天我们就播带阴的。我们就随时跟着天空走，
1: 是吧？
2: 嗯、
1: 你看我就聪明了。
2: 嗯，
1: 我待会儿分享的歌的话，我两个都不得罪。
2: 那两个都有。
1: Sunshine in the rain。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演唱一点带晴或者是阴的歌啊。其实阴的话，我们也有很多了。
2: 嗯，
1: 阴隐隐隐，音乐的阴也行，阴天的阴也行、啊。
2: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嗯，还有阴为也行、啊。
2: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
1: 模仿王菲啊。
2: 哎呀，喘口气喘口气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晴天啊、
2: 嗯、
1: 刮风这天有个人爱你很久，
2: 还有我们张彩树写的、
1: 嗯、
2: 人有悲欢，这我要好唱，这我舒适区、
1: 嗯、来，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小时候在班里唱完之后，同学说你怎么声音还发颤啊，
1: 挺有感情的。对吧，
2: 对。
1: 然后剩下的话还有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也没问题啊。
2: 对，像我们直播间里的老登唱的就是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曲
1: 感情不必拿来安排情、
2: 哎、对，
1: 感情
2: 感情情，哎，我就是唱完就想情在哪儿了，原来在后面、哎、
1: 是吧。
2: 嗯，
1: 感觉就是这像是又来到了一个你知道就喝香槟然后吃果盘的地方。就回到那个特定的歌单，
2: 一般老登都喜欢这种歌。
1: 不是怎么说话、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些包含情或者音的歌吧、
2: 嗯、
1: 啊，只需要进群即可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啦。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北路辅路到北京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江阴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

0: 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醒一下大伙儿啊，时间走到18:04，目前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北京路的由南向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泰山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均处于压车缓行中。咱现在晚高峰正式开启了啊。
1: 没错，6点钟之后啊，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抚慰自己心灵的美味啊，吃一吃好吃的，驱赶一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早点回家。重点还是早点回家。
0: 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咱们谁都说不好晚上会不会下雨。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群里啊，有些朋友比如下雨，他说估计会有一场大雨，他拍他的行车画面的时候，前方就是乌云压境，
1: 对，有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0: 是十八里坡大掌柜的又说，哎呀，压力给不到一点，我此时此刻晴空万里，甚至这个颜色要比前段时间天气晴好的时候拍起来更出片。
1: 你就是仿佛觉得它加了滤镜一样。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的左手边跟左手边再往后45度，这个天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都悲伤。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首啊跟晴或者是阴有关的歌，因为到现在谁都说不好天气一半晴一半阴啊，能啊会不会下雨，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参与就可以了。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啊。现在江二毛也分享了一张南三环的照片，看得出来还是多云天气为主，
1: 多云天气为主，
0: 对吧？也判断就这个云量呢，你觉得它在憋着强对流天气，但是啊它画面前方又是晴空万里无云的状态，
1: 你就看吧，它一定会下，你就看它从哪城市的哪一个角度先下，
0: 是吧？
1: 是今天我们就看是从西下到东还是从东下到西，
0: 反正就得下。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进入到今天的享乐先锋，得分享一下啊我们身边那小匪的新资讯吧。
2: 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土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5: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6: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5: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7: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来吧各位朋友们，说点吃喝玩乐方面的消息吧啊。其实呢每年一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脑海里啊都会自然的蹦出俩字儿，旺季。
1: 旅行旺季。
0: 没错。
1: 孩子们放假了。
0: 终于有空了，自己请年假了。
1: 但是今年呢机票捡漏的黄金期也来了。
0: 我没成想7月5号就过来了。真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可能刚刚放假。反而呢我觉得是在每年啊机票高位的时候。但就在今天，多个购票平台从咱徐州出发飞往国内多个城市的机票甚至啊出现了低到2到300元的低价，部分城市甚至能低到1.7折呢。
1: 对，据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6号呢徐州到海拉尔裸票低价到了640元，那主要是裸票啊。机票的降幅达到了65%。
0: 哈拉上不上你这
1: 是。那7月8号呢徐州到三亚的裸票低至了510元，机票降幅57%。
8: 哎，呼也挤了。
1: 那8月26号徐州到舟山的裸票低至370元，这个机票降幅也是达到了53%。
0: 是又能吃海鲜了啊。所以也想问问各位啊，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7月份孩子放暑假对吧这样一个出行的计划吗？要告诉大家7月上旬捡漏的黄金期啊，暑期高峰呈现一个整体后移的状态。就根据旅行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7月的第1周国内机票的预定价格较去年同期竟然低了20%，基本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大量的航线裸票价格是低于300块钱的。这些低价票从何而来呢？根据啊旅行网站的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结果显示，今年多地中小学生放假都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但是啊航空公司从7月1日就已经执行了暑期的运班的加班。所以说航班量啊和直飞率是维持着高位的，相较于以前啊这些年都是有着相关的提高的。它呢航班多，客流却没有完全的释放，所以7月上旬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少见的 捡漏的价格洼地了。
1: 嗯，
0: 不过低价不会持续整个夏天的。
1: 是的，同程旅行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这个暑运期间国内机票的均价在925块钱，
0: 嗯，
1: 包含了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呢，它的均价1372元，也是同比上涨了约11%，
0: 都高位。
1: 从预定的节奏来看呢，近一周暑期机票预定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2倍，本周末呢将迎来暑运的首个出行小高峰。
0: 嗯，
1: 七月下旬一直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来看，热度是仍在持续攀升的。
0: 是，
1: 当然我看到他吉泰也提醒我们说，现在这个夏季嘛，台风快要来了，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去南方，因为去了之后可能不好回来了。
0: 而且今年啊，
1: 嗯，
0: 通过就是咱们高考考生们、学子们全国卷，它有一个关于啊，塔里木大学，对吧？
1: 嗯，
0: 然后新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的出题的导向啊，今年塔里木大学报考的热度相当之高啊！别人都说新疆的孩子呢都已经是出来了，结果内地的孩子啊扎堆去了塔里木大学。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旅行网站的数据，关于新疆的旅游热度特别高，但现在去的话，不得是40度的高温吗？
1: 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你在这个暑期的这个假期期间，计划带着孩子去哪些地方玩一玩呢？
0: 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参与我们互动喽。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
3: 嗯，
7: 7月5号在河南的商丘啊，有一位男子凌晨3点打了一个车，遇到司机开车犯困打盹儿，绿灯提醒对方啊，他才醒来起步。这位乘客也说了，晚上因为不好打车，打了半天才为一位啊大娘司机接了单，过了好久才过来接人。开车过程中啊，总是变道不按规划走，挺吓人的。而且看到大娘困得很厉害，自己还提出啊，其实我能帮她开车，让大娘好好休息一会儿。大娘说了，平台不允许。最后啊，虽然安全把自己送到家了，而且呢，看到对方年龄大了，也没有进行向平台投诉。下车的时候也按对方要求给了个好评。但不管怎么样，也都是要给大娘啊再好好的嘱咐几句啊。
8: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在山东日照，有一位男子半夜起来上厕所，却撞见了一条蛇。
7: 嗯，
8: 丢出门之后呢，第二天又找来了。当事人韩先生称，因为小时候经常见，也经常拿着来玩，他咬人呢也没有毒，就把他给扔出去了。
7: 是，
8: 朋友说次日还会找上门，果不其然他真的又来了。
7: 他就是你的娘子啊。活生生把自己的姻缘给切断了。对不对？
8: 你这么说更瘆人啊，倒是。
7: 你是不是昨天绑过一条采花蛇？
8: 你是那条蛇？
7: 不，我是那个门。来吧。最近山西太原啊，有网友也分享了徐良的演唱会现场啊。
8: 嗯，
7: 大屏上写着啊，如果要拍摄徐老师的视频上传到你的社交媒体的话，请加上一点点美颜。我们徐老师偏爱的美颜参数在以下写着：小头拉满到1000，法令纹拉到100。手把手教粉丝如何 P 徐良徐老师啊。
8: 你别说，听着还怪有趣。这个要是这么好用的话，下次我们线下活动，也把我们各自的参数写上去。

0: 那么问题来了，用谁的呢？合照的话，对吧？我们俩总会有一个人变得很奇怪。
1: 还有看到有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在北京某患者吐槽说住院的时候呢凌晨六点呢就被迫早起等候查房，
0: 是
1: 这病房物品的摆放还有插座使用都是受限制的，直言说住院就跟军训一样，相关的话题也迅速起了热议。不少网友分享过类似的住院经历，有的是清晨保洁消杀，还有这个医护交接班的时候太嘈杂了，这声音会打断到他们的休息，
0: 是
1: 也有一些患者呢认为住院期间的身体比较的虚弱，静养是康复的前提，机械化的早起管控缺少人文关怀。那对比呢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说理解医院的难处，清晨呢空腹采血还有病房的消杀晨间交班查房是保障诊疗精准的必要流程，
0: 是
1: 医疗工作呢也是环环相扣，迁就个人的作息只会拖累整体诊疗的速度，所以呢也会耽误更多患者的救治。
0: 咱说医疗虽然有规范，但是人间依然有温情啊。患者休养呢和医院的诊疗节奏的矛盾啊，是源于医疗资源相对紧张一些些。面对争议啊，无需对立指责，多一份的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也是化解分歧、温暖医疗的最优答案。不过实话啊，我以前做腰那会儿啊，每天早上六点准时醒。
1: 但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的，它能帮我们调整作息。
0: 调整不了一点。
1: 你晚上的时候，你看大家都睡了
0: 啊，
1: 你就也关灯熄灯。跟大家一起睡，
0: 在被窝里边刷手机。再来关注吧，最近的 LV 啊，在国内发起的跨行业商标维权诉讼，继茉莉奶白一审被判赔千万元之后啊，南京的某鸭血粉丝店和一家已经倒闭的平价餐吧，都因为使用了近似的花卉图案而遭到高额索赔。别人也都说 LV 啊，你是吃相真难看。LV 提前在餐饮啊、住宿等数十个品类里边注册了他们家那个花卉商标，属于防御性的知识产权不屈。虽然作为著名商标，法律允许跨行业进行维权，但只要图案近似便有权追责，大量针对微小商户的诉讼也引发了商标霸权的争议。奢侈品和餐饮行业啊，差异巨大，普通消费者很难产生品牌的混淆，针对无心误用图案的小店索赔高额赔偿，难免会让人觉得啊，它的维权尺度是有啊失于公允的。维权那无错，但需有度，商标保护不应该是资本的降维打击，而是应该啊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够受到的安全网。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有网友发视频反映说，浙江湖州有一个商城健身房内呢有人用器材健身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视频画面显示急救人员对倒地者呢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心肺复苏，路人称看到当事人嘴唇发白，胸前挂了机器被抬走。事发地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回应说，事件是发生在7月5号的下午的，有一名男性顾客在进行卧推运动的时候因为手臂力竭导致器材砸到了自己，
0: 是
1: 当场休克。值班工作人员呢紧急拨打了120，也是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之后呢将伤者送往了医院进行治疗，目前生命的这个体征还是比较平稳的。也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尤其男性朋友去推大重量的这个卧推的时候，一定要是在有人搭档在旁边可以帮你做一个及时保护的情况再去进行。
0: 而且呢不要雄竞，对吧？真的是不要雄竞啊。很多男士们都觉得什么为重量论，我一定要推过你，我一定要成为这个硬拉王，我一定要拿到啊这个什么健身房里边咱这所有的重量里边的之最，就为重量论。
1: 其实也不是如此啊，因为其实在每一个重量训练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这你要是想要肌肉的厚度增加，是要求你在大概做到6到8个就能力竭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需要这么大的重量，你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0: 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第一组的时候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你在中间只是每组间短暂休息之后，后面一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弱。所以很多男性是会搭班跟着伙伴一起去进行一个锻炼。对，因为我们会用到的是6到8个以内你必定会力竭的这种重量，所以要有人在旁边保护才更加的稳妥一些。
0: 是，也想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对一个健身比赛比较感兴趣的，我们也在线招搭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哎，北京时间7月6号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哈兰德梅开二度，助挪威2-1淘汰了老牌强队巴西，队史首次进入8强。赛后呢，他再次。

在球场上自拍感慨，这太疯狂了，他也感到非常高兴。挪威公主和王子啊走进更衣间向球员们表示祝贺，哈兰德赤膊和他们拥抱庆祝。哈兰德的女友伊莎贝拉呀在社媒上也更新了合照，每张照片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网友们也说，嘿，哈宝的嘴角是压不住一点点的。最近呢，哈宝也成为了社媒吉祥物，他的表情包啊还有梗图也不断的在出现。也想问问大家，最近真的在看比赛的朋友们，您觉得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到底谁能捧走这个大力神杯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探讨一下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北路辅路到北京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您。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笑起马组合。
0: 提醒大家，根据智慧大屏刚刚的刷新情况来看呢，湖东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下甸路的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南向北，上海路由南向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上海路双向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哈。
1: 对，大家可以跟着前车慢慢行，也可以很快的到

0: 打底啊，不要太着急，因为车就是这么多，都在往家的那个方向走，
1: 是吧？那贵心自见，你看香香宝就说了，南三环为啥天天堵啊？堵得抓狂。
0: 那边居民区多呀，大家都只着急回家，而且你不光是到南区，你要是到西区、北区，你基本上也都是要走那个，你看从哪个方向回去了，
1: 是吧？
0: 基本上也都是要走南三环过去的。
1: 居住密度大，
0: 对，居住密度大，
1: 是吧？感谢萨克老师的分享，仿佛来到第一房产。
0: 对，很宜居啊，房价也不高啊。如果大家是那种就是养老，
1: 这两年没有高的，
0: 相对，如果是想养老，
1: 啊、
0: 也可以来就去南区那边的去看看那些那边的房子。
1: 待会就提示你，不是专业的话还要造字，你说说啊？
0: 这是跟曹格老师学了那么一段时间的。
1: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阴或者晴的歌，因为现在这个天说实话一半一半，谁也不晓得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落下啊。然后咱特工也给我们开了金口演唱了一首，我们听听看。

0: 谢谢我们牛夫人的阴天快乐。因为刚才阿牛在说，我听说这里还有个牛夫人。
1: 哎，
0: 没错，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啊，我们牛夫人的歌声。
1: 他说我啊，千算万算没想到他是个男的。
0: 啊，不，今天牛夫人其实唱了不少啊，我们再来听听好不好？
1: 行，没问题啊。

0: 就是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过来参与啊，但是尽量呢我们在鱼缸里的时候就别唱歌。这很像在鱼缸里啊。
1: 原来牛夫人是一条美人鱼。
0: 佳佳说你又抢一个抢我的节目，一个抢我的身份
1: 名号。
0: 佳佳说那算了，那我就带早班吧。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演唱一些或者包含音或者情的歌啊。你跟冯队分享一下我隐形的翅膀。
1: 每一次都在。
0: 哇，那你要唱的这个倒好久啊。
1: 那哪里啊，他情出现在哪儿？
0: 我相信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1: 哪里有情？
0: 隐形的翅膀。
1: 对，哪里有情？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分享没有？我也在想，
1: 是不是没有？
0: 对吧，隐形的翅膀吗？
1: 对，哪有情？
0: 阴和情。哎呀，
1: 原来在这儿是隐啊，
0: 阴隐隐隐嘛。
1: 哎，
0: 然后戴静男士当时说啊，说最近怎么回事，是老姜是比较忙嘛，对吧、
1: 嗯、
0: 节目之前过来冒个泡，节目一开始立马走了，再打算什么样的算盘。
1: 是想听到更多的夹的好声音，因为他唯有老姜也感受到了，他一唱给别人太大的压力了，
0: 嗯，
1: 就别人不知不觉的突然开始雄竞了，
0: 也欢迎大家带来这种压力。
1: 到时候跟大家静一静
0: 是吧、嗯、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下啊，包含音或者情的歌。同时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萨琪玛解千愁来了，
1: 哎，
0: 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压在你心里，
1: 嗯，
0: 没人能诉说，我们帮你排解排解。然后别人就说了，吆喝啊，萨琪玛什么时候变成这二锅头了，人家叫杜康，
1: 杜康
0: 何以解忧为
1: 唯有杜康。
0: 哎，人都堵他是说了，我最近啊是怎么有点烦心事儿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人呢有一位就住院了，然后呢其实妈妈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结果呢我还和就是身体不太敞亮的妈妈一起去照顾爸爸，
1: 嗯，
0: 而且呢我现在人啊还每天都得盯在那个地方得看着，然后工作生活两头烧，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得住，而且今天也有我自己生活里的好朋友过来关心我，我呢也收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照，说实话啊自己没觉得累，遇到啊身体上的疲劳心理上的这些啊矛盾我没有觉得特别累，但是好朋友的关心真的让我破防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好朋友竟然可以关心默契到这种程度。今天中午呢也刚交了住院押金，说实话我觉得生活一定会好的，虽然现在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难过，
1: 再坚持一下，再走过去一步就会很好，我相信能量守恒的定律，
0: 对吧，
1: 这是否极泰来嘛。
0: 嗯，是啊。
1: 哎，也看到很多朋友一直在关心今天这雨到底会从哪边先下，目前从直播间小伙伴的反馈可能会从南边先下。
0: 南边。
1: 因为徐震我们这一位应该是宿州的朋友。
0: 哎呦，这已经不是徐州南边，这是安徽北边了。
1: 那你说是不是跟徐州南边就接轨了，
0: 是是是。
1: 嗯，那他这个说已经他那里已经开始滴答了，开始下雨了。
0: 开始滴答了。
1: 那我就觉得马上我就觉得雨就要下到南区了。
0: 是。
1: 嗯。然后。

0: 是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实时刷新一下。
1: 对，您现在行驶在哪里？前方是否已经开始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哇，
1: 下雨了呢！
0: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啊。顾一起这个名字他就说我没法不说，我会憋出病来的，所以啊，心里边有点什么事情的话，我最大的一个排解方式就是和懂的人听一听。
1: 嗯，
0: 六月的最后一天，我选择了鼓起勇气啊提出离职了，一边呢为即将脱离现在我让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内耗的工作环境而开心，一边呢说实话不得不为成年人下一份啊有担当来为自己温饱糊口的工作而焦虑。
1: 嗯，
0: 其实前阵子我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大概说如果人啊没有办法提升自我，那真的是可能会境遇越来越差，从另外一个火坑进入另外一个火坑。但是现在呢，咱说这个是大家的压力都挺大的啊，如果真的比不过的话，那就尽量先让自己充满电，恢复好能量之后再去啊，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下一趟的挑战。大家肯定可能会因为各种工作原因啊，是吧，觉得有内耗的时候，说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我自己深耕这么多年的职场，然后又焦虑找不到新的工作养活自己。但是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不是你不行，不是能力不行，只是你的电啊稍微有点耗完了，我们给自己一点充电的时间没有问题、啊、
1: 我一直都比较相信我们是在被推着往前走的、
0: 嗯、
1: 所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就一定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的。
0: 是，然后汇丰班的蛋挞他说啊、嗯、我大概呢生活里边还有4万的贷款没还完啊，然后工资呢其实说在徐州的话也能说得过去，反正5位数了。
1: 嗯，
0: 每个月的话还要分爸妈一些啊，然后这么其他的生活里的日常开销，爸妈的孝亲费，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贷款，说实话七七八八就觉得不太有抗风险的能力，压力有点大、
1: 嗯、
0: 但是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呀、啊、对不对？
1: 没错，这说出来大家其实可以一起感同身受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0: 是
1: 大家也是一起在往前奔跑。
0: 没错，
1: 在生活里挣扎，
0: 不是，哎，这句就不用那个了，这句就不用接着了，都是在和生活认真生活对抗的。
1: 因为有这些挣扎，才会有这些摇滚乐吗？
0: 嗯，
1: 因为有这些逆境，才会有这些艺术吗？
0: 是，
1: 嗯，其实做个歌手也不错。
0: 那当然好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7: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6: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7: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8: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7: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6: 你咋知道呢？
9: 根据前方来报啊，目前咱这雨沛县已经下了，宿州已经下了，就咱这徐州不知道它还下不下了。
7: 也没有想到我们有一天天气预报会报到宿州会报到隔壁省、
9: 啊、是。然后下雨，他就说目前啊沛县已经开始降雨，并且雨势呢还稍显得大一点，雨点呢、啊、真的豆大的雨点往下点。
7: 哇，那我觉得也有好处，就是说明这雨一下下来、这一天的闷热就会解掉一半，
9: 是
7: 很凉爽。
9: 是，
7: 但是不好的是，就是还守在工位上面没有回家的小伙伴、哦、就要尽快的往家赶了。
9: 也没有那么严重吧，觉得也不是下冰雹，
7: 以防万一嘛，就是对大家一般情况下但凡遇到恶劣的天气都会减少出门嘛、减少出行。
9: 是，我就明白了，现在就两个、两类人不太开心，一个是我俩这还没下班呢、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刚刚洗完车的。
7: 来吧，我们听一下刚刚下班的 Uncle 87带来什么歌曲。
9: 刚才我们还念叨他呢啊，然后我们就说大叔都不来唱歌，老姜不来了，最近干嘛去了？我们听听。

0: 破案了，破案了，
1: 干嘛去了？
0: 加班呢。
1: 下一首。
2: 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阴天，还有另外一首。

0: 是我们的这
1: 个
0: 歌神啊、嗯、还有我们冯队也拍了下此刻自己头顶的天空，说感觉好像变天了，我也觉得有点，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到这时间天应该还没有那么暗。
1: 是，而且长长也发来了自己啊此时此刻行车时候的相关路况啊，我们看得出来目前有一点点强风出现了，
0: 嗯，
1: 估计呢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也会降临到我们徐州，并且咱徐州气象部门在今天也是有一些人工增雨的作业流程。

0: 的。
1: 是，包括我们隔壁省的朋友，苏州的朋友也说，
0: 听起来就很远。
1: 说那个看手机的预报也说，他们那也是后半夜开始下大雨，
0: 嗯，
1: 但现在也是开始滴小雨点了。
0: 是，要现在的话，大家没事的，对吧？要不然就抓紧赶回家收拾衣服，要不然就赶回家，咱们就关个窗户，反正下班之后就别在外边瞎逗留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最近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无处倾诉无人倾吐，大起码在线帮你啊解解忧的。
1: 正好你今天一说出来，晚上再下一场雨，这烦恼就随着雨水一起流走了，
0: 就扔在大雨群不论，有点惨。
1: 是好事呀。
0: 好事哈。
1: 对啊，就是你心里的烦心事就被解掉了呀。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哎，然后吃点辣的，他说啊，
1: 嗯，
0: 工作有压力
1: 啊，
0: 家里还催婚，
1: 明星也催
0: 啊，他们赚的可比我多多了吧。
1: 啊，他们工作也有压力，就红这几年，你看
0: 是吧？说信任的朋友啊，然后给他借钱，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朋友啊没有按时还，
1: 哎，
0: 所以呢，现在心里边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不太舒服，
1: 是，
0: 对吧？
1: 还有 K 他说，我没有什么烦心事，我最近我过得都挺顺心的。
0: 哎呦，这就是最开心的无事之美了。
1: 而最好一点就是，实际上每个人生活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不容易，
0: 嗯，
1: 但咱就不放在心上，
0: 是吧？
1: 咱就别人眼里已经是大事，我们就觉得没事啊。
0: 小的时候说实在的啊，
1: 嗯，
0: 别人呢就说你这周你记一个什么周记，你写一个日记，
1: 嗯，
0: 你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你就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未赋新愁，还强说词，
0: 就是还会什么呢？还会觉得
1: 未赋新词强说愁，不好意思。
0: 就那时候还会什么呢？觉得说我的生活为什么像一潭死水一样？自己小时候对不对？
1: 嗯，
0: 我需要非常非常精彩的生活，我需要惊心动魄，我要乘风破浪。现在发现小时候写在日记本上啊，今天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天，是太棒的一天了。
1: 哎，以前我小时候真的很讨厌有人说你，哎，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
0: 嗯，
1: 简简单单。我说你装什么装啊？你现在生活不简单啊？你还就只想简简单单？
0: 就是装什么岁月静好啊？
1: 现在想，哇，果然简单是最好的。
0: 是。然后呢，小小的他说，刚才不听到有位朋友要离职吗？
1: 嗯，
0: 说实话，我本来也打算要离职了。但是我没有，
1: 嗯，
0: 反而啊让我接了新的项目啊。说实在的，刚开始觉得这也是个机遇，能挑战，让他再最后给他一次机会，看到我的能力，说不定未来我在这儿的发展也更长远了呢，晋升的空间也更有弹性的呢。就没想到今天第一次接到这样的项目，我就明白了那句话，他是不会给我好山芋的。做了第一年就觉得有点做不动啊，不是他看出我的能力要给我，是别人啊其他都做不了啊。
1: 还有朋友是跟我们分享的是感情路是比较的坎坷，
0: 嗯，是
1: 以前真的是在认真的谈恋爱了，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后面空无一人，感觉到真诚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是，
1: 我一直在想，我筛选人还有谈恋爱的技巧是不对吗？
0: 嗯，
1: 另外呢，现在也有点年龄焦虑，因为快29了，
0: 嗯，
1: 感觉没有以前就特别想要谈恋爱的那种激情了，
0: 是
1: 也做不到马上就可以喜欢谁的这种冲动了，
0: 是
1: 喜欢的类型也是太固定了。
0: 张凌赫，你要说都拿张凌赫，我告诉你，你不要啊！一天到晚玩那个什么二次元的纸片人的手游，
1: 嗯，
0: 也一天到晚跟你那甜言蜜语，你觉得说恋爱里边只要啊不能说到这样的一个台词的程度，那就不叫爱你。也不要每天去追星看那个张凌赫。
1: 我们可以学一学沈梦辰，
0: 沈梦辰
1: 追张凌赫没事，不妨碍自己嫁给杜海涛。
0: 杜海涛咋了？挺好的呀。
1: 但是从外貌讲
0: 是吧？
1: 啊，单从外貌讲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我要告诉你，大家都有那种真心认真谈恋爱，对吧？
1: 对。
0: 结果真心喂了狗这样的经历，
1: 还不如喂给杜海涛。
0: 不是这么说，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啊，本身呢就闲得无聊，那谈就谈了呗，对吧？
1: 对，
0: 你没有认心，反而遇到了真心对你的，你就发现真的是倒吃甘蔗越来越甜。
1: 嗯，
0: 这样的收获感，你是不断的在做加法，反而啊给你更多更多的惊喜。
1: 是，你看我们这位网友也说，小徐他也说嘛，你焦虑个什么呢？我32岁了，我还母胎单身呢。
0: 母胎单身，
1: 从来就没有谈过对象，
0: 是吧？
1: 17岁的时候就上就不上学，去外地打工了。
0: 哦，我给你推荐个手游呢。
1: 你再把人家给带坏了，
0: 是吧？那挺好的，你都不知道，都是那种胎带可不对，那我就都那种了。哎呀啊！那还有什么呢？这哎呀，里边那可多了。
1: 那你推荐一下吧，
0: 真的，
1: 人也不白来。
0: 你要哪款？来吧，各位朋友们，和纳兰小燕就都玩点那个嘎巴盖姆啊，这恋爱模拟游戏。还有就是说，那个纳兰小燕她说啊，我和我老公结婚快10年了。
1: 嗯，
0: 他啊，说实话呢，在平时呢， 爱开口问我要钱。然后他爸妈呢要求他把工资给我，但是我觉得呀，他稍微对我留了一点心眼，就这每次不是全额。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夫妻过到这份上是不是有点离心了呢？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啊，这我可能得喊句嫂子，结婚十年了嘛，嫂子啊，有的时候男的呀，他不是说跟自己老婆呢有离心，不是自己抱着什么样的心眼儿，单纯是有的时候我们外出的时候得要一点面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主打那种剧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对吧？出去说，哎呀，你们嫂子，哎呦，真的不给我每个月零花就200块钱，就有的时候咱出去也得有点这，你知道这硬气的资本。嗨，我回到家里我想干嘛就干嘛，对吧？来，没事，这顿的话我来，我告诉你，你嫂子还我都不给钱给他，就是让他有一点点吹牛的资本，人家也不是说这刻意的跟你离心，夫妻之间把话说开就行了。特别是婚后的男士，说实话，他们的思考能力啊，堪比一只成年边牧，想法非常直给，人家不是说真的要在后边啊存着99个心眼，就单纯的想说，我钱有点不够花，我开销有点大，他们都喊我一声哥。我能不掏这个钱吗？
1: 吉泰分享了说，作为一个男人我有话要说，男人不能没有钱，
0: 是，
1: 但也不能太有钱，
0: 是吧？一般情况下说实在的，咱身边啊你也很难遇到那种太有钱的男人，很难 啊。
1: 看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都有安全的回到家里，
0: 行，
1: 一路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哎。

0: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就不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环境方面，建二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建江路段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仅经过环境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如果要寻个词来形容淄博，那一定是铁汉柔情。3000年奇风古韵绵延，大气豪爽是这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而细腻包容则是它骨子里的气韵。淄博的饮食也一样，看似粗犷豪放不拘一格，实则暗含了细腻的心思和精细的烹调。无论食材贵贱，他们总能匠心独运，每一餐都吃得有滋有味，精细烹。

0: 条，是淄博人对食材的敬畏，也是他们对美食的坚持。烹调可繁可简，滋味有浓有淡，珍馐美馔千般变化。当食物被称作菜和肴，就意味着食材已经完成了一段旅程，或是心手合一的塑造，或是刀光火影的洗礼。唇齿间的美味包含的是制作者多年的修炼和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凌晨四点，张刚和同事们就在后厨忙碌起来，各类食材在厨师们的刀下开始蜕变，他们要赶在八点前完成今天的备菜工作。虽然时间紧迫，但作为行政总厨，张刚不会降低标准。
1: 好，来，先进来，我这边。那个是确实多肉使用的，这个要必须收一撮。
0: 餐厅菜单点单率最高的是豆腐香，这是淄博人年节宴席必吃的一道菜，也被称为淄博第一菜。张刚18岁开始学厨，22岁成为掌勺的厨师，豆腐香是他厨师生涯的第一道拿手菜。
2: 咱整个厨师那种刀工有趣呢，不是说你切的多么细，而是你切的多么卷圆，这是人的灵魂。
0: 在他看来，淄博饮食虽以刀法多变闻名，但万变不离其宗，一道菜品的成败最终依靠的还是直刀、推刀、滚刀、锯切等最基础的刀法。菜品的呈现不是炫技，而是通过手中的刀将食材变成它最适合的样子。豆腐香虽外形朴素，却是一道充满矛盾的美食。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柔软的豆腐改头换面，成为坚挺有型的箱子。酸浆豆腐质地弹韧，只有它才是做箱子的最佳原料。放入油锅，热油让豆腐定型的同时，也为它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箱子初见雏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豆腐完成最后的蜕变，成为真正的箱子。小刀出场，切开一面，箱盖成型，刀尖插入箱体，顺势而行，掏空内部，每一面都薄厚一致，箱体坚挺有型，却又有足够的空间。手稳刀准，方见功力。而馅料的炒制则是发挥创意的时刻，猪肉、木耳、冬笋、香菇，食材可以按照喜好任意搭配，丰俭由人，滋味百变。翻炒调味，酿入豆腐，大火蒸制，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方形的豆腐搭配圆形盘子，有天圆地方，相处融洽之意。打开豆腐外皮，内部是丰满的馅料，更有开箱鉴宝的好意头。精湛的刀工让寡淡的豆腐摇身一变成了宴席主角。虽说食材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总能让吃到它的人眼前一亮。地处山东腹地的淄博，气候温润，为各类食材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不仅是各类食材的沃土，也是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思想已绵延数千年。精致讲究是淄博人的饮食信条，无论何种食材，他们总是极尽巧思。不仅刀工精妙，食材的搭配也十分考究。

0: 对他们来说，烹调就是一条追寻极致味道的探寻之路。用餐高峰，前厅食客悠然闲适，大快朵颐；后厨厨师争分夺秒，忙而有序。
1: 石头快上来，石头快上来。
0: 这里有刀光，有火影，且高手云集。在淄博的烹饪界，精湛的刀工是立身之本，而食材的精细搭配则是厨师的进阶之路。八宝葫芦鸡，形似葫芦，取福禄双全的美意。洪亮诱人的外表下，是极尽鲜美的味道。这是张刚的拿手绝活。五花肉、竹笋、干贝、虾仁、海参、竹荪、口蘑、鱼肚为八宝，改刀切小块，方便滋味释放的同时，也能保持口感。这些富含鲜味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调，大火炒制只需加入盐酱油调味，便可发挥食材本身的优势。但若想真正释放八宝的鲜，还需要一个鲜味十足的容器。一只鸡120块骨头，要想把鸡做的形似葫芦，就需要在不破坏鸡的外形前提下完成整鸡去骨。但张刚并不急于下手。
2: 就是我们在整个机器过程中按摩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整个整鸡去骨的第一步骤。它是为了最大下足能够让骨骼与肉质进行一个初次的初步分离。
0: 轻按鸡骨完成初步分离，整鸡去骨才能正式开始。所有的工作必须通过鸡颈处6厘米长的开口完成，即使像张刚这样经验丰富的厨师也必须小心翼翼，稍不留神鸡皮破损，前功尽弃。下刀的力道、深浅、角度全凭多年积累的手感。10分钟，鸡锁骨、鸡腔骨、鸡腿骨依次取出，干净利落，灌入清水，滴水不漏。此时酿入八宝馅料，用棉线塑形，各种滋味锁于鸡腹，再以红曲调至汤汁上色，大火蒸制。2小时后，八宝葫芦鸡闪亮登场。切开葫芦，鸡肉紧紧锁住食材滋味，八宝的鲜沁入鸡肉，外皮馅料相辅相成，山珍海鲜鸡肉可谓一口吃八方。采美工巧方为良，这一手绝活张刚练了10年。但淄博人对美食的讲究可不止在刀工，火候的掌控同样重要。在厨房里，火候其实就是以恰到好处的时间为引子，小火慢煨释放食材深层的味道，大火爆炒保留食材鲜嫩的口感，慢烹快炒皆是功夫。淄博人觉得最能体现火候的是爆炒腰花。在淄博，没有一位掌勺的大厨敢放松警惕，经验丰富的老饕们仅凭一道爆炒腰花就能吃出厨师的水平。新鲜的猪腰打麦穗花刀，猛火爆炒，拼的就是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3: 师傅，师傅你好，
1: 嗯，拿蔬菜了啊，
4: 好，
1: 谢谢，
4: 好，
0: 嗯，董云生，制作爆炒腰花的高手。
5: 欢迎，
6: 这个豆腐香，还有爆炒油花，嗯，
0: 小店虽不在闹市区，但凭借招牌菜爆炒腰花，每天都顾客盈门。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虽说在厨房里如鱼得水，但董云生却从未正式学过厨，他的一手厨艺全靠自己摸索。15年前，董云生夫妻二人在自家小区边上盘了一家小店，但开了店后，他才知道用自己的家常水准开店远远不够。小店想要经营下去，必须得有一道高水准的招牌菜，而在当时的淄博，几乎每家餐馆都有爆炒腰花。董云生决定就从这道高人气的美食入手。为了做好爆炒腰花，当年他一听说哪家馆子的爆炒腰花做得好，就立刻赶去品尝，回来后再反复尝试对比，最终他如愿以偿，把爆炒腰花做成了自家的招牌。小店后厨虽仅有6平方米大小，但被夫妻二人打理得井井有条。温馨的小厨房，两人并肩工作，默契配合。今日菜单有爆炒腰花，先到的食客可以一饱口福。董云生做爆炒腰花必用醋，且只用当地产的小米醋。山地丘陵是淄博主要的地形地貌，极为适宜种植小米。早在百年前，淄博人就用小米酿造食醋，这种醋颜色清淡，还有些微甜，当地人对它的喜爱甚至让其成为了一种烹饪方式。高温蒸煮的小米，淀粉的粘性充分释放，加入大曲。就是在此时，大曲中的糖化菌被唤醒，释放出惊人的能量。7天后，糖化菌的队伍不断壮大，是小米糖化发酵为酒胚。接下来需要细心照料和耐心等待，翻缸、窖藏、日晒，一粒小米需经历1年多的磨砺，才能转化为淄博人钟爱的小米醋。酿醋是项精细工作，用醋爆炒更考验对火候的精妙把控。猪腰从中间剖开，去掉腥膻的筋膜组织，打麦穗花刀，这一步需要十足的耐心与细心。花刀打得好，才能保证猪腰下锅时受热均匀。如今面对娇嫩难驯的猪腰，董云生手到擒来。双爆是成功的秘诀，大火热油，从此刻起，董云生必须全神贯注。一遇热油，腰花表面的水分迅速蒸发，焦化定型，3秒出锅，这是董云生反复试验必须遵守的时间规则。这是爆炒腰花的第一爆。接下来姜蒜爆香，此时还不是腰花再次入锅的最好时机，想要做出地道的淄博味，还需要第二爆。一勺久经历练的小米醋入锅，醋酸和水分迅速蒸发，留下若有似无的酸味和更加浓郁的醋香，这是爆炒腰花的第二爆。青椒、木耳、花菜 荤素搭配，黄瓜清香，西红柿。

0: 酸甜，增加复合的味道。提前滑制好的腰花再次入锅，大火翻炒，由生转熟的刹那，脆嫩柔滑，口感最佳，酸香咸鲜各得其妙。
1: 爆炒腰花
0: 或许是源于对家乡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在各地美食的不断冲击下，淄博人始终保持着对家乡老味的热爱，坚守着对古老记忆的传承。在淄博，精细烹调从不是个例，不仅菜品精细讲究，精致点心也是饮食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造就了许多面案前的雕塑师。一声清脆的车铃声是岳乃华上班的讯号，30年前岳乃华从部队退伍进入食品厂工作，开启了一段与面点的不解之缘。冬去春来，不少同事已经转行，但他依然坚守在面案前，一双巧手是他最得力的工具。宁可居无所，不可食无面。蒸包、烧饼、馒头、面条，各类面食几乎撑起了山东人的餐桌，但对于淄博人，面食远不止果腹的主食那么简单，精致的面点也是淄博人宴席里的仪式感。齐国故都淄博，重礼仪是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宴请宾朋，座次长幼尊卑有序，菜肴以多寡分类，最庄重的宴席是四四席，菜品以所用的食材分类，四个一组上桌。除了菜品讲究，善于精细烹调的淄博人，就连打头阵的干果点心也极尽巧思，精致是淄博人的待客之道。岳乃华制作淄博传统点心的高手，而他最钟情的是名为白蜜食的点心，他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蜜千张。这种炸制的面点洁白透亮，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做白蜜食30年，岳乃华的双手早已有了肌肉记忆，柔软的面剂在他手中极为听话，灵动的双手2秒翻折一个，不破不粘，造型一致。不同于厨房的火热，白案前的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辛劳沉闷，但他并不这么认为。
2: 汤油面在手随便挖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条件，所谓的跟着脑跟着手动，走到哪一步得动脑得去想，有些品种也不用说称去称了，打上手一抓多少有数了就。
0: 以简单的原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点心，在岳乃华看来是一项极富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即使是做了30年的白蜜食，每一次他都必须精心以待。

500克面，250克油制成油酥，鸡蛋增加韧性制成面皮，双手齐用，以面皮包裹油酥，两种质地迥异的面团合二为一，一个密实九层酥，想要

0: 要层次分明，就要以双手驯服娇嫩的面团。走锤出场，意味着塑形开始。一压一推，面团舒展，直至厚度一厘米。折叠，再次擀开，再折叠。看似轻而易举，但必须心手合一，全神贯注。
1: 刮点你得掌握住手啊，用劲，还得死拉拉，就那手锤手抓，才能擀出来。你是弄上一拱，把塑料拱一边，绝对不行。有厚的有薄的，就不好看了。
0: 力道太轻，面团不能达到所需厚度；力道太重，面皮与油酥融合，无法起酥；力道精准，成品方能有清晰的层次。一双巧手翻折出花形，入锅，面剂在油温的激发下逐渐舒展，低温能保持面团雪白的本色，此时只带一丝甜蜜来点亮。普通的甜味显然不能满足淄博人挑剔的味蕾。玉米金黄饱满，富含糖分，但要将它从原始状态转化为直击味蕾的甜，还需要花上一番功夫。耐心等待是第一步。历经一小时蒸制，玉米面散发出独有的香甜，淀粉酶激活玉米中的糖分，接下来压榨熬煮，六小时劳作，只为获得带有玉米香味的独特甜蜜。搭配蜂蜜制成糖浆，与带着热力的面皮一经相遇，淄博人最爱的一口甜蜜成了。精细烹调或许是每一个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但豪爽侠义的淄博人用他们极少世人的细腻与柔情，在日常的饮食中不断追求新鲜感，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的坚持。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湘湖是一个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湖泊，以风景秀丽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湘湖呢，还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湘湖发掘的跨湖桥文化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把浙江文明史前推到了8000年。湘湖呢是唐

0: 代大诗人贺知章的故里，李白、陆游、文天祥、刘基等历代名人在这里留有不朽诗文。
1: 是的，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隔钱塘江与西湖风景名胜区相对，与西湖、钱塘江构成杭州旅游风景的金三角。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
2: 揽境千年文明，湘湖的烟火美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哦。在我和小伙伴参观完了遗址博物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到上燕湖景餐厅的蜜秀厅，然后临窗而坐，哇，满目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选择的菜品是融合了江南雅致与粤式精巧的风味。这边呢有晶莹剔透的水晶缸肉，软糯不腻，咸香入味，椒麻脆瓜清爽解腻，麻香十足，还有骨汤秦香芋泥肉丸汤，哇，真的是喝了鲜醇暖心。芋泥非常绵密，肉丸非常的紧致哦，它还裹着淡淡的那个芹菜香的香味。那还有广式蒸白条鱼呢，火候呢非常精准，鱼肉呢细嫩鲜甜，是有流到那个湖鲜的本味。鲜花椒炒牛肉粒的椒香非常浓郁，肉质弹牙，层次丰富。收尾呢它还有手工米糕，哇，非常暖糯。那席间呢它还搭配了一杯茉莉花红茶，花香交织的茶香沁人心脾。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呢，它这边夜色中的湘湖呢更具风情。那每天晚上7:40到8:35，他这边有上演的湘湖雅韵大型的水上石顶的演出，是以数字人弄潮儿为线索，串联8000年的一个湘湖文明，哇，依次演绎的跨湖桥的鲜明生活、良渚文化、吴越春秋，还有南宋市井乃至现代的杭州发展的一个变迁，有一个水上机械舞台，哇，升降的装置与水幕的喷泉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哇，夜色湖光还有演绎呢会交相辉映。那其实呢在这个餐厅呢吃饭的时刻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来看这个表演，晚风拂面，湖影摇曳，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一个惬意与风雅，不负此次湘湖之行。就是说你在这个餐厅吃饭，就是旁边他的那个餐厅的露台旁边就是观众席，那如果你在这边餐厅吃饭，你就不用买门票，你就直接看。在不远处呢是湘湖的大黄鸭乐园，哇，水面上呢是巨型的充气大黄鸭，哇，憨态可掬，很多游人都坐上可爱的小黄鸭游船，哇，可以一边游船一边近距离与大黄鸭同框，哇，湖光花海还有萌趣大黄鸭的身影很可爱，哇，十分出片哦。因为它湘湖很大，那它旁边有个大黄鸭乐园，也是一个湖面，然后全部湖面全部都是大黄鸭，你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湖。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走到那个梅山岛，哦，这里还藏着一处文艺的禁地，是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那展馆呢它是由旧的砖窑厂改造而成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红砖的烟囱与斑驳的窑墙呢已经自带了岁月的那个感觉了。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然后馆内呢，珍藏了陶瓷精品、青花雅致、釉里浓艳、现代陶艺的灵动、千年的瓷韵呢，在光影间呢。

0: 静静的流淌。
1: 哇，
0: 这边呢就是在古朴和现代的交织的空间里来感受匠心之美，心境呢也会随之沉静。湖畔水杉的绿叶呢，会顺着挺拔的枝干呢舒展开来，临水而立。阳光穿过枝叶，在湖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哇，色调非常的柔和，意境清雅，宛如林风眠笔下的江南风景画。淡墨浓绿之间呢，尽是山水的一个诗意。我们往湘湖二期呢，身处而行，便来到了青浦问泉。哇，此处是纯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藏着湘湖千年的文脉和自然的意趣。湘湖呢，自古呢就盛产纯菜，叶片圆润，口感滑嫩，是历来文人雅士钟爱的一道菜。宋代陆游有诗云：“此生安得长强剑，小艇湘湖自采纯。”清朝的时候，康熙南巡，意在纯富并蓄呢，来盛赞湘湖的纯菜。我们漫步在湖边，就可以看到那个纯菜在水边摇曳，仿佛呢穿越千年，遇到古人泛舟采纯的风雅身影。还有呢，湘湖素有石井市的江南桥梁博物馆之美誉，景区散落着百余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如同珠链般呢串起的奇尼的湖光山色与绵延的千年人文的文脉。跨湖桥作为湘湖的第一桥，自当之无愧是湘湖的文化象征。桥梁是始建于明嘉靖33年，就是1554年，哇，它横亘于湖面，将湘湖天然呢分隔为上湘湖、下湘湖。如今呢，一古一新双桥并立，形成独特的跨湖双桥的一个景观。古桥呢，古朴厚重，承载着岁月沧桑；新桥呢，为五孔石拱，形制端庄，在夜色下呢，桥影映波，月色融融。跨湖夜月更是名列湘湖八景之一。景区呢，桥梁呢各具风姿，它还有如郑和桥，湘湖里最长的一个桥梁，哇，气势舒展。四亭桥，桥亭相融，兼具通行和休憩之妙。月堤七桥呢，堪称一个人文长堤。堤上呢，它有连缀七座古雅的石桥，分别为梦湖桥、越王桥、定蓝桥、采莲桥、幻月桥、知翠桥、藕方桥，哇，步步皆景哦。与月堤相望的呢是湘堤六桥，则是更显婉约清秀。六桥依次为永兰、望湖、引路、引柳、正流、卧红。其中呢，引路桥呢常因有白鹭呢栖子而得名，哇，静致清幽，野趣盎然。还有呢，林歌桥、赵歌桥、踏歌桥、浩歌桥，哇，一桥一名皆饱含了诗情画意啊。游湘湖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想换一个视角呢来近往湘湖的话，不妨前往湘湖直升机飞行基地来一场云端之旅。哇，我们一直就会听到直升机轰隆隆的飞行声音，哇，我还特地拍摄了直升机起飞的全记录。我看到直升机，它有分儿童票还有成人票来搭乘这个直升机，那每次有人搭乘直升机升空啦，哇，那大家都会来拍摄他们那个直升机上升的一个情况。哇，就可以看到人搭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湘湖如翡翠般铺展在大地上，远山如黛，碧波万顷，绣球花海呢就会被化作点点的星白，水杉林呢会连成碧绿的丝带，古桥亭台村落会错落其间，宛如一幅立体流动的山水画卷哦。哇，会在你的那个直升机的视角之下，哇，平日熟悉的景致呢更显壮阔灵动。哇，才知道湘湖之美藏于山水，也意见于高空。 一日湘湖行，有考古遗址的历史之旅，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有池韵悠长，有湖鲜美味，有直升机飞行的空中盛景，有湘湖明桥，更有千年纯菜的风雅。这里的山水幽蓝，不经雕刻，只存原生态的美好。如此的湘湖，来过便念念不忘哦。

0: 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线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建筑大师贝聿铭啊曾经说过，建筑就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印象。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台本部、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您知道吗？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建筑竟然是由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童俊、刘敦桢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廷宝》，是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设计的。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建筑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它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已经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会这样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呢就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的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呢顺着杨廷宝先生

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五条线路。第一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很多，但今天呢，我特别想和您分享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特别，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到照片，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呢，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呢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样式，表面以水泥展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我们再来看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啊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结合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我们来看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啊，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他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建筑文化与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如何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而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二条线路去走一走，看一看。这第二条线路呢，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8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的大片区域。而在这条线路上呢，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们来看看这座建筑的照片。雨花台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屠杀了近10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啊，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色别具匠心，白色琉璃瓦，白色花岗石外墙面，白色大理石窗框以及汉白玉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庄重肃穆，而且也象征着先烈们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纵观整个陵园呐，杨廷宝巧借自然山水的形式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岗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性的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也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这个项目啊，
是由江苏省700万少先队员一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项目，表达了孩子们永远学习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要做接班人的决心。而这呢，也是杨廷宝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也是他的封笔之作。我们来看这张照片，1982年6月1日竣工仪式上，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代表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半年之后，杨廷宝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条线路，您还可以跟随书中设计的另外三条线路一起去顺着杨廷宝先生的设计杰作去游览南京城，去体会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收录了42幅杨廷宝先生亲手绘制的建筑设计的手稿，它方便我们读者一睹大师的手绘功底和设计巧思。而且这本书中还有80张非常珍惜的老照片就是书中所写的这些建筑的老照片。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之中看一看这座建筑刚刚建成时的模样。而且书中还有145幅作者亲手测绘的建筑图纸，也可以供我们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去还原建筑的真实的尺度。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完好书，听到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笔记吧，数学笔记、物理笔记、语文笔记等等。在我们的印象中，笔记是什么样的呢？铺满了思维导图，密密麻麻地罗列着公式、语法，总之是比较无趣的，对吗？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种不一样的笔记，它记录的是大自然，就是这本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笔记》。这本书呢，也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作者芮东丽呢，是我们国内比较早的自然笔记的倡导者之一。那么你会问，什么是自然笔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图画和文字给大自然做手账，记日记。这本书啊，它是全彩页的，里面收录了大量的自然笔记的作品。读起来呀，我们仿佛就跟着作者的眼睛和脚步一头扎进了大自然之中。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篇，题目叫《大柳树上的神秘集会》。这是五月的一天呢，作者去雨后的公园散步，他在大柳树上发现的一幕。树上开启了神秘的派对，
4: 许多奇奇怪怪的小生灵
3: 挤满了皱巴巴的柳树皮。尽管在我的眼里，老树皮粗糙的如同鳄鱼皮一般，可是对于蜗牛和阔鱼来说，却已经像打了蜡的高速公路，因为树皮被雨水一浸，变得湿润而光滑。于是，趁着这难得的好路况，它们在树皮上急速飞奔。圆形的、锥形的、大大小小的蜗牛在树皮上爬得到处都是，甚至在某个凹陷处出现了交通堵塞。作者还描绘了披着一件深灰色软壳外套在树干上溜达的球鼠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西瓜虫，还有四处跑动的蚂蚁，
4: 还有在树皮的缝隙中钻来钻去的蚯蚓等等。
3: 它为我们呈现了在大柳树上一个奇妙的生命世界。作者就像拿了放大镜一样，开启了微距模式，然后他看到了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所以这也是读这本书最让我喜欢的地方，他所描绘的这些自然并不是罕见的奇观，不需要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够看得到。其实那些自然的精彩、神秘和趣味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缺乏发现的眼睛。看了这本书啊，您会感觉到，即使是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面，我们也可以时时地拥抱大自然。在书中呢，作者还记录了马路边的落叶、公园里的蝉蜕、清晨和日落的霞光，他甚至观察起晚上家里飞进来的小虫子，很

多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作者的眼中啊，哎，就像万花筒一样，它时刻发生着变化，充满着惊喜。他在书中这样感叹，自然笔记就像拨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的一根小木棍儿，拥有了它，我们得以窥见曾经视而不见的天地造化和自然神奇。自然笔记又像一台寂静的孵化器，日复一日孵化出我和家人新的日常生态，让原本紧张焦虑的我重拾内心的安宁与欢乐。有人可能会问了，做自然笔记非得用手绘才行吗？我拍照不行吗？我光是打字输入不行吗？作者说，画画可以让我们快速静下心来，更专注于观察的对象，帮助我们做更加细致的观察，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细节，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时间，以领悟生命的奥妙。的确，做自然笔记是观察自然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它不一定要求我们有多么高超的画工啊，多么齐全的颜色画笔，重要的是它可以启发我们有意识地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并且尽可能细致地去探索和观察。我们来看这幅画，这是作者和丈夫一起趴在草木间，借助手电筒去探访夜晚的动物邻居们。作者就常常是钻进树林，蹲着或者近似趴着，去仔细地发现和找寻。他们借助的也不仅仅只是视觉，还有听觉。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雨天的佘山公园格外寂静，整座小山回归了自然的本真模样，树梢上传来种种陌生的声音，鸟儿低声的啾鸣，松鼠用小爪轻挠树皮的簌簌声，还有很多不知来源的静寂之声，这些都是在晴天喧嚣的公园里所无法听到的。描写得多么生动啊，这些声音仿佛也响在我们的耳边。只有像作者那样调动所有的感官，然后亲身体验之后，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立体和丰饶。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做这样的自然笔记也是一种训练。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官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其实也日渐麻木了，散步休闲的时候我们也会让自己感受自然，但有的时候却局限于感慨一句，空气真新鲜啊，这是什么树啊，这是什么叶子，那是虫子，就没有更多了。但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目标要去做自然笔记的话，就会充分调动我们的所有的感官去发现去记录，我们就会更深地体会到大自然的那份生机勃勃，去感受到万物的缤纷和自然之美。而在这种对大自然的深度感受中，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一种治愈。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作者他本身在做自然笔记的时候那种沉浸和享受，也处处流露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动植物邻居们的那份亲近。越是热爱就越想保护，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们还能够看到作者对于环保他的反思和努力。比如他讲了他家庭里面的减塑行动，还有他和同学们一起保护湿地的经历，也谈到了他自己对故乡的失忆症。作者家乡的大山呢，后来是变成了煤炭和钢铁厂，所以他在书里说啊，我成年后呢，在睡梦中时常梦见山里那种好玩的野草，草叶如手指般狭长，叶子的背面长满毛刺，就像抹了粘胶，往衣服上一贴便牢牢地粘住了，可是我始终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像山里的许多动植物一样，在我真正认识它们之前，它们就已经离我远去了。同样，因为没有为它做任何记录，我已经记不清它的模样，捧着厚厚的植物图鉴却无从查起。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有动力去记录自己脚下的大地，不再让自己对家园

是去记忆。所以啊，在这里，自然笔记呢，其实又成为一份很珍贵的历史档案，为作者留住乡愁，也同样留存下了周边环境最真实的样貌。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于我们如果要学着做自然笔记的话，它有很多很实际的、带有强烈实操性的指导。所以，如果您有一种想扑进大自然怀抱，去更真切地感受一番、记录一番的冲动的话，不妨翻开这本书，一起行动起来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由彼得·杰克逊执导，马丁·弗瑞曼、奥兰多·布鲁姆、凯特·布兰切特、李佩斯等主演的《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在2015年1月23号以 IMAX 3D 格式登陆了全国190多家 IMAX 影院。这部影片不仅是《霍比特人》系列的收官之作，也将是广大魔戒迷们最后一次在 IMAX 银幕上领略最壮丽难忘的中土世界。而我们对电影中的中土世界开始着迷，还是从系列电影《指环王》开始的。在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指环王2：双塔奇兵》的故事。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美国好莱坞奇幻大片《指环王2：双塔奇兵》的故事就要开始了。由于本片长达将近3个小时，同样是线索众多，所以我们仍然分为2集播出。今天是上集。《指环王》第二部在延续第一部风格的同时，故事呈现出了多线发展的格局，情节有了更高的观赏性。在第一部的结尾，布罗米尔被半兽人杀死之后，两个霍比特人皮平和梅丽也被强兽人绑架，阿拉贡、精灵莱格拉斯、侏儒金利一路追踪半兽人，营救皮平和美丽，遇到了复活的白袍巫师甘道夫。此时投降梭伦的白袍巫师萨鲁曼控制了人类洛汉王国的国王，并且派出了大量的半兽人军队准备消灭人类。阿拉贡、莱格拉斯和金利在甘道夫的带领下帮助洛汉王国对抗邪恶力量的入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奇幻电影的上集。被魔戒诱惑的伯罗米尔曾一度想从霍比特人弗拉多的手中夺得魔戒，但是他却在和半兽人的遭遇战中

0: 阵亡了。弗罗多和 Sam 与大部队分散，独自前往魔多销毁魔戒。
1: 魔都，这个谁也不想去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得不去的地方，可是我们又去不了那儿。面对现实吧，弗罗多老爷，我们迷路了。我想这不是甘道夫为我们安排的路线，
2: 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安排，萨姆，但却发生了。
0: 突然弗罗多眼前出现了幻觉，身体不知倒了下去。
1: 弗罗多老爷，是魔戒在作怪，对吗？
2: 他越来越沉重，

0: 什么吃的吗？
1: 我看看。
0: 哦，看着太好了，晶莹饼干，再找找。嗯，还是晶莹饼干。
1: 嗯，我一般不喜欢外国食品，不过这种饼干的味道还不错。
0: 什么也不能让你消沉，对吗，三妹？
1: 除了下雨，
2: 弗罗多和 Sam 继续向前跋涉着。翻越艾米威尔山脉的时候，他们发现又被古鲁姆盯上了。魔戒曾经被怪物古鲁姆所有，还为他带来了长寿与隐身之道。后来弗罗多的叔叔比尔博拿走了这枚戒指，古鲁姆开始疯狂的寻找。而因为魔戒的力量，弗罗多和 Sam 将古鲁姆擒获了。
3: 疼死我了，他一会儿疼一会儿凉，该死的精灵绳索，快把它给我拿掉。
4: 住嘴，
1: 这样不行，魔族的奥克斯会听到他的笑声，干脆把他捆起来扔掉。
3: 不，没有我就没命了，没命了。
1: 那是你自找的。
0: 尽管他罪该万死，可他的样子很让人同情。
3: 行善之人必有善报，哦，快给我解开吧，我一定俯首帖耳，我发誓，我发誓。
1: 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相信。
3: 我发誓，我会效忠宝物的主人，我以魔戒的名义，我对你发誓。
1: 魔戒并不可信，不过我们会让你信守诺言的。
3: 是的，以魔戒的名义，以魔戒的名义。
1: 我不相信你。三，下来，下来，三姆，他想耍我们。如果放他走，他会在夜里掐死我们的。

0: 你认识去魔都的路吗？
1: 是的。
0: 你去过那里吗？

0: 去魔都之门。
1: 弗洛姆的心思全在魔戒上面，但他对弗罗多也并非毫无用处，至少可以为他们领路。于是弗罗多和萨姆决定带上古鲁姆同行，皮平与梅里则是被敌人掳走了。伯罗米尔在临死前嘱托前来救援的阿拉贡，

0: 一定要赶到米纳斯提利斯拯救那的人民。于是阿拉贡、金利和莱格拉斯三个人紧追着半兽人而去，直到洛汉国境内。与此同时，被半兽人掳走的皮平梅里借半兽人与伊欧莫的骑兵交手时逃脱，他们进入到了法贡森林，结识了法贡森林的主人树狐。
1: 小胡卡斯布鲁拉罗姆，
2: 他在说话，梅里说在说话。
1: 树，我不是树，我是安德树行人，
2: 是森林守护者，负责放牧森林。别和他说话，梅里，少惹麻烦。
1: 有人叫我树狐，
2: 你帮助哪一边？
1: 哪一边？我谁也不帮，你们没人帮我，小侯克斯，没有人在乎树林。
2: 我们不是奥克斯，我们是霍比特人。
1: 霍比特人？从没听说有什么霍比特人。哦，小奥克斯想糊弄我吧？他们带着火，带着斧头，又砍又锯，还有火烧。毁灭他，强盗，该死的家伙！
2: 我们真是小个子霍比特人，住的馅儿。
1: 也许不是。只有白袍巫师知道。
2: 白袍巫师？
1: 我的家在死于深处，位于上根之下。感到福报，证你们的安全，那将是我的使命。领主万树已经变得疯狂而危险，他们心中积怨已久，只要有可能就会伤害你们。我们安特树已所剩无几，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管束他们。
0: 与此同时，阿拉贡等三人遇到了伊欧莫和他所率的军队，并且冒险进入法贡森林，并和获得重生的甘道夫再次相逢。
3: 你们在寻找两个霍比特人？
2: 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前天从这个地方经过，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好心人，你们放心了吧。
2: 你是谁？
3: 下山谷，黑暗将我笼罩，我失去了意念和时间。星辰起落，光阴难耐，真是度日如年。但一切并没有结束，我的生命再度复苏，我又一次受到召唤，直至完成使命。
4: 甘道夫，
3: 哦，是的，那是我以前的名字，会考甘道夫，那是我的名字，
5: 甘道夫。

0: 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今晚我们说电影。
1: 现在我是白衣炮甘道夫，在命运转折之际，我又回来了。你们新的行程已经开始，罗汉国狼烟四起，我们要赶往埃德拉斯，昼夜兼程。
2: 就这样，大家直奔洛汗国而去。可是洛汗国的国王奥塞伦因为丧子心痛，被已经投降苏伦的白袍巫师萨鲁曼用魔咒控制了肉身。萨鲁曼还安插格里玛在他的身边进行蛊惑。甘道夫一进王宫，格里玛就发出了谬论：
1: 灾难降临了，
3: 你的金殿之上未免少了一些应有的礼仪。塞奥顿国王
1: 他不受欢迎。
4: 我为什么要欢迎你，甘道夫惹是生非？
1: 国王，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太晚了，你这姗姗来迟的巫师，你只会蛊惑人心，妖言惑众者是不受欢迎的。
3: 住口！管住你这三寸不烂之舌！我历尽千辛万苦赶来，不是为了和你这蠢货过招。
1: 他的手杖，我让你们拿去。巫师的手杖。
3: 小子，三格尔国王之子，你被妖术迷惑得太久了。
5: 我要是你就老实待着，
3: 听我说，
1: 让我来解除你的咒语。

0: 你没有足够的法力挥袍甘道夫。我要驱除你萨鲁曼，就像驱除伤口的毒液。如果我离开，斯奥特必死。你杀不死我，也就杀不死他。甘道夫，罗汉国是我的，不再是了。
1: 甘道夫甩开披风，露出了他的白袍。随后，他成功的揭穿了萨鲁曼在洛汉国王奥塞顿身边安插格里玛的阴谋，让奥塞顿看清格里玛的真面目，并将萨鲁曼的魔咒打出了塞奥顿的肉身。塞奥顿恢复了睿智，可是萨鲁曼和半兽人的军队已经是兵临城下了。见到逃难而来的孩子们，国王之女伊欧文说出了她的担心：
2: 他们不宣而战，我们手无寸铁，那些野人正在西部横冲直撞，一路烧杀，无恶不作。
3: 妈妈在哪儿？
0: 这只不过是萨鲁曼血腥屠杀的开始，他的凶残完全是出于对梭伦的恐惧。你该挺身而出，那样才能解救妇女和儿童。必须战斗。
4: 你有2000精兵，目前正在北方作战。伊奥莫是你的忠臣，他的人会回来为国王而战的。
5: 他们离这至少1500公里，伊奥莫帮不了我们。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不想让更多的人民死于非难。我不能冒险开战。
4: 不管你是否愿意，战争已经开始了。

0: 说到底，罗汉国王是塞奥顿，不是阿拉贡。
1: 国王现在有什么决定？
2: 奥塞顿下令之后，甘道夫忧心忡忡。在去搬救兵之前，他找到了阿拉贡。
3: 当需要战斗时，他们需要逃进深山，除了国王，谁还能保护他们？
4: 他一定认为这是保护人民的最佳方式。那峡谷曾经挽救过他们。
1: 那条峡谷没有出口，去那里是死路一条。他以为那儿安全，但他们只能遭到血腥屠杀。塞奥顿意志坚定，但我却担心。我担心罗汉国的安危存亡。最后关头，他需要你们的帮助，阿拉贡。罗汉人民需要你们，他们必须有人捍卫。
4: 在所不辞。
1: 回袍巫师，这是我过去的名字。我已在这儿生活了300代，如今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愿此行能够找到妖魔。当第五天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我就会回来。注意，黎明时的东方。
4: 去吧。
2: 赫尔穆斯峡谷要塞的号角堡，能够抵御萨鲁门的军队吗？甘道夫能找到以欧姆为首的2000骑兵来帮助大家吗？弗罗多能进入摩多城销毁魔戒吗？我们下期节目再接着说。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奇幻巨片《指环王二：双塔奇兵》的上半部分。说起来，影片《指环王》三部曲的导演 Peter Jackson 是一个魔戒迷。早在开拍前6-7年，他就开始筹划《指环王》三部曲的拍摄工作，光编写剧本就花费了3年。影片运用各种传统方法和电脑特技，将原书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世界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各色各样的生物。为了营造一个真实的中土世界， Peter Jackson 在影片开拍前2年就要求造景专家在预先设定的场景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甚至还搭建起了小桥流水等辅助的景观。当演员们来到外景地时，都是被眼前犹若奇幻的境地所震撼。当然，好的不仅只是电影特效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动用了120名成员组成的团队，并将他们分为奇幻生物、特效、化妆、盔甲及武器、微缩模型、模型特效6个小组，各司其职，以使影片的综合视效尽善尽美。而在人物塑造方面，《指环王二：双塔奇兵》有几个亮点。弗罗多遭到戒指的诱惑，徘徊挣扎的心理状态，使得人物增加了厚度。但是最精彩的要数古鲁姆这个新出现的角色。另外，这部影片的动作戏没有第一集那么多那么密，但是压轴的那场仍然是不负众望，场面的架势足以值回电影票价。这场戏既有战场的全貌，又没有忽视刀剑相逢的细节。全貌镜头的构图可以说是气势磅礴，能够让你屏住呼吸，忘掉画面中大量内容其实只是电脑动画而已。好了，《指环王二：双塔奇兵》上集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

0: 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名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是一首外文翻唱曲，填词人丁晓文用雾雨风这三种自然意象隐喻爱情的飘渺与多变，像雾一样模糊，像雨一样凄迷，像风一样抓不住，直白又诗意的表达，将爱而不得的纠结与怅惘娓娓道来。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放轻松，李亚明，范晓萱。

放轻松。1993年，李亚明加入福茂唱片后，曲风与早期冷酷的风格截然不同，变得柔和柔顺了许多。这首《放轻松》便是他转型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后，他逐渐退居幕后，发掘了范晓萱、周蕙等耳熟能详的歌手，还帮福茂唱片打造了多张畅销专辑，因此被称为乐坛新人教父。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恋李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新歌设防来自陈慧琳。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好像置身于繁华都市的夜晚，看着人来人往，心中却满是孤独。陈慧琳用歌声唱出了我们在爱情里的迷茫与渴望。如果你还是单身，希望有一天能遇到那个让你心不设防的人。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Kiss from a Rose， 玫瑰之吻，来自 Seal。

Kiss from a Rose 玫瑰之吻来自 Seal。 这首歌出现在电影的一幕爱情场景当中，抒情叙事的歌词加上淡淡忧郁的 R&B 以及副歌中一丝丝绝望的呼唤，让音乐旋律在不经意间绕进了思绪的深处。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来自许慧欣。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刘鸿明，爱一回伤一回。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在感情世界里的挣扎和坚持。刘鸿明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爱情的苦涩，但也不会一直陷于过往走不出来，即使受伤也会愿意为了真爱再次尝试，也许这就是爱的力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曾爱过一个男孩，黄莺莺。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黄莺莺，一段火车声由远及近，轻轻载着我们的思绪回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声汽笛过后，时光安静下来，黄莺莺用最温柔的口吻为我们娓娓道来一段关于初恋、关于青春、关于念念不忘的故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孙楠，缘分的天空。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据说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上响起，热烈喧嚣的观众席会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会跟着旋律轻轻的哼唱。虽然学友唱的是别人的故事，但听歌的人好像在听他讲述我们自己的人生。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1: 昨

人比我更爱你，来自王铮《水木年华》。如果说音乐能反映创作者的心境，那么在王铮的音乐中，我们听到的是一颗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丽心灵。他用音乐倾诉着一个女孩最真切的情感体验，在繁华的都市喧闹的环境中，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一片净土，用最真诚的情怀浇灌着自己的岁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ears, Non-Day Void 眼泪何去何从，来自齐豫《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0: 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对于不少80后90后的人，这首歌收藏了他们对中考高考考场深刻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知电波另一端的你是否正听着这首歌刷着练习题。阳光总在风雨后，与你共勉。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原为人黄淑慧，想念。

想念，来自袁惟仁、黄淑慧。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有时差的异地恋。很多人会觉得距离和时差不过是恋爱中浪漫的小插曲，可真正经历异地恋才会有真切的感触。在每一个熬夜聊天的夜晚里，这份想念有多么煎熬。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Kenny Roger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阑珊男马迪。人生就是这样，有太多的错过和遗憾，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那些曾经的梦想和憧憬，就像歌里唱的，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心凌，花的嫁纱。

花的嫁纱，王心凌。相信不少80、90后都看过明道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王心凌演唱的主题曲《花的嫁纱》曾在 MP3 里单曲循环了无数遍。如果没有王心凌的完美诠释、精彩演绎，就无法让更多的人听到这动人的旋律，以及感受到歌词中那种绝望中坚强的张力。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1983，对不起，我爱你。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片片枫叶情，来自张智霖、许秋怡。尽管这是一首1991年的老歌，那个时候的流行乐坛还没有中国风这样的说法，但是其中传统的民乐的运用，歌曲中的古典韵味，都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风。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With or without you， 你若即若离，来自 YouTube 乐队。

With or Without You， 你若即若离，来自 U2 乐队。很多人都听过 U2 的代表作，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主唱 Bono 和妻子 Alison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可当乐队一夜成名，全世界的灯光涌向他们时， Alison 却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两个人的婚姻一度出现裂痕。好在经历过挣扎与理解，他们最终还是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而这段有你太拥挤，没你太孤单的矛盾与拉扯，就被 Bono 写进歌曲之中。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穿裙子的季节，来自谢雨欣。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王菲暗涌，旋律整体比较平缓，并没有明显的高潮或者情绪喷发，可事实上情绪波动和层次变化都非常丰富，平缓的旋律之下实则隐藏着不少暗暗涌动的情绪。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分享田震苏永康。

田震、苏永康分享，美好从来不是静止的，它需要被分享、被传递，就像风会把花香吹到更远的地方，分享也会让一份美好变成无数份感动，让这个世界慢慢变得柔软又明亮。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恋爱症候群，黄淑俊。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

0: 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一首吴宗宪的歌，突然就把思念拉得很长很长。在这个世界，我们都太过于寂寞，寂寞的一个人生活，寂寞的忙碌着工作，寂寞的奔赴未知的以后。那些年少轻狂的誓言，都吹散在一去不回的记忆里，分别后再没有相见。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来自孟庭苇。有人陪伴是浪漫，独自度过也是成长。孟庭苇用清澈干净的声音唱出孤单里的温柔与坚强，烟火璀璨也照得孤单格外清晰，情歌满街，也有人在回忆里轻轻叹息。但孤单从不可耻，它让我们更懂珍惜，也更会爱自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自小田和正。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的故事，孙耀威。这首歌唱的是一个痴心男孩对爱情的原始感受，这是一种单恋的情绪，所以听上去有一点感伤和遗憾，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自己的青葱往事。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张惠妹，哭不出来。

惠妹，哭不出来，最深的伤痛不是嚎啕大哭，而是连眼泪都被抽离的窒息感。阿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即将迸发，带我们直面那些卡在喉咙里的呜咽，藏在深夜里的辗转反侧，以及爱到极致却无力挽回的绝望。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某某某，张信哲。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

0: 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林忆莲。如若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在一段感情中努力追寻过，挽留过，想必你会在这首歌里听见曾经那个因为爱情而情深意切的自己，那个有点幼稚但却赤诚的自己，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Westlife。 If I ha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Westlife。 这是一首80年代的传世情歌，多年后爱尔兰的西城男孩重新翻唱，他们用少年干净澄澈的和声赋予这首老歌全新的温柔模样，多了少年人毫无保留的热烈，听完心底满是柔软期许。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逃亡来自孙燕姿。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当爱在靠近，刘若英。每一个对爱憧憬的女孩，在等待爱情的过程中，都希望在忙碌时能有人陪伴，幸运能拥有一段专一的情感。然而当爱情真正靠近时，却又总是渴望又犹豫其中的变数，既期盼与那个特别的人相遇，从此共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无法彻底的下定决心。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

叮当、阿信、走火入魔。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个人辗转反侧，不妨听听这首歌。无论是选择勇敢告白，还是将这份心动小心珍藏，都请记得，能为一个人走火入魔的时光，本身就是生命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愿我们都能在爱里保有勇气，哪怕跌跌撞撞，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浪漫与成长。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飘，沙宝亮。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虽然分手，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快吃点儿。
2: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

0: 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塘。

0: 快，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李玟想你的365天。1999年，这首歌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大片《宝莲灯》的插曲在全国热播。前半部分深情舒缓的旋律把孤寂与惦念娓娓道来，到了后半段节奏骤然变得明亮起来，李玟把这份希望唱得格外坚定和荡气回肠。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渴望来自郭富城

和的编曲融合的恰到好处，配合郭富城独特的嗓音，仿佛把人带到了那片广袤无垠、充满神秘与冒险的沙漠。这首歌见证了郭富城从青春偶像到成熟歌手的蜕变。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aBette。

红安阁，梦开始的地方。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红安阁用一句温柔的比喻道尽了岁月的流转。我们总在人生的江河里向前走，忙着追逐目标，忙着应对挑战，却偶尔会忘了最初出发时我们想守护的是什么，想留住的是什么。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I love my city， 来自

I Love My City 来自林佳怡。这首歌1996年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本田 City 汽车的广告歌，创作人一语双关的手法 I Love My City 既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也是对爱车的由衷喜欢。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出界，来自郑秀文。爱情的边界没有绝对清晰的界定，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模样，但有一条边界一定不能突破，就是彼此信任的底线。一旦怀疑猜忌过度，便容易出界，破坏感情的纯粹。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ar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Lar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站在千禧年流行乐坛黄金时代， Millennium 千禧情见证了后街男孩的全盛荣光，首周超过百万的销量足以印证当年的全民热度。专辑第二支单曲 Larger than life 跳出普通偶像舞曲只追逐热度的套路，后街卸下明星的光环，用谦卑的口吻感谢一路追随的歌迷。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时间快转，来自戴佩妮。

Melody， 来自陶喆。陶喆用前女友名字命名的歌曲 Melody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所有的不舍与遗憾只能化作一句，失去后我才知道要珍惜你。也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其实你

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据说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金海心，悲伤的秋千。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9: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你别让我有说话的机会啊，要不然就把我暴露出来，
1: 吓死大家，让大家觉得又没来呀。
0: 我现在是赖床专业户了，对不对？
1: 就是这个人设一旦扣上啊，这个帽子一旦戴上啊，难摘。
0: 我也觉得难摘，因为我觉得我走这人设的话，我走太瓷实了，很容易起不来啊。
1: 对，
0: 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软件前方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一个比较怀念的年纪了，相当于啊。如果说能够让你固定在一个年纪来生活的话啊。就不是年纪，而就一个年纪来生活的话，那么你希望是几岁呢？就你希望大概在哪一年，或者说在哪一个岁数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是固定在一个年纪，就有的时候觉得18岁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有的人说18岁啥都不懂，什么都不能掌控，并不好，还不如30岁、40岁啊。
0: 颠颠说小龙今天居然来了，实在是难得哈，
1: 你看
0: 太难得了，这
1: 一次
0: 啊，
1: 就把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这种样的以前
0: 对。
1: 不迟到不早退的这种样的，
0: 所以啊，就是坏人就是好人啊，不能做一次坏事啊，要不然好印象荡然无存啊，
1: 没有好印象了。
0: 对，
1: 8友7433说，2025年6月6号听说龙哥
0: 啊，
1: 2026年7月6号听说龙哥，
0: 龙哥喜欢选顺利的数字，这是一逢六啊就喜欢睡觉啊。
1: 大瓶子说，你别说，真吓着我，真觉得小龙混大胆了，还敢不来的。
0: 没，必须来，必须来啊！今天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来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
1: 嗯，
0: 就你看啊，姐，你也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对不对？
1: 你这是委婉的在说我年纪大吗？
0: 没有，经历了很多阶段哈，就是人生也很丰富。如果我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来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啊？就很具体的一个几岁，你希望是哪一年？
1: 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说一定要固定在刚结婚没孩子，因为那个时候娘家管不了你，婆家不敢管你，老公还宠着你，就类似于那个年代还没有娃来缠着你。他说那个年代是人生最自由的一个阶段。但是你像会觉得小朋友给你带来的快乐也很难得呀，对不对？
0: 那
1: 你要说现在很快乐，但是现在没有自由啊。
0: 现在孩子就是摔的时间比较长。
1: 对呀，就你晚上的时间不都是得就陪伴了吗？那你要说现在好吧，你要回到刚工作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那种精力，那种样的精神，还有那种样的不服输的感觉，比现在还强呢。
0: 我知道你是想固定在现在这个年纪是吧？
1: 也没有就固定在这个年纪我又觉得没有自由，
0: 都
1: 固定在自由的时候我又觉得没有幸福，固定在幸福的阶段我觉得没有你反正人啊，就是怎么都不行，
0: 怎么活都不对，反正
1: 对。
0: 来，各位，要是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在哪一年呢？三哥说，我希望固定在我18岁那一年。
1: 嗯，
0: 那一年我还在广州啊。
1: 懂
0: 的，这是啊，
1: 懂的。
0: 对，还在广州啊，还在路边啊，
1: 对
0: 啊，还在看美女的那个年纪啊。
1: 费先生说，
0: 哎，
1: 我觉得就保留到现在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以后不知道，起码以前的40年没有小苏和小龙的陪伴啊。你是最近才听节目的呀？
0: 费先生。
1: 你是40岁之后才拥有的我们呐。天哪，
0: 没事，
1: 入坑晚了。
0: 对，人生就怕老来俏哈。叫什么，就有好多朋友啊是在那个叫什么中年以后，也没人，
1: 这也不是叛逆啊，
0: 人也没说那个中年哈。
1: 对，
0: 老房子着火更快，反正
1: 这和老房子着火有啥关联？
0: 哎，这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就一直寻寻觅觅一个东西，你就没见着。你突然就听到一个节目啊，哎呦喂，这节目真好，
1: 真不错。
0: 哎呀，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对，我说这也没错吧？
1: 也没错。
0: 来，各位，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啊？我还真的很认真的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在30来岁的时候是蛮幸福的。
1: 30来岁的时候
0: 啊，
1: 30来到来几？
0: 我是觉得33、35都行。
1: 就你现在还是现在呗？
0: 现在应该是比以前要舒服很多。20多岁的时候吧，就感觉
1: 光上冲劲儿了。
0: 冲劲儿啊，
1: 没有得到。
0: 也不，那时候得不得到的也没想那么多哈。
1: 嗯，
0: 主要是可能你那时候很多不确定性比较多。
1: 对，
0: 什么工作呀、结婚啊、生孩子什么的哈。
1: 看不到远的地方。
0: 哎，对对 对, 对、啊，看不到太远的地方啊。嗯、白云伴我行说，要是想这个，哎，他说说的是天气是不是 啊,
1: 啊？
0: 他说今天是下雨天啊，不管几岁都要多睡一会儿了、啊。
1: 今天雨天确实有点大，大家开车时候要注意安全，雨刮器开大一点点啊。嗯、
0: 对对对。也这两天好像都是有这个大暴雨是吧？
1: 对，昨天下午晴空万里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抖音，还有朋友在阴阳我们的那个天气预报说
0: 啊，
1: 哎呦，难道是下耶？雨呢？雨憋着呢啊！
0: 雨来了，这是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没有说有堵车啊、压车这种情况。但因为今天的视线并不是很好，所以各位一定要开车的话多慢一些，好不好、
1: 嗯、
0: 啊？安静说要要要，这谁来了？今天能起来了，
1: 真
0: 是、啊、
1: 不容易哈！哎呦，
0: 就是那个为了见大家，比如说六点就得出门啊什么的，三点钟、四点钟出门又怎么样啊？姐，是不是？
1: 昨天、我来的时候真的是明明当中、
0: 啊，
1: 我下车的时候，平时我从来不看你车，
0: 是吧？
1: 昨天说哟，龙仔的车换地方停了
0: 啊？怎么没停在这里啊？
1: 对，连人都没了，都换地方停了。
0: 我每次停的车位是有固定的位置的，
1: 就基本上在那边。我昨天看没有车的时候，还在想，哟，换地方停了。
0: 对，因为那车位是88号。
1: 真是、
0: 来，各位，如果能够固定的一个年纪来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克石说，我觉得35岁，刚才龙说的啊，35岁真的太美好了，
1: 就是又不太年龄不太长，
0: 哎、
1: 但是也不太小，
0: 对，
1: 能有一些经验
0: 啊、
1: 也有一些教训，
0: 对，
1: 能自己掌控
0: 哦，
1: 也能自己负责，
0: 对，
1: 嗯，
0: 主要是那种心态上吧，你不像20多岁，可能比较着急。
1: 20多岁就觉得
0: 是
1: 就现在
0: 啊，
1: 以前啊，大人说我们，你看你那个毛手毛脚的样子
0: 哦，
1: 就我们说怎么毛手毛脚，我们挺好的，挺靠谱的。
0: 嗯，
1: 那你现在回想到自己20多岁，就是有点懵懵懂懂，就有点毛手毛脚。
0: 对、来，各位，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在几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啊？试试说，希望固定在20岁左右。
1: 嗯，
0: 你看啊，20岁的那一年呢，一般都上到大二了。
1: 哎，对，22岁毕业嘛，
0: 对吧？大学适应的也差不多了。人呢也开始变美变帅了，那时候，对吧？然后也要勇敢的谈一次校园恋爱了。
1: 因为大三的时候 啊，你都有点焦虑，要找工作了。
0: 对啊，
1: 大二真的是
0: 啊，很美好。
1: 对对对，上下都不挨着的时候。
0: 对、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
1: 我也觉得大二的时候是我发型变得最频繁的时候，
0: 是吧？就前面开始有各种化妆啊。
1: 啊，化妆是咱上的学嘛？
0: 啊。就开始
1: 专业课啊。
0: 哦，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远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
1: 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选择，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安排，你发现没有？
0: 安排？
1: 对啊。
0: 什么意思？
1: 你比方说，你就被安排在一直用20岁的形象在生活着。
0: 没有，三十，三十就行了。现在
1: 啊，
0: 没有想要
1: 这么往上加了加呢，
0: 这么跨越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我前两天就在说，人家说苏老了什么东西的，我就在想，
1: 哦，
0: 凭什么？
1: 对啊，
0: 岁月只光顾你不光顾我，
1: 哦，
0: 就把我一个人漏了，
1: 就是，
0: 那我也不愿意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前两天我们不也说过了吗？就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拖拉机啊，也能跑啊。
0: 还有这个Summer 说，雨还下呗，雨下了。老大了
1: 下啊。那各位如果说今天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主要以收听节目为主。
0: 对，
1: 有时间跟我们互动，或者你坐在副驾呀后排，朋友们啊，
0: 是
1: 拿手机跟我们互动互动，玩一玩也行。
0: 我今天其实直播手机没带，
1: 哎，
0: 我拿我新手机直播的。
1: 对，那各位如果想看我俩的视频直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嗯，
1: 天天说，我觉得还是喜欢大概在24岁左右
0: 啊，
1: 那个时候眼神还是比较清澈的
0: 啊，
1: 充满好奇心啊，至少有冲劲儿，就那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步入社会应该是。
0: 啊，
1: 对吧，眼神比较清澈，
0: 就是那种像大学生的那个清澈，是不是？
1: 哎
0: 啊，还有这个猪
1: 清澈但不愚蠢啊。啊，
0: 猪猪说，苏你也是好起来了
1: 啊，
0: 你天天换个手机播。
1: 对对对，
0: 我最近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很忙，
1: 啊，
0: 就奖励了自己一个东西，我发现跟我最长的
1: 哦，
0: 我
1: 是手机，
0: 对，我依靠的时间最长的，要买一个，
1: 对，
0: 因为人到了这个年龄了，
1: 啊，
0: 只想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东西嘛。
1: 对对对，你们家手机是萝卜吗？说换就换了。
0: 不就是
1: 啊，消耗品。
0: 对啊，因为老直播，
1: 对对对，
0: 直播电池就不太好了嘛。
1: 啊，
0: 还有朋友说今天是华大节，
1: 啊，
0: 我就知道我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刚开始就开播吗？
1: 嗯，
0: 主要就是因为我一猜你们就得今天讽刺我衣服。
1: 哎，我还没仔细看你这衣服。
0: 就是我这衣服就是挺很有韵味啊。
1: 哦，
0: 你听那个许嵩唱什么紫色最有韵味。
1: 对，哎，其实这种算什么仲仪吗？
0: 重什么叫重仪，
1: 啊？就是
0: 你看我们
1: 很重的仪式感，这是
0: 一进来就给我爆灯，
1: 哦，
0: 是不是？就紫霞仙子风，懂不懂？
1: 对对对，
0: 猪猪小哥说的，
1: 哦，紫霞仙子风。
0: 哎，重仪说的
1: 啊，很重的仪式感。
0: 我以为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重姨妈的仪呢，吓死了。
1: 没啊，这个洛腾说肯定是想固定在18、19岁的样子。嗯，就那时候是火红的青春啊，刚上大学呀，
0: 对，
1: 意气风发呀，啥都不想着就疯玩儿，这是。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不用考虑后果，就玩就行了，对吧？
0: 就玩就够了呀。
1: 对，他说还有咱龙主，咱没起来就没起来啊，不要找借口，没找借口就是没起来呀，
0: 啊。是，
1: 哎，
0: 咱们今天说和大家聊。留在哪一岁啊，
1: 哎，
0: 我觉得就是高考年的那年暑假也不错，
1: 也挺开心的，是吧？
0: 那是最没有压力的一个假期了吧。
1: 对
0: 啊，
1: 一般人啊就是完成一个大事以后啊，
0: 嗯，
1: 你放松的那天你都没有什么罪恶感，
0: 对，
1: 就觉得哎呦我今天
0: 就该放松，
1: 就该歇歇了。今天
0: 我每一次做完苏超晚上回家那一晚上就该放松，哦，就吃大串。
1: 对，
0: 嗯，
1: 三哥说今天下雨那我也不干了。龙仔，你怕啥呢？这是，
0: 啊，
1: 你看你哥哥我想不干就不干，你怕啥呀，啊？这是该不干就不干，知道不？啊，
0: 是，
1: 真是，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他撺掇你，
1: 对，我有什么怕的？姐，啊，我想干就干，
0: 对，他不也很自由吗？
1: 想起来就起来，
0: 想干就干，
1: 对啊，
0: 哎，
1: 想更热闹的干，更热闹的干，
0: 哎，
1: 对，
0: 想一直干就一直干，
1: 对啊，嗯，没怕啥呀？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大的雨，苏苏准时，当然啦，
1: 啊，
0: 再大的雨下刀子，我们也得来嘛。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哎呀，
1: 嗯，
0: 这衣服好仙女啊。对啊，
1: 哦，
0: 我这些衣服啊都不是我这两年的，
1: 嗯，
0: 都是我前两年的衣服，但是呢穿的不多，
1: 哦，
0: 为啥呢？就是前两年啊，
1: 嗯，
0: 喜欢走那种公主风。
1: 哦，走公主风，
0: 哎，就走点你刚才说的重仪式感的那种，
1: 哦，很重的，哦，
0: 哎，对对对 对,
1: 对，
0: 这些年就开始衬衫啦，
1: 啊，
0: 就开始有那种要
1: 自由啊，
0: 哎，对对对，
1: 舒适啊，
0: 嗯，那
1: 这 反而他们好像蛮喜欢你前两年的衣服的哈。对，你时尚弄潮儿走的也太快了哈。
0: 对，
1: 走得太快了。
0: 就是、大家都说今天这个紫色的衣服很有韵味
1: 啊。怪我不懂说，我希望固定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抖音刚刚开始火的时候。
0: 哦，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抖音的视频，是我去吃一个叫花鸡，它是从一堆泥里敲出来的，我就拍那个玩意儿啊，
1: 就火了，
0: 就。30多万、因为刚开始咱不对这种这多少万对吧、30多万的播放还是50多万的播放，
1: 对，
0: 点赞就3000多个，就是我什么都没说，噔噔噔噔敲几下，
1: 就能火，
0: 对，
1: 真是啊。平哥说我也不知道该固定在十几岁遇到小杰的时候、还是应该在20多岁遇到小明的时候，亦或是在27、8岁遇到小齐的时候
0: 啊，
1: 反正现在以我的岁数，我回想起来的话，
0: 都天丝儿的。你这反正现在我们听起来都欠不乎了。
1: 是啊，要又十几岁又小齐，20多岁小明，27、8岁，
0: 怎么还有小明
1: 啊？
0: 小明不是男，
1: 比较中性的名字，在他那个年纪、那个时候都是女孩比较中性的。
0: 哦，小明
1: 哦，
0: 还有 Candy 说，我觉得我就想把时间固定在26岁。
1: 为什么26啊？
0: 那个时候
1: 哦。
0: 我有点小钱
1: 哦，
0: 胶原蛋白也很多，颜值也非常之在线，
1: 扛打，
0: 还有很多的精力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就是冲劲
1: 哦，对对，26岁啊，
0: 那
1: 龙芬老六是不是也说的是这个呀？
0: 啊，
1: 26岁正好
0: 啊，为什么
1: 不大不小？你看啊，工作了几年，你是有点社会实践了，对吧？你对这个社会不陌生了，你还有点存款，
0: 是
1: 你有活力，你还有精力，真是
0: 是、
1: 对吧？我觉得今天话题的最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哈？就是可能让那些什么26岁啊，
0: 他们很焦虑的人，
1: 27、8岁的人啊，
0: 没有想到他是我们最羡慕的年龄。
1: 对呀、
0: 还有很多的朋友，白日梦想家说，就这个日子哈，就这个鱼在家睡觉
1: 哦，
0: 就嘚儿
1: 哦，
0: 可嘚儿了，
1: 对，睡觉很舒服今天。那我昨天睡的人走了去、
0: 你是怕今天起不来是吧？
1: 我应该今天在家睡觉哈。
0: 安静说我也是前些年喜欢买一些新鲜的衣服，现在就是 T 恤啥的、就现在就觉得舒适比以前啊、只看款式、现在只觉得舒适、以前呢就是无论是它的面料是啥、现在必须是好贴肤面料、亲肤面料才行，现在以前这个
1: 啊、就怎么有仪式感怎么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绷着自己勒着自己都行 啊。
1: 那各位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今夜说龙啊，你看看啊，你看你苏姐这直播像不像那个紫菜蛋花汤放了很多紫菜，
0: 就你们这些、就你们这些
1: 啊，
0: 你直男们呐、没有审美
1: 哦，你这衣服特别像的以前武侠小说里边
0: 紫什么，你给大家说说紫什么，
1: 紫衣护法，
0: 什么紫衣护法呀，不会说，别说，真是
1: 你觉得这有什么好词吗？
0: 你是紫霞仙子、对不对啊？
1: 来各位啊，可以进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0: 还有、
1: 看一下我台紫衣护法正在直播当中、
0: 比阳的晚意 就是彼此的彼吧、他说紫什么紫、紫菜蛋汤
1: 哦、紫色蛋汤哈。
0: 对，
1: 来大家提醒一下，高架上开雾灯的时候咱们别开双闪，今天现在有雾吗？现在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没有雾，只是能见度比较低一点。
1: 对 对
0: 然后刚才我来的时候也看了一个小伙伴就开着双闪，
1: 因
0: 为那会儿雨特别大，
1: 是吧、就那一阵儿啊，真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吉泰说2006年那时候刚参加工作、那年最好
1: 哦，
0: 无忧无虑、还可以吃10元4炒。
1: 哦，对对，那个时候有段时间挺火，
0: 10元4炒太快乐了。
1: 对，

0: 天天说龙案，那不叫紫衣护法，那叫紫山龙王。
1: 那都比你紫护法强，再都不是很好听的，职位高的也行。
0: 对对对，这紫山龙王我记得啊，就是他是《倚天屠龙记》里面一个角色，开始的时候看着挺那个啥的，
1: 其实
0: 后来美的不行。
1: 真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一点没忽悠
1: 你。别忽悠我，没看过。
0: 美到不行，紫山龙王
1: 啊！还有一个小伙伴 Summer 说，这叫紫气东来。咱们现在在东边给大家做直播
0: 哦。
1: 今天希望我们的好运气顺着电波紫气东来传给全市的朋友们。
0: 真是，行啊！三哥说，平哥这仨名字哈，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像女的名字。
1: 刚才我都有点恍惚和误解。
0: 对，什么小齐啊，什么小明啊，
1: 嗯，
0: 对吧？小杰，除了小杰像哈，
1: 对，
0: 其他不像啊。
1: 哎，纵说，以前只闻其声，现在终于看着苏长什么样子了。你没看我们苏超直播呀？
0: 对，
1: 你没看我上央视呀？
0: 啊，行行行，
1: 这是
0: 啊。哎，您爬到杆的哪个位置？大概？
1: 才在三分之一处，
0: 刚爬上去哈，
1: 刚刚抱住杆啊，还没爬呢。
0: 对，居士啊，他说可拉倒吧，苏总，你知道吗？紫霞仙子啊，
1: 啊，
0: 人家是不穿紫色的衣服的
1: 哦，
0: 知道吧？
1: 哦，
0: 只有牛夫人才穿紫色的衣服。
1: 就牛夫人长得不好看吗？
0: 牛
1: 夫人穿的也很好看呢，
0: 但名字没有紫霞仙子那么仙了。对对，
1: 牛夫人多好听！就现在啊，什么紫霞仙子啊，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年龄，我已经不 care 它了。
0: 哦、
1: 我现在就喜欢牛，
0: 像牛夫人一样啊。他那个紫菜蛋花汤也蛮形象的
1: 啊。
0: 哎，确实是明教四大护法紫山龙王也穿的就是你身上的这件。
1: 那我就想问一下，
0: 紫，
1: 你说什么护法？
0: 哎，
1: 紫山护法
0: 哦，
1: 紫山龙王
0: 哦，
1: 最后长好看了吗？
0: 长得好看啊，巨好看。
1: 你看，
0: 哎，
1: 人狼王说就对
0: 哦。
1: 2026年央视春晚
0: 哦，
1: 不是苏州主持的吗？
0: 哦、
1: 就是，你看那四个女主持人是四个吧？还几个？
0: 你可别瞎说哈、
1: 你看哪个长得像我？
0: 对，
1: 还有这个宁青说、你说我没看过，我在春晚看过苏苏，你看。群众的对吧，他们都在春晚看过我
0: 哦、是当时是他在弹幕上留言了吗？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网易说，苏姐，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听您节目了。
0: 嗯，
1: 你从幼儿园现在也得18岁，20多岁了，
0: 二十多岁了，
1: 也得20多岁了啊。
0: 对，就是说紫山龙王这个角色特别好、当时她是一个西域的美女
1: 啊、
0: 化妆化成了一个老太太
1: 啊，
0: 真的很漂亮。
1: 那行，
0: 真的很漂亮。
1: 我也现在就化妆化成的老太太
0: 哦。
1: 其实我真的很漂亮。
0: 对，
1: 杨洋说，
0: 哎，
1: 我今天我特意进来看看紫菜蛋花汤什么样子
0: 啊、是这样的，
1: 像吗？你别说，
0: 紫菜蛋花汤，
1: 我让你一看，我低头一看，
0: 嗯，
1: 有一点
0: 儿。你马上也要在公交车上打一下那个广告，紫色蛋花汤首创者。
1: 那是番茄蛋汤首创，紫色蛋花汤首创者苏苏
0: 啊。
1: 那你说我们出什么品好呢？人家那个是国饮
0: 啊，
1: 咱出紫菜蛋花汤出什么呢？用什么来做会比较好喝呢？
0: 就紫菜蛋花吗？
1: 不行呀、
0: 哦，
1: 人家那个虽然说是那个番茄蛋花，
0: 哦、
1: 但人家里边是西瓜和菠萝
0: 哦，
1: 弄的那个就是酸酸甜甜口感。
0: 你弄点那种火龙果，哎，也不紫不溜的吗？真是啊，
1: 哦，
0: 红红紫紫的，对吧？
1: 那黄的呢？
0: 黄
1: 火龙果。菠萝、
0: 哎，
1: 火龙果那个，现在喜欢吃的
0: 什么啊？
1: 那个黄的绿绿的，
0: 椰果
1: 啥呀？
0: 啊，黄的绿绿的哈、
1: 就是咱们双响炮里边会带什么呢 ？QQ 里的双响炮，
0: 他们来说哈、
1: 你都没喝过，
0: 你问懵了一会儿啊、来，各位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

0: 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啊！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的小伙伴来给我来定个标签。
1: 哦，
0: 刚才有朋友说，苏，你这叫纯情老少女田园风。我说你这个老啊，就用的特别不合适。他说，那你就纯情少女老田园风。我说好听多了，
1: 对
0: 吧？老田园风跟老前锋就很像，
1: 对呀，
0: 就感觉很资深，在田园风这个风格。
1: 对，
0: 所以老不能用啊。
1: 哎，
0: 还有这个田园少女，老纯情风就不好听了，
1: 对
0: 吧？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
0: 哎，
1: 哦，
0: 还有朋友问我接活动吗？我活动都接不完了。
1: 对对对，
0: 每周都有活动啊。
1: 你们发现没？活动真是越干越多哈。
0: 对，
1: 啊，
0: 像面线一样能繁殖。
1: 这个也好看，这谁呀？这个？
0: 这是拿我的那个
1: 啊，很
0: 我的脸建模的吗？
1: 啊，这是
0: 什么？是拿我的脸建模出来的 AR 形象吗？
1: 哦，这个图也好看。
0: 好看呀。
1: 哎，这个我想起来，这是谁了？
0: 这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
1: 海后是吧？
0: 你看他拿刀是砍你了吧？
1: 这不海边吗？这是
0: 木生活。

0: 说，我是第一次见，哦，谢谢抖音 TV，嗯，谢谢抖音 TV， 谢谢徐州 CV 啊。
1: 平哥说，紫山龙王呢一直是一个大美女，啊，只是戴了一个面具而已。
0: 哦，
1: 她是明教的四大护法之首，
0: 哦，
1: 比金毛狮王谢逊还厉害，
0: 就是我属于才貌双全那类，哎，是吗？
1: 对对对，蛮符合大美色的气质。
0: 以后你们就喊我龙王，哦，但是我喊我龙王，你呢还小龙，感觉你跟我混的，
1: 哎。没关系，就跟你混，本来就跟你混的这事儿啊。对，当然这个紫山，不是紫山龙王
0: 啊，
1: 就紫山啊，就是紫山龙王，啊，
0: 紫山龙王
1: 这厉害，啊，四大护法之首呢，这是
0: 哦。
1: 来，朋友们，今天
0: 我都怀疑，
1: 对，
0: 怪我不懂，他是从哪找到我这么多的照片的？
1: 图片是吧？
0: 对呀，啊，从哪找来的呢，啊？
1: 你们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来看一下今天苏姐的紫菜蛋花汤的衣服啊。
0: 对，
1: 啊，马上。
0: 但是刚才有一个厉害的人哦，
1: 嗯，
0: 他我们刚才说用这个什么火龙果，
1: 哦，
0: 然后再加上百香果，
1: 嗯，
0: 他们觉得不对，就这件衣服，咱们徐州不是有番茄蛋花汤吗？
1: 嗯，
0: 紫菜蛋花汤我们就用芋泥，
1: 对，
0: 加上布丁，
1: 哦，
0: 不错。
1: 很好的组合哈，
0: 对
1: 对对对，嗯，刚才啊我们在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情况很好，但是一过了七点半七点四十啊，很多路段开始压车了，这说白了呢就是可能反映了两种情况啊，
0: 您说说看。
1: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们马上要说的路段哈，
0: 哦，
1: 第二种情况呢可能是
0: 下雨，
1: 所以导致了车速开得比较慢。
0: 对，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就大家知道下雨都提前点出门了，
1: 对，
0: 所以没有等到八点之后，
1: 哎，
0: 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开得慢行一点，
1: 对对对，
0: 保持合理的车距，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哎，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
1: 还有和平路这个也是从东往西的方向啊，
0: 嗯，
1: 响山路由西往东，大学路由北往南，长安大道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哦，黄河西路是双向啊，
0: 嗯，
1: 北往南南往北，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黄山大道西往东，桃山路呢是由西往东，金港路呢也是由西往东啊，那整体的通行情况呢可能开得比较慢一些，
0: 是，
1: 那各位咱们也不要着急了，慢慢开才会快，好好。
0: 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回到了话题，说如果你能固定在一个年龄，嗯，固定在哪儿，
1: 哦，
0: 啊，然后我们这个大地这位朋友说，我最想停留在21岁。
1: 二十一岁，
0: 嗯，
1: 为什么是二十一岁啊？啊，
0: 21岁大三。
1: 哦，大二大三。
0: 对。
1: 哦，来一场不计后果的恋爱是吧？
0: 对，因为说说原因，哎，你说说原因对不对？很多的朋友，
1: 哦，
0: 小朋友小伙伴艾特他，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徐州人在外地最喜欢看我们节目，天天看。
1: 哎呦喂，
0: 哇，这就找到我开直播的一个
1: 意
0: 义了，
1: 哎，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的事情本没有意义，而是你们的认可，
1: 嗯，
0: 把它成为了意义。
1: 对，
0: 我们本身不追求意义，
1: 啊，
0: 但是你们的认可让我们拼了命的在找意义。
1: 啊，哦，对，您说的好有意义啊。
0: 你应该说这段话你说的好无意义。
1: 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
0: 啊，刚刚我说大地的那位朋友他说，
1: 嗯，
0: 苏你能不能
1: 啊
0: 那个叫啥来着，
1: 怎么
0: 啊正规点
1: 啊，
0: 我这叫汉莎航空，你别汉莎航空了，你就是哪个航空我也不认识，因为不坐
1: 也不坐航空这些啊，
0: 不是不坐，是因为没有时间出去，哎，去远的地方玩，
1: 哦，
0: 你但凡我也想坐我的那个各种航空啊，
1: 哦，没事没事，晚点开会就行讲。开会得坐，开会得坐，真是啊！来，马上要进入到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尤其最近，就到了夏天以后啊，
0: 嗯，
1: 天热了，天冷了，有的时候孩子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0: 对，
1: 吹空调啊，肚子痛啊，呕吐啊。你看，在河南郑州就有这么一个5岁的小孩啊，因为肚子痛啊，呕吐，高烧不退，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这个检查呢，它是沙门菌感染引起的一个急性肠胃炎。
0: 哦，
1: 你说这肠胃炎其实呢生活中也不少见。
0: 嗯，
1: 但是这感染源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奶奶给他做的一碗开水冲鸡蛋。
0: 啊，这就明白了。
1: 小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什么不舒服这种情况的时候，经常冲一个所谓的朱雀汤。
0: 是的，
1: 都喝过吧？
0: 多好喝呀！
1: 朱雀汤，
0: 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拿100度的，
1: 哎，
0: 我用嘴里的水，
1: 哎，
0: 嘴里的，
1: 哎，
0: 你们听得懂吗？外地的朋友，什么叫嘴里水？
1: 哎，
0: 就是壶里的水，
1: 对，
0: 刚烧开，
1: 哦，
0: 刚谁家的水壶开了，
1: 对，
0: 冲那就能把细菌杀得干净。

0: 安静点，但事实，
1: 哎，
0: No， 并非如此。
1: 对，
0: 啊，
1: 开水的温度呢高达100度，冲进鸡蛋里面，是不是就能把它这什么细菌啊消灭的干干净净的呢？
0: 并没有。嗯，
1: 关键的问题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温度会迅速的下降。
0: 对，
1: 医生解释啊，杀灭这个沙门菌呢，需要食物中心温度持续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至少5分钟。
0: 哦，实际操作中，你看咱100度的水倒入了温室里的鸡蛋当中，水温会迅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的作用。
1: 对，
0: 啊，
1: 温度够了，但是时间没那么长。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喜欢在辣汤里鸡蛋，
1: 哎，
0: 我也不太喜欢，哦，我和这个浅青就很像，
1: 是吧？沙门菌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食源性的致病菌啊，
0: 嗯，
1: 鸡蛋呐，啊，肉类啊，牛奶这些当中很可能就会被感染，
0: 嗯，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的时候咱们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的，冲了个猪血汤啊，
0: 哎，是啊，
1: 但也要注意，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0: 嗯，所以我们呢，啊，水煮蛋建议还是水开后煮7到8分钟，
1: 嗯，
0: 蒸蛋羹啊要全程要中火10分钟啊，嗯，左右啊，
1: 如果说你是有那个生厨具和生熟的厨具
0: 啊
1: 不一样的话呢，这容器也要严格的分开。
0: 哎，
1: 有的呢是专门处理生鸡蛋、生肉、生鲜的菜刀啊、盘子什么的单独摆放，不要和那个切熟食的水果、凉菜在一起混。
0: 其实咱小的时候确实经常那个冲这个猪血汤，就在这大滑汤，哎，刺激蛋叉，去俗话说刺激蛋叉，
1: 对，
0: 确实有，
1: 到时候享用。
0: 哎，就真的很好喝，再加点糖，
1: 哎，是不是啊，
0: 很好喝。
1: 对，
0: 但是这个确实有一点点危险在里头，
1: 对
0: 啊，或者是当时父母是不是给你就是用很烫的水啊，或怎样的？
1: 对，
0: 咱现在不知啊，但是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对，嗯，如果说有些朋友呢，在家里面这个吃饭，可能菜没吃完放冰箱里面，
0: 啊，
1: 有的剩菜呢就是要冷藏。食用前呢还得再给它煮沸5到15分钟，也是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一个效果。一般情况下说感染了这个沙门菌的应对方案呢，一般也就是仅有一些轻微的症状，比如拉肚子，恶心啊，
0: 对啊，
1: 这时候主要是补液跟休息，
0: 哦，
1: 特殊情况有些加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诊，不要拖延哈。
0: 哎，还有这边很多的小伙伴说，
1: 嗯，
0: 你看咱们徐州啊，
1: 哦，
0: 真的现在西区，
1: 哎，
0: 他们说没下，东区说现在是瓢盆大
1: 瓢泼大盆
0: 瓢盆泼盆大雨，
1: 哦，
0: 泼盆大雨，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你现在此时此刻位置怎么样，
1: 哦，
0: 有没有下雨，给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提个醒，
1: 哦，
0: 你看二哥哥说西院这边毛毛雨啊，刚湿地皮，
1: 哦，
0: 你看其实我觉得徐州不大，
1: 对，
0: 高架上也就半小时的事儿，
1: 哦，
0: 它怎么就是一边才毛毛雨，
1: 哦，
0: 一边都是瓢泼大盆了，
1: 哦
0: 啊，
1: 哦，天上没下，哎，云中都下了。
0: 啊，山羊说，
1: 哎，
0: 苏一看就在家是干活的，
1: 干活
0: 的，因为他没有留长指甲，
1: 哦，
0: 我不留长指甲并不是因为为了干活，而是为了工作，
1: 打字儿，啊，
0: 打字儿打不过来，
1: 牛马都得打字儿，
0: 啊，
1: 这是，啊，
0: 对。
1: 来，各位，如果能够固定在一个年纪生活的话，你希望是几岁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的话题啊。那
0: 笨笨，哎，大家哦，今天我们不能说雨大，
1: 嗯，
0: 但是一定要用，就是比如说啊，
1: 啊，
0: 像笨笨说，
1: 啊，
0: 突然心去下的都整不开眼
1: 啊，
0: 哎，就这种样的词儿来形容，哎，啊，
1: 嗯，不起雨，但是要说说雨下的有多大，
0: 对，哦，
1: 哎，那接下来咱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我是女生。用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启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

0: 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雨晴播报组的一路好心情。大家好，我是雨晴播报员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萨萨播报员小龙啊。
0: 哎呀，雨晴啊，原来你说我们有个主持人叫雨晴啊。
1: 啊，那你说的是谁啊？
0: 我说的是下雨的情况。
1: 哦，我说的主持人。谁谁啊？
0: 咱们来说的，刚刚有朋友啊，就说哦，俺洗全洗干，摸摸鱼一根本就不下，那鱼竿拿来？哟，这会儿啊，
1: 哎、
0: 下的大的，他说雨刮器都刮不过来了。底下就一排人说，刚才谁说西区不下的？隔壁人说西区下可大了，怎么不下的？就一排人在那质问他。
1: 下了啊！
0: 还有朋友呢，在萧县说萧县刚下，我们就说嘛，哦、应该是
1: 从东往西开始下了
0: 。但是现在又有朋友不服啦，
1: 嗯，
0: 这个叫蝼蚁说
1: 啊、哦，
0: 北三环北
1: 啊、哦，
0: 一点没下。
1: 别急啊。
0: 都有、
1: 啊、对，雨露均沾，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朋友说怎么样能形容不用说雨大，但是知道雨大、
1: 哦、
0: 你的刺说、
1: 嗯、
0: 贺涵、
1: 啊、
0: 下雨了，我的鞋不能沾水。
1: 好啦，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0: 开门呀，开门呀。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们是徐连高速的、
1: 哦、
0: 啊，长期在南京工作，但心是徐州人、嗯、山阳啊。
1: 对，
0: 嗯
1: ，LY 说是东区雨刮器已经刮得都冒烟了，现在。
0: 对，
1: 哦，
0: 嗯、
1: 这个二哈呆兔说东环这儿我觉得下的还行
0: 啊，
1: 雨刮器现在还能忙过来啊，
0: 还能忙得过来呀。
1: 对 对, 对, 对
0: 啊，还有朋友说
1: 再大忙不过来。
0: 好心情结束了吗？没有，我们现在依旧在给大家好心情。
1: 对、哎、对。
0: 然后莫安说这场雨是我们老农民的救星，
1: 哦、
0: 地里的庄稼前两天都蔫巴叶子了。
1: 哦，就给雨。真是
0: 啊、哇，这真是及时雨啊！
1: 对 对, 对，
0: 现在说丰县也下雨了、
1: 哦、
0: 啊！
1: 来，你看啊，从东往西一直在下。
0: 新寺院下大了，新寺院在新城区不一直下得很大吗？
1: 对啊，洛彤说苏总啊，不留指甲是为了那个。干家务活、我那陆兄弟听了这话估计得感动得像今天的雨一样，
0: 就是那个眼睫毛跟雨刷器一样忙不过来。
1: 对，而且不留指甲是为了在家里面干家务，真是、啊、
0: 对对对，拖地洗衣服，
1: 对，
0: 嗯，然后擦桌子，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姐这么多年在家里面干过最大的家务就是使唤我哥。
0: 哎，谁说的？
1: 过来把地扫了，来，过来把地扫了。
0: 我不说嘛、
1: 啊，
0: 我解压的方式是干活。
1: 哦，
0: 啊、
1: 我不信。
0: 我都那么认真的说了
1: 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萧县刀枪炮说能祝我身体健康吗？当然可以了、
1: 哎、
0: 我们会把这样非常美好的祝福就送给你，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啊，
1: 开开心心的心想事成了啊。
0: 对，
1: 就是说下不过来了啊，九溪院这边下的那雨刮子都不够用的
0: 啊，
1: 东区这边下的是非常非常大了，眼都睁不开了现在啊。
0: 你看吧，
1: 哦，
0: 远说、
1: 嗯、
0: 北三环开始下了，我就说吧、
1: 啊、
0: 你不要通过我们的嘴来说哪里不下，
1: 嗯，
0: 我们就怕雨露不均沾，就像以前小宝出去的时候，去东区南区的朋友说，
1: 对，
0: 去南区北区的朋友说，去北区、哎、东区的朋友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别着急啊，那反正这雨，看来这云才飘到哪儿呢，哪就得下大一片哈、啊，这个。
0: 对
1: 啊，那各位如果说行驶在路上啊，哪里的这个下雨的情况比较大，
0: 哎，
1: 咱开慢一点，坐在安全的副驾的或者那个后排的朋友呢，及时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那边好不好开。

0: 雨罗万达那边呗。哗哗的下的啊、
1: 不是很好看。
0: 你看这首歌也是我们曲库自己跳出来的，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啊。
1: 那接下来咱们也听听歌啊，
0: 哎，
1: 感受一下这个下雨的带来的一个下雨的夏天的气氛，好不好？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驼栏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金桥路到长安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西安南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一